0: 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5: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暖城路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将于明天晚间来进行，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为了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呢对喀玛什辖区的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从明天下午的15点至晚间的10:30，管制路段呢是博克路、乌日嘎街、博克路至闹木路的路段，也就是原来的210辅线。管制情况呢，将视活动现场的情形，将临时扩大或缩小管制范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啊，遵守交警的这个指挥和引导。详情大家可以点击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情况。另外，7月12号的21点至8月12号的18点，一个月的时间，对东盛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的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来提前选择绕行，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8: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暖心驿站寻物启事。7月14号晚间的22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盛区的一泰大厦到铁西的管委会附近，不慎丢失了屏幕上有裂纹的一部黑色的荣耀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3474838994，13474838994。他说了，归还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16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边的停车场捡到了黑色的钥匙包，内装有家门钥匙、车库遥控器等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是在东盛区勤劳性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您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呢，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还有长城皮卡、比亚迪等等，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

0: 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0，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朝阳穿过了楼宇窗纱，滚滚的车流开始奔赴朝华，连日的暑气肆意的喧哗，热风开始漫过街边的早茶，人间烟火抚平疲乏，寻常的日子里面有苦也有家。本周六的体育场啊，必将金旗高挂，鄂尔多斯主场静候乌兰察布的奔赴厮杀。草原健儿风骨无暇，呐喊声漫过了千家万家。赛场和人生本是一家，既有酷暑缠身的繁杂，也有并肩逐梦的豁达。不必畏惧前路的关卡，也不必害怕球场的冲杀，一腔热血为暖城争光，脚下生风，直奔胜利的天涯。哎呀，对不起，最后有点卡壳了。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8: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这个今天一大早啊，好多球迷就在平台上开始发明天比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有的人问说这个票现在还能不能买，我还没进去试，因为这个因为我有工作证不用买票。所以大家现在依然说没有买票的朋友现在可以进去，应该是依然可以买啊，在那个看个比赛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就可以买，现在应该是还可以买，没问题啊，因为明天晚上才开赛嘛，对吧。另外还有朋友说这场比赛我们是主场，那肯定买，那说了半天了都啊，说这场比赛有没有烤全羊，不仅有烤全羊，还有烤全牛呢。还乌兰察布来者不善，誓言全取三分。烤不是，转眼盼到周六佳节，主场的绿茵战鼓向前。乌兰察布来者不善，誓言全取三分。另外，烤全羊还要求加点咸盐。希望这场比赛呀，两支球队呢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吃一顿喝一顿，咱好好的玩一顿。

么喜欢喝呀，你这一下干三桶不喝坏了哈，肯定是给三个人哈，一共是10份奖品。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零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旗店是在一金霍洛奇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鲍尔金特产店，1319-084-5747，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的奖品的大力支持。另外还有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一共是7张啊，10份奖品。来吧，各位听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请问大家，太阳、月亮和星星，谁是男的？为什么？太阳、星星和月亮到底谁是男的呢？为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您首先需要回答太阳、月亮、星星到底谁是男的，另外得给出理由哈。太阳、月亮和星星到底谁是男的呢？为什么？来吧，各位，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先仔细思考一下，实在思考不出来，再去利用别的软件查一查。太阳、月亮、星星到底谁是男的？为什么？抓紧时间，开始答题。

我再来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太阳、星星和月亮到底谁是男的？请问大家是为什么？不仅需要回答谁是男的，同时需要给出理由哈。太阳、星星、月亮到底谁是男的？为什么？脑筋急转弯啊！另外 ，BOIF 他说了，说大飞本周六是猛超鄂尔多斯小组赛最后一个主场，这不叫小组赛，今年没有小组，没有分组啊，这叫常规赛，常规赛的第十轮，确实是最后一个主场了。他说，你呼吁一下，大家都来现场加油呗。我大哥，我每天都在呼吁，我不仅呼吁大家去现场，而且我呼吁大家穿紫色。我每天都在说，我都每天节目当中一个半小时，我能说20来遍。你看昨天我发抖音，我说呼吁大家去那个穿球员服、球迷助威服啊，或者是紫色的 T 恤、短袖 polo 衫都可以。另外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大飞，我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我们家就只有全家就只有一紫色的衣服，就只有一条紫色秋裤，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把那个紫色秋裤啊，你要是不穿的话，你就从中间拿剪刀一剪两条，然后你自己呢在脖子上缠上这么一圈当围巾，然后呢另外一条给你家孩子缠脖子上，也是紫色，也挺出彩的。另外还有人说紫色羽绒服行不行，滑雪服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拿着，反正不用的时候当个屁垫儿，这垫在屁股底下坐着也舒服呗。本周六啊，是我们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主场了，而且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呢能够都到现场啊，都到现场，带着全家老少啊，都到现场一起给暖城的我们的队员们加油，营造一个魔鬼式的主场啊，让对手呢

0: 不颤而响。希望大家呢都能到现场去加油啊！来吧，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这个前不久啊，百万粉丝旅行博主李女士向广西捐款，捐了20000元。因为广西今年这个前段时间是有洪灾嘛，她还捐了20000块钱。然后呢，就被部分的网民，包括她的一些之前的粉丝就质疑说，你这百万粉丝旅行博主就捐20000块钱，这算啥呀？是不是啊？因为这个质疑捐的太少，遭到网暴了。最近呢，那个全红婵的哥哥全进华也捐钱了，捐了30000元给广西的灾区，然后呢又被部分网民给网暴了，指责了，说你这才捐了30000，那你妹妹是奥运冠军呐，你这捐30000，你这跟谁能交代得下去呀？哎呀，反正是说什么的都有啊！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看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都忍不住要和这些人呢一本正经的去反驳一下，或者是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去论证啊，说人家捐的已经不少了。你要是这样去跟这些键盘侠去争论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要去对比和计算，其实就相当于你已经掉入了这些人设置的议题陷阱，在观点的小圈子里面不停的打转啊。从整体上去审视这种逼捐的现象啊，其实是在给救灾工作帮倒忙，同时他也是在破坏这些年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公益生态。可能这些逼捐的网民自己都没意识到，去摁着一些企业、名人、网红大咖去给灾区捐款，其实并不是在行善，有的时候呢是在逼退，或者是扼杀一些做公益的念头，把做公益的爱心扼杀在了摇篮里了。别人一看，妈呀，我这捐个钱，这是捐完之后还让骂，还被骂着，那我就不捐了呗。所以啊，是时候给这些逼捐行为做一种定性了，因为他们正在给这个社会带来多重伤害。

这些年呢，每逢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总有一些逼捐的声音伴随着。当这种逼捐形成一种惯性，成为热搜话题呢，一方面，这种氛围会让一些想捐款的人，尤其是名人啊，他开始犯怵，他就在心里思考，这个钱我到底是捐还是不捐？捐了之后也被骂，我是不是就干脆不要捐了？啊，就这干脆就不要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让他们想不起来我啊！我一直保持低调啊，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还麻烦少一些呢？而一些默默捐了钱的人，他也会时不时被指名道姓、隔空喊话，而且会被一些人呢，就是拿过来进行对比，就是哎，那个谁捐了多少啊？哎呀，他捐了多少多少钱？你看。同样是演员，同样是网红，同样是你看人家那个谁啊，就不自觉的被拿来进行对比了。所以你看现在搞得好多这个一些明星啊，这是网红啊，主播什么的，他捐了款之后，他必须有一个事儿要做，就是什么呢？他得晒捐啊。什么叫晒捐呢？就是他得晒一下自己的捐款记录。啊，感谢什么什么啊，如何如何，然后他把自己的给什么什么什么红十字会，然后另外给当地什么银行啊救济会的这个捐款的那个凭证啊，银行的那个流水，他把这个东西必须得晒出来啊，意思就是你们看啊，我已经捐了啊，我捐了多少钱，你们不要再追着我不放了。他必须得亮出他的转账记录，或者是他捐赠物资的视频啊，就一大卡车嘛，大卡车拉的全是货物，然后挂着横幅，谁谁谁主播谁谁谁，或者是谁谁谁的捐赠物资啊，正在运抵什么什么灾区，就好像是什么，就是捐这个钱的同时，他依然是提心吊胆的，而且还得做说明。他自掏腰包做好事，奉献爱心的同时，他还得想着怎么去面对这个舆论，怎么去和舆论交代。就大家，我们其实就我们的财力可能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我的，你就是正在听节目，您可能到了，但是我没有到啊。就说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我们其中有些人到了那一天，就是有了那个能力啊，就是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帮助了，我们大手一挥啊，我个人捐款100个 W 200个 W， 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那个角度，那个程度的话，有那个实力，你是不是还得想着我做个好事儿都变得如此有负罪感，你说谁还愿意去做，谁还敢去做呢？对不对？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自己对公益我有一个就是认识和就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认为慈善的基本属性是什么，跟大家请教和讨论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这个共同说一说，聊一聊这个话题，讨论啊，慈善的基本属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愿。你如果说做慈善已经开始被道德绑架了，开始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哎呦，就是逼迫着你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它就不是慈善。慈善的最基本属性是自愿，它也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灾难面前，社会当然鼓励和期待更多的爱心行为，不过这些逼捐的行为正在让慈善变得俗气和功利，乃至滋生出一种被迫攀比之风，就是在网络舆论的裹挟之下，哎，这是谁捐了10万，他怎么才捐9万呢？他还差1万呢，是不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逼捐新闻动辄就冲上了热搜榜，吸引社会注意力，其实也是在模糊救灾的焦点。汛期当前，真正应该上热搜的是灾情的进展，这个救援的情况如何，是救援，是守望相助，而不是让舆论场被这些无意义的口水给淹没。大家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灾情的进展。坦白的来讲啊，逼捐的那些人看起来大义凛然啊，
但是他却并不是真正在关心灾情，而是在网络上刷存在感，去找一些能够让他们攻击的靶子，有的呀甚至就是在故意制造话题赚取流量。如果真拿这个做道德标尺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反问一句，我们甚至去可以反问一下这些逼捐的人，你捐了吗？你自己一毛钱都没捐，你在这儿你说啥呢？是不是？哎呀，你说这么半天，我还以为你捐了多少钱呢。我捐了10块，原来你一毛钱都没，你还没有我捐的多呢。其实不只是所谓的捐少了会被骂，捐多了有的时候也会被指手画脚。你比如张雪机车，是不是给广西灾区捐款500万，有人说，哎呀，是不是 你这企业刚好起来就捐这么多呀，哎呀，还是有点欠考虑啊，这500万是不是捐的太多了呀，张雪张总，这有可能会透支你的企业的经营底气呀。你说这种言论，后来把人家张雪逼得没办法，自己出来澄清啊，说这500万，这对我们来说，目前啊，我们还，人家说的挺委婉的，就是目前对我们企业还形不成那种致命的打击，我们还能承担得起。啊，虽然说跟很多的大企业相比，这500万不算什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500万对于灾区人民来讲特别重要。啊，张雪人家自己出来澄清了。说我们还，意思就是我们还顶得住啊，我们还行啊。哎呀，慈善事业不需要裁判员和指挥家，而逼捐它不只是一个道德或认知问题，更有

0: 可能涉嫌违法。如果说逼捐行为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或者使得这个企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比如冲击了企业的直播间，它涉嫌违法。另外，去人肉那些明星啊、网红和企业家的财产信息，对逼捐对象进行人身攻击等等，也涉嫌侵犯他人利益。这些失控的行为和所谓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完全不搭边，它只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逼捐的错，更要看到逼捐的恶，并且要有所应对，遏制这种把慈善庸俗化的不良风气。除了对越界的言行要给予司法打击，社交平台也应该完善生态治理，尤其是对那些跟帖的评论要加强引导，他该给哪种观点流量，这是平台必须要去立规则的。该给什么样的声音限流啊，算法上也应该有一套向上向善的算法。真正的慈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恻隐之心，真正可持续的流量，它也不应该建立在对立、撕裂乃至找茬的情绪基础之上。为真正的爱心点赞和鼓掌。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7月12日

0: 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啊！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奖精彩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还有答题的这个正确率哈。太阳、月亮、星星到底谁是男的？请问是为什么？正确答案应该是太阳，因为我们一般叫太阳公公，是不是？月亮姐姐啊，星星啊。太阳公公啊，所以太阳它是男的啊，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金色阳光，沉默 YYP， 春风得意，呼延鹏飞，小白不凡，孟凡宝，等待奇迹，刘挺浩，董董，这10位朋友获得了今天的10份奖品。大飞呢已经把获奖的这个回执啊分别发给大家了。10位朋友如果现在已经收到了回执，您在平台上打一个收到这两个字啊，让我看一下。感谢各位。

0: 有朋友在平台上对这个答案呢提出了不一样的质疑，他说大飞啊，这个既然都是公公了，怎么还能是男的呢？不是，我们说这个太阳公公啊，就是平时啊叫这个就是年纪大一点的老头啊，老大爷一般叫的太阳公公，是不是？他不是你说的那个公公。是咋？这是这么多有才的人呢？
1: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2: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3: 欢迎光临。
4: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5: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2: 就能成功。
1: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0: 来吧，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15日的下午，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鄂尔多斯市发布了3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指导目录，同步推进以工代赈的重点项目，以务实举措解码了3万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了就业的饭碗。近日，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正式完成了基础的施工转序，全面进入铁塔的阻力阶段。转序以后，将加速推进线路阻塔和变电站的电器安装作业，全力保障工程今年9月底竣工投运。7月9号至1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五男子五人制的足球赛，鄂尔多斯代表队呢凭借过硬实力，在自治区10支参赛强队当中强势突围。不仅斩获了赛事冠军，还成功斩获了道德风尚奖、最佳主教练奖和最佳运动员奖。7月15号，乌审旗第5届旅游那达慕季2026年的草原村马超级联赛在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正式拉开帷幕。根据了解，本次那达慕活动为期3天，后续还有鄂尔多斯首届乌审走马竞技大赛、男儿3亿竞技，包括走马杯的篮球、排球赛事等多元活动。同期呢，将举办蒙闪宁文化交流展演、惠民商品的展销，以及落日音乐会、草原幻影露营节，包括群众的文化惠民演出。达拉特旗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包括文化旅游演艺中心和文化旅游展示中心，目前已经建成投用。其中文化旅游展示中心呢，已经于7月15号正式对外开放，内设文化馆、乌兰木齐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业务。

0: 用房，包括舞蹈、声乐、器乐排练室和公益培训教室等等。另外推出了公益展示、场地预约、公益培训以及文化夜校和排练观摩五大的惠民服务。近日，俄罗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标准化医疗专用的停机坪完成了首次航空医疗的转运实战演练，标志着俄罗斯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启用。空中的救援通道投用之后呢，将丰富俄罗斯市危重患者的转运救治手段，为处置极危重症、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增添了新的救援途径。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69万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 4.7%。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在7月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来开展，美容院、养生馆和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7: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6: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7: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6: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来，各位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将会在明天晚间的7:30来进行，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为了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呢对喀玛什辖区的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是明天下午的3点开始到晚间的22:30。管制路段呢是博克路乌日嘎街博克路至闹木路的路段，原来的210辅线。管制情况呢将是比赛现场的情形，将临时扩大或者是缩小管制范围。详情大家可以点击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情况。
2: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周五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夜间的时候呢，风力较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呢是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东胜呢是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树林罩镇多云，20到31度；西宁镇呢是多云的天气，17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敖勒绍旗镇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17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另外薛家湾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的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都市快报的消息。最近呢，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一等奖的作品是 AI 生成的新闻余波还未平。7月15号，东莞市又爆出了一件获奖的书法作品是 AI 生成的案例，再度引发了热议。太假了是这些作品给人的直接印象。与呼和浩特摄影作品三人一张脸，衣服上还有乱码的低级穿帮相比，东莞市这件获奖的书法作品呢，显得更加离谱。里面的汉字就像是印刷体一般整齐划一，标点符号的粗细都完全一致，这哪里是笔墨功夫啊，这分明就是算法的功夫。目前这两件获奖作品啊均被撤奖了，但是风波平息之后，公众的疑虑并未消散。类似的 AI 入侵的评奖事件之前已经发生了多起，相信在后面也应该会出现。光靠一而再再而三的撤奖能解决问题吗？人工智能浪潮啊已经在叩门了，倘若应对之策只是一再的撤奖，无异于掩耳盗铃。它不仅无法挽回公信力，更是无力应对未来的冲击。不管是艺术也好还是文学也罢，看起来风花雪月轻飘飘一张纸的事情，实则不然。文艺关乎事情，触达人心，如果只是撤奖了事，没有黑名单，没有处罚和追责，没有公开通报，那么这个作弊的代价也未免太小了一点。既然 AI 它已经来了，那就要探索并拿出相对的举措，这很有必要，而且非常急迫。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来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了1分。 但是让瓜农没有料到的是啊，这名交警在罚完他的款之后呢，又亲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最近呢，发生在上海普陀的这一幕被赞到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赢得了网友的广泛点赞。机动车误闯禁行区，将按规定进行处罚，是维护城市交通良好秩序的需要。自掏腰包购买西瓜，则是对基层劳动者的体谅和尊重，是当事警察柔软心地的自然流露。不夸张地说呀，这又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执法。在这个一罚一买之间，尽显执法的刚柔并济，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包容和善意，网友纷纷点赞，更加映照出了世道人心的温暖底色。这或许也能给其他的执法部门带来启示，城市治理既需要规矩，同时也需要温度，执法者既要讲原则，更需要有情怀。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晚上的7:30，希望大家都能够买票去到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为鄂尔多斯队来加油，来关注这次蒙超联赛常规赛第10轮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下周一早间7:30，我们再会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

0: 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啊！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的原因呢，目前对东城区以下地段实施交通管制。首先，第一段呢是在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是从7月17号，也就是今天晚间的21点到8月6号晚间的21点。第二段呢是在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也是今天晚间21点开始到8月30号下午的18时结束。希望各位提前知晓，相互转告，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先来看一下寻物方面，7月15号下午17点左右，在东胜区市民中心附近的停车场，不慎丢失了银色苹果手机。那位朋友拾到了，送回必有感谢。失主联系电话是157-0474-8884。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7月15号的上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带有黑色皮钥匙链的丰田车型的车钥匙，如果是你遗失的，请赶快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无论多忙，一定要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可以锁定互动平台沟通即可哈。平台呢，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都是可以的。视频号啊是在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啊，周末天气呢也是变化多端哈。温度方面，18度到28度还好啊，今天以多云见晴为主，那局部地区呢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总之啊，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还是挺热的，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军哥发来的信息哈，咨询暖心驿站的电话。那这个事儿呢，好几天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了。先来回复您，已经通过文字性信息告知您了，是853-9900。那一方面要提示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那再一个啊，希望大家告诉身边的朋友们啊，广而告之，说东胜啊有这样一处位置，来自于暖城之声啊交通广播的暖心驿站哈。那这是为各位做什么的呢？就是遗失物品的寻找。 其实现在在暖心驿站有很多的车钥匙啊，大刚哥也和节目组来沟通过哈，有很多的车钥匙，还有一些行李箱，

啊，还有相关的证书，比如说教师资格证啊，毕业证啊，这些都有。那这里呢，再来强调一下，如果说，但是不希望各位遇见哈，或者遇到哈，但是您一定要知晓和知道啊。东胜有这样一处位置啊，是我们的暖心驿站。如果说啊，您听说身边的朋友或者谁啊，遗失了相关的一些物品，那可以到那儿去寻找一下，或者打个电话沟通和咨询一下，看看是否有好心的朋友们啊，把东西送在了那里。像近期我们播出到的车钥匙是居多的哈，那还有一些证件啊，也是非常非常多，尤其是以身份证为主哈。那补一个身份证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丢失了及时寻找到，这份快乐和便利我觉得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事儿再次的转告身边的朋友们啊。像车钥匙这个事儿来讲啊，你要是这个很多 BBA 的品牌啊，这车钥匙你要配上一把，我觉得啊花费也是不少的，而且呢还是原来的车钥匙要好用吧，我这样认为。那希望大家啊把这个事儿啊广泛传播啊，暖心驿站啊，期待各位去寻找自己遗失的物品，但是不希望您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你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这里面呢，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形哈。7月18号，那蒙超啊，我们主场作战啊，继续进行。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关于出行啊，怎么去啊，怎么散场，那哪些区域涉及到交通管制的一些情形，那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啊。首先来讲呢，管制的时间及管制的区域啊，来关注一下。那从7月1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5点到晚间的22:30，那在体育场周边啊，全民健身中心是吧？那体育场周边啊，那涉及到管控的路段呢，有博客路啊，还有就是乌日嘎街、原210辅线。那涉及到应急车道啊，也和以上谈及到的相关路段是有重合的。那管制措施方面来讲呢，交通管制会根据现场的流量，适时采取扩大或缩小的一些啊方式和方法。那参与活动的进入和驶出路线呢，常去的朋友肯定会有自己的选择。那比如说进入的路线啊，这个及停车，康巴什、一汽、包牧高速、机场高速方向的私家车朋友们，观众啊，可以选择将车辆停放在 P4 啊到 P7 停车场，届时呢路两旁都会有牌子。那到了现场啊，车多人多，各位一定要努力寻找。为什么要将车辆啊指引到以上的停车场呢？因为散场的时候，你也会更加顺利的，不用穿过整个活动区域去散场，选择自己回家的道路啊。那这里面呢，也是以东康快速路啊作为这个一个参照物啊，东西两侧啊，南北两侧啊，都有不同的一个散场的路线。总之来讲，各位就坚持就近原则啊，坚持就近原则。比如说啊，以东康线为界，那分东西两个区域啊进行散场。那东康线以西去往一汽方向，由呼和塔拉路进入到伊克昭街啊，这相当于康巴什的外环了，是吧？那进入到伊克昭街之后呢，你选择的大抵的方向，1号桥、2号桥、3号桥啊，鄂尔多斯大街，这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去往东胜方向的，是由纳达木街进入到东康快速路，那这也是非常快的。啊，那东康线啊，以东去往东胜，是由萨如拉路啊进入到高新园区，也就是高新园区啊连接康巴什的另外一条路。那它会路过这个生态学院啊。提到这个参照物，就门前道路就是啊刚刚提及到的萨如拉路。那进入到高新园区之后，再啊，进入到东康快速路，那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分流。那也希望各位经过高新区进入到东康快速的时候，会有一个匝道嘛。那在那个匝道口，一定啊，要秩序的啊，汇入到主车流。为了各位的安全哈，千万不要抢行。那去往伊金霍洛奇方向，是由萨如拉路啊进入到乌兰穆伦街啊，那前方的4号、5号那相关桥梁啊，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如果说想回东胜的话，那其实也可以这样走一下。那虽然有点绕，如果车辆真的很多的话，也可以照此方向选择包牧高速啊，或者是机场高速，那进行通行也是可以的。虽然绕。

0: 视频直播间啊，这个007水果店来了哈，看到您的背影了啊。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在这个酒菜方面啊，还有哪些想分享的一些事儿啊，还有就是停和行方面的一些啊自己的经验，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即可。那从东康快速路哈，那从康巴士出发，然后呢到达体育中心的时候呢，肯定在您右前方有匝道是吧？那下了匝道啊，应该是博客路。那下了匝道之后，千万不要着急，打左转向说赶快汇入到这个主路上，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把整个匝道走完。为什么呢？因为呢下匝道之后呢，在您啊就是驾驶员一侧就左侧哈，这个道鸭子啊延伸到整个匝道，就是道鸭子。啊，简单来说是延伸到整个匝道的。如果您提前左转，那就上了道鸭子了啊。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观察好路况啊。9:15啊，进入到第一节的广告时间，大约是2分钟，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6: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6: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还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通过互动平台啊，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欢迎杨，欢迎飞姐，欢迎二丽，欢迎龙瑶县 金麦郎职工幼儿园。哇，我们的这个信号传的那

么远啊，欢迎您，欢迎您啊！这里是来自于暖城鄂尔多斯的陪伴啊，欢迎您的关注，常来啊。杨倩也在直播间守候，欢迎大家向各位问好了。接下来时间的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要分享给大家，涉及到明天出行的一个事情哈。那也是电力管线改造的原因啊，为了确保各位知晓和出行的安全，提前告知大家，那从2026年7月18号早间的7点开始，也就是明天早间7点开始，施工部门将对博雅小区南侧道路啊占道施工，工期预计是1天左右，期间占用1条车道哈。请各位啊相互转告，尤其是小区的居民朋友们，如果听到了这样一则消息，那转在您的小区群里面，让各位居民朋友提前做好准备啊。行车方面再一次提示各位哈，千万不能突发奇想啊，一定要秩序通行啊。这两天偶然间啊又遇见了之前和各位分享过的一些情形，那就是直行车道导向车道内啊，突然间停车等左转灯的这个事情，那在前天吧啊，又偶然间遇见了，后面车辆也在不停的按喇叭催促，但是呢，这个时间在流逝啊，他无论怎么按，前车也动不了啊，他是不想动哈，结果呢，他的直行也没过去啊，左转车辆来讲啊，他是在直行车道左转，按理来说啊，这也是违章的一个行为。那这里面也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千万不能突发奇想去开车，然后说导向车道里面变道，前车不走，走得慢，旁边车道没有车啊，我就导向车道里面变个道，朋友们分没了啊，还要罚款。这倒是小事，关键是安全方面啊，那挑战还是很大的。这里呢再一次提示大家，对于这个点位啊十字路口的通行，一切以信号灯为主，那进入到相关的导向车道就已经决定了你要往哪儿开啊，这个朴素的认识希望各位啊继续根植在您的内心，千万不要在十字路口啊看到相关情形的变化你也随势而动啊。这个时候的与时俱进，朋友们啊，那就是带引号的了。所以一定啊，很朴素的认识，各行其道啊。你想往哪边拐，你就进入到这个拐弯的啊转向车道；你想直行，你就进入到直行车道。万不可在直行车道中缓行啊！说我这个打个时间差，我等这个绿灯闪烁，我慢慢悠悠的啊到前方，我再一转，你看我多聪明啊！这个聪明来讲是太聪明了，但是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你回答正确，但是没有奖品送给您啊。都涉及到安全，而且涉及到大家的安全。你说你一脚刹车啊，停在了本该直行的这个车道内，后方车辆不知道您会这样选择，太突然了，我都看着那后车来讲受不了哈。所以呢，他在按喇叭催促啊，结果呢没有改变结果。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来讲啊，要提示大家斑马线前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来讲，我们着重聊一下，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哈。因为呢，对于礼让斑马线，司机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印象啊，以及操作，以及这个条件反射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定要礼让行人。那对于行人来讲，也不能啊说前进2步后退3步，不能这样啊，就要确认啊，要让驾驶员确认你要过马路。而且呢，你这个动作一定要连贯，那不能说啊走3步你赶快又往回跑，那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啊是倡议，过马路咱就步伐稍快一点啊，就不要低头看手机啦。那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要看信号灯啊，如果是绿灯啊，咱们就赶快过，是吧？那既然已经礼让了啊，礼让的是咱们也有情绪上的回馈啊，这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驾驶员啊。第三点来讲啊，就是双方之间啊，这是相互的一个事情啊，不是谁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这是双方啊共同努力，那有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啊。所以这里再次提示大家斑马线前的一个事情啊，今天这两个事儿都是路上的一些偶遇啊，那分享给各位，希望啊每位朋友都为大交通啊畅通啊顺利安全添砖和加瓦。不能挖安全的墙角，朋友们啊！因为这堵墙要是倒了啊，说不上砸到谁啊，所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吧啊！欢迎飞姐在视频直播间守候。

欢迎您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啊，还有各位关心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有需要沟通和交流的一些事儿，咱们啊互动起来就可以了。我们再把近期啊出行方面的一些点位上的一些细节，分享给大家。那一则啊是关于 G65 包牧高速方面的，今天17号了哈，明天人家就进入到这个施工的这个阶段了。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是包牧高速树林罩到包头段64公里到27公里要进行养护。那有朋友举手说到了，那这树林罩打起那儿到包头，那对我这儿东胜有啥影响啊？我这应该是照开不误。那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在延伸的方向啊也有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哈，时间7月18号，从明天早间的8点开始。到9月1号下午的19点，那施工路段刚刚强调到了，那涉及到延伸的方向啊，东胜到呼和浩特方向，还有就是啊，树林罩收费站是封闭施工的，就是明天早间8点之后，您再想通过包牧高速啊去这个呼和浩特方向，那目前来讲啊，就是判断按照公告啊是走不了的。绕行方案呢是东胜去往呼市方向的车辆呢，选择绕行 S41经210国道至九原收费站啊，或者是经德胜泰黄河大桥至包头东收费站，那驶入 G6 京藏高速公路通行。同时也建议大家使用实时的一个导航软件，那择优啊选择最佳路线。这个一定要提前告诉大家，明天啊正好是双休日的第一天，有朋友可能就近啊有出游的一些计划，这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路线上的事儿了啊。欢迎红，欢迎随风，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大家。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事儿啊？各位一会儿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

0: 时间的9:30，现在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哈。9:30要进入到广告时刻了，大约是2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出行。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9:31来关注一下办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再来看一下城区方面哈。因为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施交通管制。第一处位置呢是在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那管制时间是从今天晚间的21点到8月6号晚间的21点。第二处位置是在鄂尔多斯街真业小区南门以东与航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7月17号，也就是今天晚间21点开始，到8月30号下午的18点。封闭管制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关注和了解。下面时间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下面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时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风力较大。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东胜阵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树林昭镇多云，20度到31度。悉尼镇多云，17度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5度到31度。而昭启镇多云转小雨，16度到31度。噶鲁图镇多云，17度到30度。阿勒腾希尔镇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薛家湾镇阵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和路况做好出行的安排和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特

0: 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欢迎郝冰在视频直播间，当然也看到了您的背影。继续来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车驾管业务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沟通的，在其他事宜方面啊想要分享想要咨询核实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交广有话说，有话您就说，就是陪伴各位哈，解决各位想解决的一些事情。贺桃昨天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信息，说到了铜川就转盘那儿，说到了这个有的时候会有缓行的一些情形，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也看到了。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的是收费站啊，大车现在过泵啊，所以呢过站有点缓慢。那目前来讲，这一段路途啊，可能还承接啊其他路段因为维修，就是绕行过来的一些车辆，尤其大车啊，最近也是比较多。也希望各位啊，对于时间上啊，出行上一定要一定要谨慎哈，和大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啊。还有一个建议啊，是朋友们发过来的，就是现在是暑假嘛，有一些路口说这个灯啊，就灯控还是按照这个学期期间啊，就是上学正常上学放学期间的这样一个控制来进行工作的，所以说有建议啊，说能不能啊稍微的调长一些。那这个呢也是得到了指挥中心的回复，那相关路口来讲，民警早间啊也是在做手控信号灯啊这样一个调整，提高相关路口的通行效率啊。
4: 要命你说笑话让我讲述打喷嚏，轻轻的写人章中。
3: 那在城区出行方面，各位还有哪些啊想咨询和核实以及有好的建议，您都可以在节目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啊。下面时间我们来说一下假期这个注意事项吧。因为呢在假期有很多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是吧，对于这个航模也好无人机也好，都特别特别的爱好啊，时不时的就拿出来在广场啊，在一些空旷的区域啊，以至于小区来进行玩一玩。那这个时候来讲啊，这个暑期安全提示之啊，玩转无人机安全第一课这个内容呢，希望家长朋友们和大朋友小朋友共同了解和知晓。这里面有六条法宝哈，送给大家。那第一条呢，就是无人机它有的时候呢，不能简单的界定为玩具，那购买后呢，起飞前需要啊家长监护人帮忙进行实名登记。如果是专业那种无人机哈，那一定要登记的哈。那上好户口啊，手续齐全了才能够起飞啊。比如一些这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航拍类的，是吧？那第二条涉及到了年龄方面的建议，就八周岁啊以上的大孩子可以操控啊不超过4000克重的轻型无人机。那8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只能操控啊不超过0.25千克重的微型无人机，飞行高度啊不能超过50米。那其实对于这个类别哈，那自己啊可以去界定一下，您在买的时候就知道它到底是纯玩具啊，就是低空飞行一下它能飞啊，但是稍微有点风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那单纯的玩具啊，就是能起飞一点点啊，这个来讲可能不涉及登记的一个问题。但如果说您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某某品牌某将系列哈。

0: 什么系列，那它已经涉及到专业系列的，能够航拍啊，飞行高度也挺高的，这也涉及到登记了。而且刚刚啊，在类型类别啊，这个级别方面也给予了建议。那第三条来讲，就小朋友们不能这个独自啊，不能独自这放飞无人机哈，一定要有熟练的掌控操作方法的成年人全程在场指导才行啊，因为它一旦飞起来之后，是吧？这个有时候啊，如果是不够娴熟的话，那不知道飞哪儿去了，是不是有危险的啊？那第四条是在户外放飞无人机的时候呢，提前啊，务必要提醒爸爸妈妈提前查询计划飞行区域内是否有这个试飞空域，一定要远离人员密集区。那对于机场、高铁啊，避开高压线，这些来讲，各位我觉得都能够知晓。那比如说你咱家门口就想飞啊，结果门口来电线比较密集，是吧？有这有那啊，人群来来往往，那这个位置来讲，它真的不适合起飞。那第五条呢，就是航模小飞手，那一定要在航模飞行营地内，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亮出你的操控绝技啊，还是场地方面的提示信息，因为对于航模类的，它速度更快了。它不像这个无人机，它直线起飞、下降、一键回收。那对航模类的来讲，它速度更快啊，声音来讲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一定要在啊专业的场地内，在老师的陪同下进行操作和练习。那第六条呢，就是自由飞行的时候呢，不操控无人机啊，追逐车辆、行人啊，不随意的航拍这个路人啊，因为涉及到人家的隐私了，是吧？你追着人家拍，那不太好了，是吧？说咱一走一过，这个拍其他东西啊，那这个来讲，我觉得啊，还是能够理解的啊。您说呢？最后呢，提醒大家啊，年纪小不代表不用承担啊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旦呢涉及到了违规飞行，那监护人啊将会为你的不文明行为付出啊相应的一些处罚。那心爱无人机的朋友啊，那您的无人机可能也会被没收。所以呢，喜欢啊在合适的场地和时间进行发挥就可以了。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啊，刚刚和您聊到的关于无人机的一些情形啊，如果家中啊恰巧啊有练习飞行的小朋友大朋友啊，一定要记住以上六条法宝，欢迎叹号啊，感谢随风点赞了直播，谢谢大家。下面时间我们把活动类的一些信息和各位简单分享一下啊，一个是车展。这个7月24号，朋友们啊，车展又给您安排上了，是下周的周五啊，距离今天整整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位置呢是在菜篮子车展，那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百余款品牌啊，豪车、新车、底价车是吧？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时间是7月24日至26日，就5、6日3天。位置铁西菜篮子，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啊，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天上都堵，鸡牛郎拼命弹琴。
0: 好了，各位啊，还有哪些想交流的事宜，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咱们来继续对话就可以了。爱丽丝刘啊，是这样读吗？说民族东街与民族西街啊，这个能否直接贯通？东盛东向西，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是吧？建议呢，我也来反馈。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更加啊这个操作简单和便宜的平台来进行传递这条信息。什么平台呢？我说着你听着，这一点都不麻烦啊，朋友。就是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关注成功之后呢，在您手机屏幕的左下角有便民服务四个字，您点击一下就会弹出一个菜单。这个菜单里面有谁呢？有回音壁三个字，点击一下，把这条信息贴到那个上面，那这个事儿来讲啊，就直接得到关注了。那一般回复来讲，我个人体验是不过夜的啊，就回复也特别的快速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然，这条信息我也来反馈啊。
1: 钱在你口袋里。

0: 来讲，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之前呢，各位觉得这个铁西方向啊，上东康快速路，说能不能啊再开一条新路，说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109转盘这的这个压力，是吧？那每天上下班这转盘来讲啊，我觉得就像一个这个表针啊的表盘一样的哈。那大家都在这个转盘里面不停的跑，而且都在争分夺秒哈。能否缓解啊？那目前来讲，各位在走东康快速路的时候，就看到了啊，这个原有的这个断头路啊正在进行施工。那这条路通之后呢，对于铁西方向啊很多新建小区这区域来讲，那上东康快速啊，还有直接脱离铁西这个区域来讲，那都是啊一条啊这个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来反馈，那也期待大家这个都想达成的啊一个出行方面的便利，那早日能够实现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事儿，我们继续沟通就可以了。先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3: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节目接近尾声阶段，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反诈方面的事情吧。因为呢，现在正处于暑假的假期期间，那学生朋友们啊，上网的时长有所增多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呢，针对于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啊，也随之高发。那其中呢，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呢，通过恐吓啊、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那这个时间段来讲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也下点功夫哈，也要注意这个方面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冒充公检法诈骗盯上孩子，警方啊拆解几类啊典型的诱饵。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则啊，是轻信捐款返利，小学生落入骗局。有朋友说，小学生这还能接触上吗？
5: 我们要一起。
0: 骗子来讲呢，是无孔不入啊，但凡啊有漏洞的地方啊，但凡可以啊打破安全屏障的位置，可能都有他们的身影。所以呢，孩子们这个群体啊，我们要做好保护。那这则案例当中呢，就是骗子冒充警察，那声色俱厉是吧？恐吓的一些话术啊，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这个呢，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哈、啊，这案例当中的哈、啊，不是咱本地发生的案例当中哈、啊。那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呢，遭遇到了类似的威胁。那小学生平平化名啊。那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红十字会的一个捐赠规则，就是捐钱可以返利。那视频里面有一个收款码啊，他就扫码捐了10块钱。那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这个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的时候呢，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啊被冻结了很多钱啊，需要父母赔偿。你说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那谈及到了赔偿，而且涉及到了父母，那坚决不能给爸爸妈妈找麻烦呀、啊，是不是？否则啊，这个结果来讲也可想而知。那于是呢，按照对方的方式和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那听说啊，这个他的爸爸妈妈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坐几十年的牢啊。平平就非常害怕，当然对方是吓唬他呢。那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平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他父亲的手机就借过来了，以为可以平息此事，但是呢，结果就上了当了。那平平的父亲啊，发现他在做这个一些和平时不一样的操作，那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应该是被诈骗了，所以呢，及时的啊进行了这个止损，但是也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块钱。那在冒充公检法啊骗局中，骗子常用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那第一类啊，就是刚刚提及到的福利类。啊，扫码返利啊，有红包送。那第二类就是给明显是学生的啊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啊进行诱导。第三类呢，就是明星周边信息，就伪装成明星啊，我就是谁谁谁啊，发布虚假的领明星签名照的一些信息。当然了，结果呢和过程当中肯定也涉及到支付环节。那一旦孩子啊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了行动，那骗局就会进入到第二步了。恐吓啊，这个吓唬。我们常说的这个吓唬是吧？那孩子来讲，在这种氛围之下，那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朋友们面对这个对方是来讲是骗子呀，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力量悬殊啊，上当受骗啊，极易可能。所以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一定要结合案例当中的一些环节，和孩子们常聊一聊，吃饭的时候啊，是吧？平时聊天的时候就说一说，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和情况，第一时间啊和爸爸妈妈来进行沟通，让他们不要担心啊，不要害怕，是不是？那这里呢，也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说啊有陌生电话啊网聊信息说你啊做错了事儿啊，或者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你啊，让你保密这更不能啊，一定要让爸爸妈妈或身边的家长知晓，那谨防上当受骗。那对于支付环节，什么密码啊，是吧？爸爸妈妈的电话呀，那都不要轻易的啊告诉陌生人，尤其是网络这个渠道。那为了以防万一，那建议家长朋友们关闭免密支付啊、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性的支付方式，那自己先提前设置一道防火墙啊，是不是？但凡啊有任何情况和情形，那起码啊他还会问你一句啊，说这个密码是多少？这个时候来讲，还会啊提起你的注意，是不是？ 所以呢，这些案例啊，希望对于您来讲啊，安全度过假期，

有所帮助。欢迎奇人，欢迎逍遥哥，欢迎佳能，欢迎各位啊。小光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和你聊一聊近期你需要关注的一些事情。我们再把活动类的信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出游方面的哈，7月18号就是出发了啊。今天各位如果还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对接一下，就是主播带您去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上光影秀，还有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摄氏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上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咨询电话呢是15548224823199939-70767，您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啊！今天是本周直播节目最后一期，那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还有就是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您想说想聊的，下周一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啊，和您继续对话。周一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王铮亮的清亮嗓音如月光铺展，叙事感中沉淀出岁月温度，而王赫也的磁性少年音似山峰穿林，透着倔强。当副歌炸响，王铮亮的戏剧化共鸣托起王赫也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一百充分展现了李荣浩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特色，他巧妙地融合了复古与现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怀旧情怀，又不失现代感。歌曲中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让人听后难以忘怀。

0: 张学友1961年7月10日生于香港，是一位在亚洲地区和整个华人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实力派音乐巨星和著名电影演员，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在华语地区享有歌神的称誉。90年代中期为张学友事业巅峰时期，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张学友1994年推出的专辑《偷心》中的一首歌曲《心碎了无痕》。
1: 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

化的唱功在整个大陆乐坛是顶流的，但这么多年却不够大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幸好他仍是给我们带来了如此激情澎湃的专辑《梦的翅膀》，也因此让热爱他歌曲的粉丝们稍感安慰。这张专辑主要是以节奏蓝调为主，朱桦诠释此类歌曲应该是非常合适的，这既能发挥他的嗓音优势，高音低音转和功力娴熟，又能使他充分展现自我的身体激情。在专辑中的九首歌几乎首首都是经典，下面请听该专辑的同名单曲《梦的翅膀》。

在纷繁世界中疲惫奔波，心灵渴望栖息之所。易烊千玺守一扇新窗，如春日微风轻拂，用纯净歌声为你守一扇新窗，让温暖与希望缓缓流入，治愈你内心的每一寸荒芜。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陈奕迅的这首《床上的黑洞》歌曲，通过奇幻的场景和现实的对比，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梦境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和无奈，让人在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情感共鸣。

天生一对这首歌由薛凯琪、方大同演唱。薛凯琪认为喜欢一个人，他的一切都很完美，他的存在能带来无穷力量。爱情可以抵抗一切的不美好，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只有爱才是完美。遇见了爱情，便是天生一对。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23199997707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李宇春在2020年带来的一首轻快电子风格的歌曲《Good Good》，加入了吉他、贝斯和模拟合成器的编曲，给这首歌带来了更强的节奏感和叙事性。就像歌里唱的，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件事或许并不复杂，当你面带微笑，世界也在对你微笑，让我们心存善意，热爱这个世界吧。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带回青春岁月。谭咏麟的歌声里藏着时光的故事，人生基本法不仅是歌，更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符号。

赵咏华，中国女歌手、影视演员。19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在歌坛成名。2007年，演唱电视剧《恶作剧二吻》插曲《藏在微笑里的秘密》。2011年，5月担任湖南卫视《快乐女声》评委。接下来这首是赵咏华演唱的《我们的故事》。

东山再起由南拳妈妈演唱，歌词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和对过去的回忆。从下课钟声离我们好近，到曾几何时我也变成了明星，这些句子都勾起了我们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

0: 罗大佑演唱的《同学会》围绕着同学聚会展开，歌词中描述了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对过去时光的追忆，细腻的笔触和真实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人生的起伏和变化。
1: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刘惜君的粤语歌《春风得意》。从她的歌声里仿佛听到星月相依、灯火满城，以及平凡日子里的炊烟袅袅，大概这就是熙攘和暖的人间，春风得意的人生。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办，为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将会对喀麦什辖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

0: 1月18号下午的15时到晚间的22时30分，管制路段呢是博克路、乌日嘎街、原210辅道。管制情况呢是活动现场情况，将临时扩大或缩小管制范围。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来获取。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寻物启事在昨天晚上的21点左右，左先生从东胜广厦医院对面骑小绿电动车到大兴奥城，期间不慎将牛皮文件袋丢失，哪位捡到事后感谢，失主电话是1332714689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失物招领的信息。7月15号上午，应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呢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儿已经是周五的时间了啊。那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是我们的房产这个楼市快报，在稍后的时间段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继续在线呢给大家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这个上流装饰装修时间。好，今天节目当中前两位来打卡呢，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好，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就是在7月24号呢，菜篮子车展又要来了啊。这一次呢，惠民车展呢将会在7月24号到26号来举行，地点呢是在铁西的菜篮子啊，菜篮子这个地方呢来进行，来享受我们鄂尔多斯地方的新购这个补贴，至高可享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啊。时间呢是7月24号到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方啊这个购车的一个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09。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近日国家统计局呢

正式发布了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半年核心数据。这一份官方的成绩单呢，把房企投资、包括新房销售、还有库存去化、市场预期全部清晰地展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逐条来拆解全国楼市真实的一个走向，再结合我们鄂尔多斯本地市场，给刚需买房、置换卖房的暖城老百姓分析当下最稳妥的置业思路。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一个数据。今年一到六月份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总投资呢是38074亿元，同比下降18%，住宅投资降幅接近了18%，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下调。很多听众朋友呢看到了数据会担心楼市，其实业内专家解读，这并不是市场的走坏，而是整个行业正在彻底的转型。过去房地产呢是大规模扩张拿地，现在国家政策重心从盖新房转向了老旧小区改造、存量房子更新。如今呢，还愿意拿地的开发楼盘的都是资金稳健的、经营靠谱的一些优质企业，淘汰了高负债、风险大的一些开发商。虽然说新开工变少，但是楼盘建设的质量以及小区的配套，包括户型设计都比前些年呢更好了。同时全国保交楼政策持续落地，各地交房保障机制呢也是越来越完善，烂尾风险大幅降低。现在买房，房子本身是安全度更高，不过呢也要客观的来看待啊。目前呢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房企呢资金压力偏大，下半年各地呢也会出台政策盘活存量楼盘，优化营商环境，化解企业资金风险，整个行业呢也会越来越规范。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买房成交数据。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包括销售总额呢同比有所回落，但是如果说拆开单月数据，你就会发现市场呢已经悄悄地出现了拐点。六月份新房的成交面积环比大涨45.5%，销售额呢环比上涨34.76%，单月购房买啊，就是这个购房就单月购房的购买力明显呢是释放的。目前楼市整体呈现的是普通房源走量平缓，但是地段好、配套齐全、户型实用、性价比高的房子成交呢一直还是非常稳定的。那现在买房人变得格外的理性，不会盲目的跟风购房，只会优先选择优质的房源。专家呢也提到，接下来各地呢会不断的完善二手房的置换政策，打通卖旧房买新房的置换通道，后续改善型住房的流通性呢还会进一步的释放。那这份数据里最关键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呢，就是全国商品房库存呢已经连续4个月啊这个同比下降。到六月底呢，全国待售房子面积同比小幅回落，三年以内的次新房库存下降幅度更大。这说明市场不再是以前大量建房、房子过剩的一个状态，存量房源呢正在稳步清出，今后楼市不会再出现房价普涨普跌的一个情况。老旧无配套的一些老房子呢也会慢慢的贬值，而地段优质、物业好、楼龄新的一些房源保值能力呢会越来越强。当然目前我们说很多库存房源呢已经变成了现房，今后买房现房呢也会成为主流，看得见的户型、实景、物业再入手，购房者买房保障呢会更高。好，那么经过了这两年的一个调整呢，房地产市场的心态呢应该说是已经发生了一个改变。国家统计局针对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调查显示，六月份认为未来半年房价会持平或者是上涨的业内人士呢占比是超过了60%，连续4个月信心回升。国家呢也明确了下半年楼市的一个大的方向，不会再大规模的放开刺激，而是坚持因城施策，控制新增的建房数量，重点盘活现有的存量房子，优化住房的供给，让楼市脱离炒房属性，回归安家居住的本质，整个房地产市场呢会长期的走稳。好，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来关注啊，看完了全国的大盘，我们把视角再放回到我们本地。首先呢给大家一些买房的建议。第一个，刚需首次买房优先选择现房、准现房。如今呢房企门槛提高，能够正常

建设交付的楼盘其实都是实力更有保障的一些项目。那我们说看得见的实景，然后再去入手，彻底来规避交房风险，不用再等期房。第二个，不要盲目的抄底老旧房，未来楼市分化呢会越来越明显，没有学区，没有优质。

0: 物业优质、小区环境好的一些改善住宅，而这类房产呢，长期最抗跌。第四个就是现阶段买房呢，不用追涨杀跌，市场整体平稳，挑选空间充足，可以慢慢的对比楼盘品质、配套、物业，优先把居住舒适度放在第一位。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结合这个国家统计局半年的一个官方数据，看懂了当下楼市的一个调整，包括积极的一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暖城的居民呢来清理了买房的一些思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房产交易环节，大家有这个卖房的、求购的、商铺租房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线上来发布，来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我们帮大家呢免费发布房源，然后一对一来解答房产疑难问题。好了，记住我们的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1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加在暖城。好，这环节呢又到了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的热线已经畅通了，大家呢可以来打热线，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直接是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发留言就可以了。那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好，同时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方呢也可以来发布您的房源，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给大家来进行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套东胜区世纪城河苑2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报价呢是6300，联系方式是18647796050，18647796050。再来关注一套铁西金玉豪庭的房子，186平的12楼毛坯房，然后想要出售，每平米报价是7000元，房本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好，另外在这个东胜区的新雅茹小区呢，有一套136平米的1楼精装修，售价是45万，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

13704777552。好，另外还想出售或者出租东胜区加盟小区66平米五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元。区二中二碗小的新校区，电话呢是151149790009，151-4979-0009。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提醒各位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房源信息啊，帮您线上来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免费发布房源信息，帮您线上来寻找买主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啊，是房源的还是这个商铺的都可以，大家可以线上来发布您的房源。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859-2421-2422还有2423都可以来拨打，微信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再来关注一条出租的信息，这个呢是位于嘉泰市场的 B 区，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了简单的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电话是153-3477-6828。好，另外在康巴什的祥和家苑有一套电梯5楼133平想要出售，康巴什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没有用，然后价格是198万，联系电话是13294774238。好，还想出租这个东煤公司院内啊，这个楼房想要出租65平，13019578341。在康巴什的北区新城 F 区呢，有一套367平米的房子，复式楼网批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是200万，联系方式是13904772111。好，另外还想出售一套奥城国际复盛苑135平米的16楼，然后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是85万，联系方式呢是13269892999。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是我们的微信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想要发房子房源的啊，不管是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还是出租的，你都可以在线来发布啊，记住我们的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微信平台呢直接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 OK 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求租的信息啊。听友呢说他想在乌兰镇，然后呢求租一套两居室或者是三居室，包水暖，然后或者是1带2的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3500672241，13500672241。

0: 去吧。好，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还有几分钟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的方式以及微信都可以。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胜云景园呢，有一套120平米的五楼，精装修，售价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都有学位，电话是13947756823。
1: 雪一色黄昏的余温。
0: 好，另外在明星家园 F 区呢，还有一套130平米的三楼拎包入住，价格是80万。一中西校区正东小学电话是18604871221。

好，另外在东胜区的金源小区呢，有一套四楼区中的学区29年的学位，联系方式呢是13904777673。还想收一套这个嘉泰商圈北苑怡景园一梯两户，房本是99.7，总高是7层，然后呢它是6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的家具家电，联系方式是19904777362。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套康巴市神华康城 A 区北区的房子，108平，然后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135万，联系方式是153-0477-5331。好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大家如果说还有房子信息想要发布的，也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要抓紧时间。稍后我们热线不接听了，但是微信呢可以继续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我们稍后呢在微信呢继续来给大家播报。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6: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9: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4，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俄罗斯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呢，对于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忆币等平台呢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1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

0: 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好了，各位，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35，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的雁式多云间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夜间呢风力较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康巴什呢是阵雨转多云，西风3-4级转西北风4-5级，17度到29度，东胜阵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顺林昭镇多云20度到31度，新林镇多云17度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5度到31度。好了，昭奇镇多云转小雨，16度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17度到30度。阿勒腾喜若镇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徐家湾镇阵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双萧驰路，我们与你同行。
3: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2: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3: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2: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3: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2: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3: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啊、这个上流装饰装修时间啊、因为我们说买完了房子，可能最费心的就是装修了。包括预算的一个超支，材料已充好啊，包括施工反复的扯皮，增项不断加价，当然也是咱们鄂尔多斯啊不少业主装修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上流装饰公司呢在重装开业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份这个整装的一个方案，不玩套路，不加隐形收费，把透明装修带给大家。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呢都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装修才算是划算呢？其实现在市面上不少的整装报价表面单价很低，等到施工之后呢，这个墙面加钱，吊顶加钱，柜子加钱，最后100平米的房子远远超出了最初的一个预算。但是呢，这一次上流装饰公司呢推出的这个整装标准呢是100平米整装只需要96800，大家可以细算一笔账，摊下来基础价格也就是每平米699元。那这份价格里面呢，它没有任何的暗藏增项。首先跟大家说清楚啊，699元每平米里面呢，它包含了什么？它不只是说啊，只做这个基础的硬装。那这一份套餐里面呢，它包含有地砖、木门、卫浴、橱柜，八大类的主材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呢，所有的主材全部选用的是一线品牌，不用业主再去加钱升级。基础硬装、墙面处理、水电改造，包括地面的铺贴以及吊顶施工，全部囊括，真正给大家做到拎包整装。

好嘞啊，很多家庭装完之后，后期最费钱的可能就是全屋的这个柜子了啊。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呢，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三个卧室，总共是20平米的一个定制衣柜。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环保的板材呢，价格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咱们赠送的衣柜呢，全部采用的是兔宝宝莫干山 EAF 级的一个最高环保等级的板材。就是不管是孩子房间还是主卧，装好不用长时间的通风，

0: 从根源上呢，给大家避免甲醛超标，就住起来呢会更加的安心一些。那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做这个格局的一个改动，你比如说要拆改，对吧？墙体的改造呀，增加吊顶呀，背景墙呀，这些呢都属于超出基础项目的一个内容，也是最容易产生加价的一些地方。但是这一次上流装饰公司呢给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所有超出呢是699元基础套餐的个性化项目全部执行买一送一，折算下来之后呢，改造项目折后只合399元一平米，也就是说呢，想要做这个电视墙、双眼皮的一个吊顶、阳台改造、空间拆改，价格直接打到底，不用再担心改造一下就要多出一大笔的开支。
1: 等我学会告别，却再也见不到你了。
0: 那这次我们说，除了材料的一个透明呀、价格透明之外呢，施工工艺呢更是家装的一个核心。上流装饰公司呢拥有8年的一个成熟的施工沉淀，专门呢给大家推出了10项工艺的一个升级，从水电的走法、防水涂刷，以及墙体挂网、瓷砖的铺贴，到阴阳角的找直、吊顶防开裂的处理，10项关键工艺部位呢都给大家进行升级。很多装修住2-3年就出现的墙面开裂、瓷砖空鼓、卫生间的漏水，都是工艺不到位。这10项升级呢，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杜绝后期房屋的一个维修。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然后8388899来详询，8388899，您可以随时来通往直播间。另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详询，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旁边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找到上流装饰公司就可以了。去之前呢，一定要提前来预约，联系方式呢是这个8388899，8388899。

其实我们说最让老百姓安心的还有就是付款方式。其实这一次呢，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装修公司呢，它都是先交预付款，然后才进场施工，业主手里没有主动权。那上流装饰公司执行的是先装修后付款的一个模式，他把所有的主动权呢都交到了业主的手里，每一道工序做完，业主亲自上门验收，水电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瓦工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再终结瓦工费用，油工结束之后验收没有问题再付款，只要这一项工程不满意，你就可以不结账，完全杜绝敷衍施工、草草交工，真正给大家做到业主说了算。

好嘞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说一份这个靠谱的装修呢，就要价格实在，材料环保，更要施工有保障。不管你是康巴什的、东盛的新房、毛坯房装修，还是说老房子翻新改造的，都可以走进上流装饰门店呢，实地来了解详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实景样板间，看一看板材样品、施工工艺，把装修所有的细节呢一次性了解清楚，不用再去到处对比、到处踩坑。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记住我们的电话，随时来拨打838-8899838-8899。好的，再来说一下线下地址呢，是在东盛区汽车南站旁边有一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全是我们公司的地址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实地来了解详情，包括最近的这个正在施工的一些工地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工地呢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些这个案例，对吧？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好，预约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我们稍后见。梦想。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爸，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2: 装修之路，我们与你同行。
0: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12: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0: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12: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0: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12: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0: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50，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内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还是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装的一个特惠的装修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如果说最近呢正在了解装修的，或者准备要装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这个旁边有一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然后呢，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我们针对听友进店呢，还有一个进店礼啊，199的乳胶枕，另外呢还有3套平面的这个方案设计，以及我们的预算清单，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对大家有这个参考意义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进店之后呢，都可以来索取。另外199的乳胶枕呢，也是来给大家送的进店礼。我说一份靠谱的装修呢，既要价格实在，材料环保，更要施工有保障。所以说，不管你是康巴什东胜的新房，还是毛坯房的一个装修，还是说老房子翻新改造，都可以走进上流装饰门店，实地来了解详情，来看一看实景的样板间，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板材的样品、施工的工艺，然后呢，把装修所有的细节呢一次性来了解清楚，不用再去到处的对比，到处的踩坑。好，还是那句话啊，家是一辈子的港湾，装修不能够将就，更不能够被各种隐形消费来绑架。如果说您近期正在为这个装修而烦恼，正在规划装修，不妨呢可以到我们的上流装饰公司呢来详细的咨询，用透明的价格、环保的材料、过硬的工艺来装出属于自己既安心又舒心的家。好嘞，各位记好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啊，直接来拨打这个热线就可以了，8388899，8388899。好，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旁边，有一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然后直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马上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各位明天见了。好的，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

0: 前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来关注警方路况消息，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的路口，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的21时。鄂尔多斯街振兴小区、振业小区的南门以东与航检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再来关注警方路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日的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为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对靠马什辖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是7月18号下午的15点至晚间的22点30分。管制的路段是博克路、乌日嘎街、博克路至闹木路路段、原210辅线。管制的情况会视活动现场情形，将临时扩大或者缩小管制范围。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来获取。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禁飞通告。2026年的7月18号0时至24时，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在自治区足联赛期间，对靠马什北至高新园区、西至呼和塔拉路、南至伊克昭街、东至萨卓拉路和范围之内的一个低慢小航空器进行临时。

0: 飞行管控，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控区域内进行航空器的飞行、放生活动，造成严重后果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1008暖心站，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7号上午的9点左右，打车从东城区大广场到天江花园，不慎丢失了蓝色的手提袋，内装有英语辅导书、文具等。失主电话是15598225488，15598225488。事后感谢。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16号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的旁边的停车场捡到了黑色的钥匙包，内装有家门钥匙、车库遥控器等。失主可以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月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3: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0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恋上暖城，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白雪。那么今天呢，又是一期我们恋上暖城的特别直播，守护安全防线，检验检测零距离。我们走进的是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那么我们也在今天是我们市检验检测中心的第七期节目，在每个月的其中一天，我们会邀请到市检验检测中心的一个科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学习到一些守护安全防线检验检测的一些常用的知识，能够提高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技能，包括对于衣食住行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我们前六期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不同科室的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学者，包括我们的科室的一些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我们身边的衣食住行安全的一些常识。当然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取暖用的煤炭、出行家的油品、建房装修用到的砖瓦、电线、钢筋，每一样呢都是产品的质量，也都关系着大家的这个生活安全、居住保障和切身的权益。很多时候啊，我们在遇到产品质量有疑问、有问题的时候，确实是不知道如何来辨别、如何来维权，哪些隐患是最该我们需要警惕的。那我们今天呢，如约邀请到的是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专家

0: 杨金梅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权威来科普一下各类民生啊工程产品的检验检测的标准、质量辨别方法，以及拆解日常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产生的误区，解答大家最关心的质量安全问题，让专业的检验检测知识走进我们大众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有自己身边的一些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想要来提问，欢迎各位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期待着大家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金梅杨科长，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近距离交流检验检测相关知识。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呢，帮大家避开能源产品的质量陷阱，守住咱们生活和工程的安全底线。
0: 欢迎您。那么很多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个市检检测中心的职能，我倒是因为已经做到第七期节目了，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是说一点点了解，是有了一定的深入的了解的。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尤其是关于能源与材料检测板块这一块是比较陌生的，总感觉和我们的生活好像是比较遥远的。那么首先还是请杨科长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科室主要负责的是哪些产品的一些检验检测工作，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科室它检验检定的一些它类目是不一样的嘛。那么咱们科室主要检测的是哪些，然后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守护着我们的民生和工程安全防线，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一来展开。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科室主要负责的一些工作。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主要负责就是民生能源借助材料质量保驾护航。比如说煤炭、石油、化工产品、砖、气块、电线电缆、钢筋等产品的检验检测工作。就是说小到居民的居家采暖、日常出行用油，大到的房屋建筑、工程的机械用材，都是我们的检测范围。我们通过专业的实验室检测，可以严格把控质量指标，筛查一些不合格产品，从源头上杜绝质量安全隐患，保障百姓的生活安全和本地工程建设质量。
0: 听完杨科长的简单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咱们检验检测工作的重要性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各类的建材啊、能源产品，每一项指标其实都关乎着安全。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开放了我们的直播通道、互动通道，如果大家有想要来问的问题，依然可以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当然了，如果你有煤炭选购啊、油品加注啊、自建房选砖、加装电线、还有工程钢筋相关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随时留言。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从第一个板块来入手吧，就是大家最关注到的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煤炭开始。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煤炭是第一个哈，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检验检测工作。那么今天可以邀请杨科长来带大家来读懂这个煤炭的质量，选对安全耐用的采暖发电的这个用煤。很多时候我们在冬季采暖还有就企业的这个生产都会来采购煤炭，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分辨这个煤的好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用煤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煤好，可能听父母会说，爷爷奶奶会说这个煤特别耐烧，是好的煤炭。但是想请问一下杨科长哈，从专业的检测角度来讲，怎么来判断这个煤炭质量的一个好坏呢？我们如果真的要选购煤炭，最关注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1: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煤炭质量的指标主要有发热量，然后水分、灰分、然后挥发峰、固定碳、然后全硫、然后碳氢等。然后这些元素呢，就是决定了咱们煤炭的使用价值和安全的环保属性。
0: 对，
1: 那我就挑其中几个元素简单来说一下吧，就是几个指标。第一个，你比如说发热量。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耐不
0: 耐
1: 烧。耐
0: 不耐烧。
1: 对对对。它的单位呢是大卡每千克。就是这个数值它越高，同等重量的它煤炭释放

0: 的那个热量就越多。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居民供暖还是企业发电，效率呢都会更高，
1: 嗯，
0: 取暖效果就更好，也更省钱。
1: 所以说平常这个老人说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生活经验的积累的。
0: 对就挺生活化的说法，其实就是

0: 时呢，锅炉采暖设备缩短设备这个使用寿命，
1: 对，
0: 然后增加维修成本。另一方面呢，会造成大气污染，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目前环保管控的一点重点指标。第三我介绍一下灰分。灰分就是煤炭燃烧后剩下的煤灰。
1: 对
0: 啊，灰分呢越高，煤炭里的有效燃烧成分就越少。烧完以后全是废渣，然后它的热量利用率就特别低。
1: 所以说灰分高其实是不太好。
0: 对对对 对, 对，是的。然后再就是水分，水分过高它就是会直接稀释煤炭的热值，然后导致呢也是不耐烧，升温慢。
1: 煤炭里边居然还有水分，这是我真没想到。灰分我是知道，但真没想到还有水，
0: 而且水分还是会挺多的，挺高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针对咱们那个家用的那个烧的那个采暖煤，
1: 对，
0: 我们还会重点关注就是挥发分。挥发分这个指标它就说啊，你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烟尘，刺鼻烟气，不仅影响那个咱们的居家环境，还存在安全隐患。简单就是总结一下吧。优质煤炭就是发热量高，硫分低，灰分少，烟尘小
1: 啊。听了杨科长的这个给我们详细的拆解和最后的这个总结啊，我们就基本知道了。瞬间感觉豁然开朗啊，非常的通俗易懂的一个解读。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用煤的需求没有以前大了，但是其实有一部分群体他的日常用煤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了，日常买煤他是没法随时去送检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或者说我们简单好用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辨别这个煤它是一个优质煤还是劣质煤？
0: 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看、掂、听这个三步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就是适合咱们老百姓日常选购使用。首先第一就是看颜色。它优质的无烟煤、清洁煤，它的颜色乌黑发亮，色泽比较均匀。如果煤炭整体比如说发暗发白，这种大概率它就是灰分高，杂质多，它的热值就偏低，不适合咱们家用采暖。
1: 对，
0: 第二就是掂一下它的重量。然后同等体积的煤炭它重量过重，那它肯定有可能掺食干石土石，
1: 有杂质比较多。
0: 对，它煤质可能就差了。但是要是重量你比如说过轻，那它可能是长期露天存放分化严重，然后这种它热值就已经流失了，也有点不耐烧。
1: 所以说这个煤炭它也得需要讲究它的这个储存环境，是吧？
0: 对对对，是呢。主持人说的是。然后再就是听一下它声音。比如说你可以拿上两块煤炭，然后轻轻的碰撞，如果说声音清脆硬朗的煤质紧实，这种它就热值高。
1: 对，
0: 声音不说有点发闷，然后一碰就碎了，质地松散，它的品质肯定是比较差的。
1: 对，
0: 这里就是要重点提醒大家，这三步呢只能做是初步的辨别。你就说煤炭的咱们刚才说的上面那些指标，硫含量呀、发热量、水分、灰分，这些你肉眼还是无法判断的。
1: 对
0: 如果说大批量采购企业用煤，或是大家怀疑你买煤到的煤你如果有问题，掺假煤或者劣质煤，那你还是要及时送检，用咱们的专业检测数据去判定质量，避免造成经济损失和安全环保问题。
1: 对，那听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煤虽然说得看它的颜色，得看它的重量，也不是说越黑越好，也不是说越重越好，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家在平时买煤的时候的一个需要掌握的小技巧吧。就是刚刚还说好像大家的用煤需求比较低，但是我在想现在烧烤季大家用那个不是，虽然不是煤炭啊，但是其实我们用的那个木炭或者有的是那个好像也是煤吧，蜂窝煤。
0: 对对，那个是
1: 它也是煤的一种。
0: 对，但是那个我们现在还就是不参与那个检测的。
1: 所以咱们检测的主要是主流用的这个煤，是吧？
0: 对，是。
1: 明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金梅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来介绍关于我们刚刚的这个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里边所要检测到的一些。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煤炭哈，怎么来辨别。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要来提问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暖气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和交流，期待着各位的参与。我们稍后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啦！7月24号菜篮子车展啦！7月24号菜篮子车展啦！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24正在直播当中的恋上暖城。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天呢，我们是一期恋上暖城特别直播，守护安全防线，检验检测零距离。我们走进的是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邀请到的是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金梅杨科长。我们再次欢迎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煤炭的辨别啊，杨科长也给我们非常专业的来介绍了一下他们平时关于这个煤炭这一块的工作，检测怎么来检测，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给我们教了一些我们来识别辨别精品煤炭和劣质煤炭的一个区别的一些小技巧啊，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一定学到了很多。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煤炭，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说一个非常就是和能源相关的，就是老大老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油了。很多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是新能源车，但是加油也是很多一部分群体必须得需要面临的一个选择。所以很多车主对于加油它有一个固定的误区，就觉得汽油的这个标号越高，那它的这个油品就越好。就我们说平时加93号，
1: 95、98，
0: 就感觉哎呀，98号油可是好呢，就这种的感觉啊。还有的人是分不清，完全分不清这个柴油标号的一个区别，零号，还有
1: 零三二五号。

0: 夏时候啊，
1: 对它这个区别我也其实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今天想请杨科长来给大家纠正一下这个高频的误区。那么汽油柴油的标号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0: 好的，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这是车主最普遍的认知误区。
1: 对，
0: 就是汽油的它标号，它不代表的油品那个纯度，不代表它的质量好坏，只代表它的辛烷值，这是我们一个检测的专业指标说法，辛烷值，就是汽油的辛烷值，也就是抗爆震能力。不同车辆它的发动机那个压缩比不同，
1: 对，
0: 然后压缩比高的那种豪车，然后涡轮增压那种车型，它就需要加那种高标号的汽油。然后防止那个发动机燃烧时出现爆震，损伤它的核心部件。但如果是普通家用的那么个咱们低压缩比那种车型，盲目加高标号的汽油，不仅不会提升它的动力，其实反而会因为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积碳，
1: 对，
0: 然后增加油耗，对车辆也不好，然后完全没有必要，其实，
1: 有点大材小用了，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误区，觉得它贵就是好，其实有时候真的选对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也是不一定的，对，其实呢，就是大家呢，只需要严格按照咱们车辆说明书推荐的标号加油即可，他让你加92，那你就加92就行了，就是适配的才是最好的，
1: 说的没错，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柴油的标号和汽油的呢完全是不同的，柴油标号呢代表它的凝点，这也是我们那个检测指标其中一个，就是说它凝点如果是比如说零号柴油，我举个例子，是吧，它适合那个4摄氏度以上气温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凝点就是0度，然后
1: 就我们夏天要加的话就加0号，
0: 对对对，它对应的冷绿点是就是零上是4摄氏度，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就是它适配就是4摄氏度以上夏天就气温使用就行了，然后0下10号柴油，那你就是说适合0下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使用。
1: 那如果就像我们冬天一般，就是可能会0下10几2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气温，适合加的是几号？
0: 那只能是选择0下10号柴油了。
1: 对，
0: 我还没听说过在其他的，我现在只接触的是0下，就是0号和0下10号柴油，应该还有更低标号的这一块，就是我们常做的。
1: 对
0: 对，
1: 它得适配不同的天气情况，
0: 就是，
1: 所以这个标号它其实就是一个凝点的问题。你如果夏天你就加0号柴油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倒是也好理解。那么刚才杨科长一介绍，我们就一点就通。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可不是自己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买了心爱的爱车，我好想好好爱护它，好好保养它，但是选择适配的油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因为觉得我爱惜我的车，我没事儿，我多花点钱加标号高的汽油，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反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想问一下杨科长，我们在就是您这边在日常抽检过程当中啊，对于这个劣质油品最常见的质量问题，是有哪些的表现？对车辆有哪些的损伤呢？
0: 就是我们日常那个抽检中呢，劣质柴油、汽油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汽油，它是辛烷值不达标，
1: 对，
0: 然后柴油呢，就是刚才说的16烷值，还有就是硫含量超标。你比如说咱们的汽油辛烷值不达标，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车辆行驶中会突然出现爆震，然后动力不足，提速感觉无力，怠速抖动，然后如果要是硫含量超标，那么咱们会持续腐蚀其实发动机内部的零部件，然后呢会导致汽车尾气排放不达标，年检不过，污染环境，然后长期你说使用这个劣质油品呢，会大幅缩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维修成本还是挺高的，
1: 所以如果要是你选不对油品，选不对它的标号，还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想问一下呢，杨科长，对于普通的就我们的车主来说，有没有一些避坑的办法，遇到这个，如果遇到了这个油品有问题，我们该如何来维权呢？
0: 好的，给大家两点实用的一些建议吧。首先就是选择正规合规的咱们加油站，你去加油，不要贪图说那好像低价，
1: 对，
0: 然后咱们尽量不要去那种无资质呀，然后流动加油点，然后私人加油点，因为这种呢油品大概率还是会存在质量问题的，
1: 对。
0: 第二就是如果你说加油后如果短时间内出现这些车辆怠速抖动， 然后动力骤降，油耗了异常飙升，发动机异响等情况，就是你可以第一时间留存咱们的加油小票、支付凭证、然后定位记录，然后及时到咱们的正规机构送检，然后凭借咱们检测报告依法维权就可以了。
1: 对，杨科长，您看我就是之前开油车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平常家里。

0: 里边有也有其他的家人在开车嘛，但是我有一次开了他的车，我心想开了车之后就给人家加油吧，结果我不知道他加的是92号油，我就给加成了95号油，然后我就觉得加一个加好一点嘛，就偶尔想问一下，我相信有很多开油车的朋友也会有同类型的问题会出现，或者是遇到过，或者自己就是亲身实践过，就是平常我们家就比如说我们用92号的油车，但是我又偶尔一次加了95，或者我平时是95号，结果不小心加了一次92号油，这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对车？
1: 啊、哦，是的，主持人这个说的就是特别对，就是我之前就是没了解这一块的时候，没进入这块检验检测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我说，哎，我平时加95号的，我加98号，那会不会对车更好一点？
0: 就是，还想稍微提升一下，偶尔试一下。
1: 对，后来了解了以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偶尔混加一次，其实它不会对车辆造成什么损伤，
0: 对，
1: 你不用过度担
0: 心，偶尔一次没事儿，
1: 对，不用过度担心的，但是呢，不建议长期混加，你长期加高标号的那种低压缩比子，咱们就普通车型啊，你长期加高标号的油，燃烧它会不充分，然后积碳会持续堆积，然后你想久而久之，它就会影响你发动机的性能，
0: 对，
1: 然后增加用车成本。总之我就建议你吧，还是就是说咱们车辆说明书让你加多少号你就加多少号，就是最安全最经济的一种选择。
0: 对，所以刚刚一定要听我们杨科长的建议，偶尔可能出一次小差错误加了一下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能长期的混加，这样的话对我们车的性能是只有坏没有好，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金梅杨科长做客节目，给大家普及介绍一些我们日常生活能够用到的一些检验检测的安全知识哈。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暖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100.8暖城气象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午时，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夜间风力较大。再来关注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康巴时区阵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东盛区阵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树林昭镇多云，20度到31度，悉尼镇多云，17度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5度到31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小雨，16度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17度到30度，阿勒腾喜热镇阵雨

0: 转多云17度到29度，薛家湾镇阵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恋上暖城。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36，正在直播当中的恋上暖城。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我们这一期特别直播邀请到的是，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金梅杨科长。我们再次欢迎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的杨科长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油品的标号，它到底是怎么来分的，以及我们如何来选购油品啊。其实就是去到正规的加油站加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杨科长一块知识，就是您刚刚在一开始介绍到的，您这个科室里边还有有说到的要检测的一部分建筑的用材。那建筑用材这一块的话，咱们是检测的是什么？检测砖体。
4: 主要是砖体，就砖块儿，其实
0: 砖块儿，
4: 对对，咱们就是常说的，就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建筑的时候，就是盖楼房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建筑用房或者自建房，
4: 对，现在
0: 它都有用到，
4: 是农村自建房这种
0: 会比较多一些，
4: 就是咱们常说的烧结普通砖。
0: 对，那您在检测过程当中有没有检测出，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要是有比如说农村自建房，现在很多人喜欢去农村哈农家乐自己建一个这种自建房那这种的话有没有哪些质量的缺陷，或者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可以让我们提前规避和防范的呢？
4: 咱们那个烧结普通砖，它是最典型最危险的质量缺陷，就是石灰爆裂。就咱们本地是煤炭就是多嘛，
0: 对，
4: 然后咱们那个烧结普通砖里面它其中一种就是煤干石砖。对，它煤干石砖咱们检测的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它最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问题，就是那个石灰爆裂这一块，它也是我们检测的一个重点项目。
0: 对，
4: 很多人可能看不懂这个问题，我就是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吧。就是生产砖块的粘土原料中，它如果说混入了这石灰石啊或者煤干石这些，它高温烧之后会变成生石灰。然后呢，砖块在堆放使用过程中就遇水受潮，然后生石灰就会熟化膨胀，然后体积能增大1到2倍，然后呢就从砖块内部向外撑裂，然后轻微的石灰爆裂就会导致砖块，你比如说表面鼓包起皮掉渣这些，
0: 对，
4: 影响咱们墙体美观。
0: 严
4: 重的呢就会直接造成砖块开裂，你比如说强度大幅下降然后呢降低这个墙体的承重能力，然后长期下来呢肯定是影响那个房屋的墙体结构安全，存在开裂呀坍塌呀这些隐患。我们那个实验室检测呢，就是也会专门做这块实验，就是模拟咱们潮湿呀淋雨的这种环境，然后检测砖块，就说是否会出现爆裂起皮开裂，然后筛查去它是不是合格产品。就说老百姓自建房屋血砖时候也可以肉眼排查这些，看它有没有一些凸起呀鼓包呀这些裂纹这些的。
0: 对，
4: 大概率它就会存在一些石灰爆裂的隐患，就这种呢你就不要选购了。
0: 对，那么您在检验检测过程当中啊，除了这个石灰爆裂，我们来判断这个砖块或者混凝土这个砌块它的质量是不是过关，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4: 还是有的，你比如说咱们主要是看三大指标。第一个它就是强度等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安全指标，就是烧结普通砖，你比如说它分为那个 MU10、15、20等多个等级。数字这个越大，你比如说20，那这种它的抗压强度就肯定是越高的，
0: 对，
4: 承重能力越强。 你房屋承重墙你必须使用这种高强度的转块，然后呢非承重墙你就可以选用这种常规等级的，那强度不

0: 达标的话，就会直接导致这个墙体开裂、变形甚至坍塌。
1: 对，
0: 嗯，第二就是可以看一下尺寸偏差和这个外观质量。你比如说砖块的长宽高尺寸，它如果说不规整、偏差过大，那你砌墙的时候，它的灰缝厚薄就是不均匀了，会导致墙体受力不均，然后影响整体的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你比如说缺棱吊脚、裂纹这些砖块，它也属于不合格产品，其实是。嗯，
1: 对。
0: 第三就是咱们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咱们北方，比如说寒冷地区，
1: 冷又干又冷，
0: 对，是的，是的。然后那你砖块就必须重点看咱们的抗冻性，
1: 嗯
0: 嗯，这个也是我们要检测的。抗冻性不达标那种砖块，你比如说冬夏温差循环、冻融交替，那就会慢慢就疏裂，然后出现分层掉皮、缺棱掉角，然后墙体这个使用寿命就大幅缩短，安全隐患是特别大的。
1: 嗯，那么对于这种自建房，我记得我们现在可能建的少了，但是其实小时候就建自建房屋那种，都是用的那种红砖块儿
0: 啊、哦
1: 那种红砖比较多，
0: 哦、
1: 不光是建房子，我还有就是盘那个炕、哦、也都是用那种红砖块儿、
0: 嗯。
1: 我就记得家里边人会有说过，说这红砖块儿硬重，它质量就是好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呢？
0: 您说的是的，这个其实也不一定的，就是过重过硬的砖块，它可能杂质多，烧制工艺呢、
1: 哦、
0: 可能是不达标的，容易出现这个石灰爆裂。那合格的砖块，它一般呢就是质地还是比较均匀的，外观也比较规整，然后无鼓包这些裂纹、核心呢还是要看它的强度等级和这个抗冻性的。不能单比如说靠重量然后和硬度就去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的。
1: 对，这就和那个选煤是一样的，不能光看它重、它就是好，有的可能它重也不一定好，也不一定这个硬这个砖块就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小小的砖块它确实也藏了很多的一些学问，尤其是如果大家有这个自建房需求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选材哈，规避一些我们刚说到的这些有可能会出现的误区。那么刚刚说到的是自建房这一块，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大众生活可能涉及到的不算多，是一部分小众群体，但是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家装电线，应该是每家每户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咱们科室检验检测的一大部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
0: 对对对，
1: 关于家装电线，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隐蔽工程、因为它是我们家里边基本上是看不到明线的，它是埋在墙体里的，埋在地下的、但是如果一旦电线出了问题，其实维修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直接关联着我们的一个用电安全。那么想问一下杨科长，你们对于这个电线的这个检测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指标？还有想问一下，这个劣质的电线主要是问题是出在了哪儿？
0: 好的，咱们那个家装电线安全的两大核心指标，就是一个是导体电阻，一个是那个绝缘性能，也就是这也是我们实验室重点检测的项目。导体就是电线内部的它的那个铜芯，如果说那个铜芯的重度不够，杂质多，或者说那个电线的截面积不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亏方，会直接导致的导体电阻变大，通电过程中电线会持续发热，不仅日常的耗电高，严重时会融化那个绝缘层，然后引发短路起火。
1: 对，
0: 这是家庭火灾的重要诱因之一。
1: 哦，
0: 然后再就是绝缘层，它就是电线外层那个
1: 塑料皮
0: 。对、对对，绝缘层，你说厚度不达标，材质劣质，它的耐温性差的话，就会直接导致漏电、短路故障。你比如说咱们厨房、卫生间这种潮湿环境，绝缘性能差的电线的话，它老化的速度就比较快。
1: 对，
0: 你比如说短短几年可能就开裂了、脱皮、漏电，这种风险极高，就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1: 对，这个选电线真的是，尤其是装修房子的过程，你看我们砖也不能随便选，这电线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安全的问题。
0: 对对，是的，
1: 更应该重视。那我们作为这个电线，肯定就我们平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也会能够用到，可能有的就是业主自己来选购了，选购这个电线，我们又没有专业的设备，就不像您自己本身就做这个工作，怎么来检验、怎么来选好的电线，您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标准。那可不可以在今天给我们分享几个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要选购的一些小技巧？
0: 好的，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辨别方法吧。装修选材呢，你可以直接就是拿来用的啊。第一，咱们就是看标识，你合格电线，它肯定是印有清晰的那种3C 的认证标志。
1: 对，
0: 比如说它厂名呀、型号规格、电压等级，

0: 嗯，这些他都是很清楚的。那你要说标识模糊、残缺、没有3C 认证这种碘鞋，还是不要购买，
1: 对，
0: 不要使用。
1: 嗯，
0: 第二就是刚才说了，看它的童心。嗯，优质它的那个好点的童心，它是呈那种颜色，比如说它是紫红色的，
1: 嗯，
0: 光泽度也挺高。
1: 那是不是童心越粗越好
0: 啊？这个
1: 想问
0: 啊，这个还真不是这样，
1: 真不是
0: 啊。嗯嗯，
1: 我就记得家里边好像有时候装修的时候，你看这个电线是个芯儿这么粗，肯定是好的。
0: 但是也会看，你比如说，嗯，也会看它那个童心。但是首先，比如说咱们看，还是会看
1: 颜
0: 色呀，颜
1: 色它是紫红色，
0: 嗯，
1: 光泽度高的，
0: 对对对对，
1: 手感柔软的是好的。
0: 对它那个
1: 嗯
0: 粗呀细的，我觉得应该是使用的那个位置不太一样。
1: 哦，
0: 对对，嗯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看一下那个弯折测试，就是你比如说反复弯折电线，如果它是那个电线那个绝缘层，如果要是韧性好的话，
1: 嗯，
0: 那你就不会随便开裂，
1: 嗯，
0: 也不会掉皮。
1: 对，
0: 嗯，你要是劣质塑料那个绝缘层的话，你弯折几次，它肯定就会出现裂纹、脱皮这些，然后老化速度就快，然后就不适合家装使用。
1: 这个我觉得咱们除了光说看里边的这个色泽啊这些，其实它确实也是，如果一个电线。拿过来好的和不好的你往 一块放一看就能看出来它质量好不好，这绝缘层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辨别方法。
0: 啊，对对，也是一个挺重要的。
1: 嗯，
0: 对，嗯，是呢。嗯，所以就说我们肉眼辨别就是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筛查。
1: 对，
0: 嗯，你如果说想精准判定的话，你还是需要就说通过实验室，咱们实验室去检测它的那个电阻、绝缘厚度等这些核心项目。嗯，装修反正你还是不要考虑省钱，这在这个点上，
1: 嗯，
0: 因为他刚才主持人说了，它是一个隐蔽工程嘛，
1: 对，
0: 一旦出现问题，它的还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咱们人身安全是不是？
1: 涉及到的是人身安全啊，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含糊。我们有时候，
0: 嗯，
1: 去到那个建材市场选购的时候，他会你要多少钱的是吧？
0: 对 对，
1: 多少钱的都有，你最起码咱们选一个性价比差不多点儿的，不是那种特别低的。有时候追求低价，往往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0: 是的，
1: 嗯，那么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便宜电线，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买，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到，要买一些正规厂家生产的有3C 认证的这个电线啊，这些，那是不是我们杂牌的便宜电线就不能用了呢？
0: 嗯，这个也不是这种的，嗯，杂牌那些便宜电线，反正尽量肯定是不要用那些，因为你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照明、普通插座这些，你肯定是用2.5那个平方的那种国标电线。然后如果说空调呀、热水器这些大功率的，
1: 对，
0: 那你就使用一个4平方以上那种国标电线。
1: 对，
0: 就是，
1: 它也得根据我们的适用场景来选，是吧？
0: 对对，
1: 嗯，
0: 然后还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无品牌、无认证这种低价的这种杂牌电线的。
1: 嗯，
0: 它一般呢可能是会存在这些亏方呀，你比如说绝缘不达标这些问题，
1: 嗯，
0: 用电安全还是无法保障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也会经常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安全知识啊，
0: 嗯，
1: 用电安全真的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也是我们每家每户都必须要高度重视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金梅杨科长，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了好多有用的知识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期待着各位的参与。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51正在直播当中的恋上暖城，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我们迎来了一期恋上暖城的特别直播，邀请到的是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金梅杨科长，我们再次欢迎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杨科长跟我们聊聊非常重要的一个电线的这个事儿啊，所以我们还是虽然已经是上一段节目和大家来介绍到的了，但是还是我们重要的事情再重复一遍吧。关于这个，我们平时很多人买了新房哈，那么好的房子，装修起来，需要花费大把的金钱，是吧？就感觉花钱如流水，但是涉及到就比如说电线这一块，那我们还是要选购正规厂家的，有这个清晰的3C 认证的，有这个标志的，有厂名的，有合格的这个型号规格的，电压等级的这些标识标志的这样的一些电线是好的。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一个钱的问题了，有可能会涉及到关系到危及大家的这个生命安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相对来说质量是要好一些的。当然了，你考虑性价比我们也得需要再来衡量一下啊。总之就一些便宜的，特别便宜的，有的说是哎我这处理呢，我这便宜，得需要来辨别一下它这个质量是否过关啊。这也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电线的选购。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聊什么呢？电线说到了，今天说的很全面，也是咱们科室里边检验检测的几大领域当中的一个。还检验就是建筑材料方面有钢筋是吧？
1: 对，是的。
0: 钢筋，我不知道杨科长，其实我对于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瘦身钢筋，但是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名词，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所以今天正好趁此机会来请杨科长来为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瘦身钢筋它的概念是什么。那瘦身钢筋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1: 好的，咱们说的瘦身钢筋是工程建设中严重的不合格建材，也是我们重点严查的对象。简单来说，就是不法商家你为了牟利，将国标合格钢筋通过强行的拉伸
0: 把它拉细了，
1: 对，拉细了，
0: 那这就很好理解了。
1: 是，你比如说直径10毫米的钢筋，它就强行拉成9毫米了，然后一栋钢筋它能多出几十米的长度，
0: 它长度长了，但是它的这个重量它就不够了呀。
1: 重量，对，重量不够了，然后但是你说长度长它可以，它卖的就多了
0: 所以
1: 赚价。
0: 它应该是那个钢筋在售卖的过程当中它是按长度来卖的，
1: 对，所以说它就可以赚取差价嘛。
0: 对，
1: 但是它这个拉长的破坏了钢筋的核心性能。
0: 对，
1: 我们检测钢筋的核心指标就是它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然后伸长率和重量偏差，就是经过它这种强行拉伸的瘦身钢筋，它的内部金属结构就是受损了，然后塑性韧性就大幅下降，质地它就变脆了。正常这种合格钢筋它遇到地震强风，比如说外力挤压时会适度变形，然后缓冲它的受力，然后不易断裂，然后可以保护建筑结构。而瘦身钢筋，你比如说你要是受到外力，它就极易脆又断，然后无法承受荷载，然后就会直接导致墙体梁柱坍塌，是重大的建筑安全隐患。
0: 对，
1: 同时就是这个重量偏差超标了，也是判定它这个瘦身钢筋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实际就是重量它远低于就是理论的重量，基本就是也可以判定为它是不合格产品。
0: 所以这个瘦身钢筋是坚决不能用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平时就是如果要是就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部分领域了。有自建房要采购钢筋的，有工程施工要施工方要采购钢筋。我们怎么来辨别规避这个瘦身钢筋？它的一个正规流程检测又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你要看它的外观，比如说合格它钢筋表面有清晰的那种牌号、厂名的标识，它表面一般也是光滑的。
0: 对，
1: 没有裂纹，没有那种结疤呀、锈坑呀这种。你比如说劣质的瘦身钢筋，它的标识就比较模糊，表面会粗糙，纹路会变形。其次就是你一定要索要那个原厂的质量证明文件、质保书和对它的批号、规格、力学性能这些数据。没有正规资质、无质保文件的钢筋还是 不要使用，
0: 对，
1: 也是说应该是严禁使用。
0: 嗯，
1: 就说最稳妥最合规的方式，咱们就是钢筋你进场你要先送检然后施工，这也是工程建设的强制要求。嗯，我们呢就说会通过拉伸实验检测那个抗拉屈服强度，然后弯曲实验检测抗弯折性能，同时核查它的重量偏差，就是坚决避免这种钢筋浇筑入混凝土后再发现不合格。
0: 对，
1: 不仅返工成本极高，还会给建筑留下永久的一种安全隐患。
0: 是，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自建房，我们用少量的钢筋，就不像说一整个我们建一栋楼啊，可能得需要大规模来使用钢筋。那这种少量钢筋呢，可能我还不知道怎么来判断这个，我需要专门送检吗？有这样的必要吗？
1: 嗯，还是建议送检吧，因为你自建房也是关乎你自己家的那个安全，是不是？然后你少量钢筋一旦用到，比如说承重结构、梁柱这种不合格，它就会埋下这种坍塌的隐患。
0: 嗯，
1: 那送检肯定是最低成本的安全保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嗯，
0: 好，那我就像还想问一个问题，就像我们，我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自建房，哎，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我可以申请检验吗？
1: 嗯，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是吧？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个小时时间，看一下我们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杨科长，从，我们细致的一个科普，煤炭啊、油品啊，还有这个砖瓦、电线、钢筋，真的是全方位为我们拆解了民生和工程建材的一个质量安全的知识啊。同时也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纠正了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也教会了大家一些使用的一些选购避坑的一些技巧。那我们也在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了解到了检验检测工作，它确实是守护民生安全的一个隐形的防线。他们呢都是用专业的数据来把控产品的质量，守护着我们的居住安全、用车安全和生活安全。我们再一次感谢杨科长。
1: 嗯，谢谢主持人啊，然后谢谢各位听众。
0: 嗯
1: 嗯，最后了，就是还想提醒大家，产品质量无小事。选购用材还是要多留心的，
0: 对，
1: 咱们不要贪图便宜不踩误区。如果大家遇到产品质量的一些疑问或者是疑似劣质产品，可通过正规渠道送检，依法维权，用咱们的专业检测守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全。就说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检验检测工作，常带花科普惠民，借助全程的质量安全防线。
0: 嗯，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杨科长最后的温馨提示哈，同时也感谢杨科长的分享。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通过我们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能源产品质量和材料检验科的杨继梅杨科长做客节目，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很多关注我们安全和民生的我们身边的一些安全知识。再次感谢杨科长，同时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见。
1: 嗯，谢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向军，乌审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鄂尔多斯作家协会会员。路过空置老校舍，往事翻涌心头。作者以一篇《我的小学时光》回望乌审草原乡村小学的青涩岁月，粗陋教室，泥泞路途，和蔼民办老师，结伴嬉闹的同学，清贫年代里细碎温暖一一铺展。文字朴素无华，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镌刻着鄂尔多斯乡村独有的时代乡愁。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同走进记忆里的乡间校园。
6: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5: 五一假期回老家，路过我上小学的学校时，看着那排仍旧坐落着的教室，再无书声，已无人影，心里的那份牵念又被泛起层层涟漪。这排教室已料空多年，据听说先卖给了居在外地的本村人。那时的老门窗仍然没有打动，只是在外边上钉了一层塑料布。这所看似简单平常的学校，在那个年代发挥了教书育人、扫盲识字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孤寂地站在村中，双目含情地默默看着从他怀抱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我家是乌审旗，原乌兰市巴台乡的阿拉布村。上学在村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叫阿拉布村小学。其位置居村中，基本在四个小队的交界处，紧邻村委、供销社及三太老汉小卖部，在当时已算是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源主要是本

村大人指望孩子认几个出门字的，家在外地条件艰苦投签念书的，邻村边缘距离对等选择在这儿上学的，老师大都是村里上过初中高中没有考取回家务农恰遇机会招入而当了民办老师的，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忽然从落地者变成了公家人，好让别人羡慕。于是村里人们活前饭后便有了这样的话题，念书还是有用的，看看谁谁家那小子念书一回来就当老师了，定婆姨还是好的里面挑着了，要不这类人高不成低不就，二不杆子还真是不好说。反正我是很羡慕当时的老师，一是穿戴鲜亮，二是能吃好饭，三是受人抬举。当个老师曾经也是过我的目标，学校里五个老师一个厨子，五个班六七十个孩子，老师分工责任明确，一人一个班，语数体美音均能拿下。厨子任务简单，中午老师的一顿饭菜，学生的一锅开水，每个老师有事儿生病临时担任，三脚猫功夫捉襟见肘。我是1982年上的小学，当时校舍已经从旧土房搬到了砖房里，虽然是外墙里劈泥脚地，但玻璃窗子玻璃门仍显高大，双人桌子面目全非，双人板凳肢体不全，坑洼的桌面画着深深的三八线，桌里的挡板基本上是纸片代替支撑着花布片书包里的那几本书，板凳基本没有完好的，缺左少右的两条板凳正好支起可供两人同坐，偶有一人急站便有一人侧翻在地。当时的教学设备简单，校园里东西两个用砖头和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算豪华设施，排队轮着上场打一局过过手瘾很满足。当时的球拍大多用纸板或三合板五合板自己抠出来的，不过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国球的喜爱和发挥。在粗木上钉上木板，然后在中间装个篮筐做成的篮球架是当时少有的设施，每到课间这里便黄跑乱阵，孩子们跌倒马爬灰没处眼，有时偶有村里活动，这里也是村民们角逐技艺的场地。再后来校长王茂生老师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单杠，在两根木头上掏开窟窿插入铁棒，犄角旮旯用木锨夯死竖起，学生们便骑在铁棒上翻上翻下。有个同学听说在小学时也是失手碰掉了门牙，从此一个没牙的外号紧随其身。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五花八门，但我们的爱好都靠自己才智发挥。木桶外面箍桶的铁圈叫做滚环，用铁丝做成的钩子套着起跑，用积攒的烂书废本叠成方块叫打宝，有的地方也叫打方块，用力打翻过来为赢，占为己有，直至打的这些玩具皮开肉绽，用各种车上的滚珠作为道具，在地上掏个洞称河，
作为

大本营，扒在地上，瞄准对方的滚珠，然后弹射出去，击中对方为赢。这游戏叫弹弹儿。一天在泥土地里爬起跪下，触得灰土抹阵，膝盖处衣服总是提前开动。听到铃响，拍一把黄尘便跑回教室。还有好多游戏，如丢沙包、跳方块、狼吃羊、捆羊蹄、射箭、火药枪。那时刚包产到户不久，学生们带到学校的饭也是形形色色，窝头、米饭、玉米，这些家常便饭，家庭好点的可以拿来炒米、馒头、油饼，让多数人垂涎欲滴。在吃饭时总是央求着给吃上一两口。在上小学时，每年有两个日子特别让人思念，六一儿童节和新年。这两个日子里不仅可以尽情玩耍，而且学校还给安排吃饭，记忆里那天的饭是如此的香。我记得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吃的是猪肉烩菜和蒸馒头，新年是粉汤油饼。那个年代，这些饭是家里很难吃到的美食。孩子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愉快的心情，鲜亮的衣服，夏天穿着白的的确凉衬衫和蓝裤子，冬天是烂袄外加个新布衫，打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像一只只蝴蝶飘逸在乡间的小路上，愉快地唱着跳着。学校也是变了样子，贴几副装点气氛的，如向张海迪姐姐学习，形如对联的标语，在那个土操场上用白泥描出了比赛场地，也有室内的，如钓鱼、扔乒乓球、打蒋介石等游戏。等比赛节目结束，最让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吃饭时间到了。其实饭香早已弥漫到空中，飘到了孩子们的鼻子里。帮灶的村民细心地给每盆分着菜，生怕分得不均，孩子们吃不好，心里不平衡。然后按组分给围盆站着一圈的娃们，早已急不可待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席卷完钵子里的饭，肚子撑得圆挤溜溜，然后羊不踏踏地坐下消食而散饭。春风荡漾百花开，杨柳争春燕归来。这个季节是孩子们快乐的季节，不图忙趁东风放纸鸢快乐，也无明月何时照我还情绪。大人们忙着一年的打当，孩子们则开始春日的收获。我记得春天的书内容清新，就和春天的空气一样，读着课文，看着插图，就如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春风吹，天气暖，大兴安岭柳枝还在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清明节到了，我们去扫墓，一只小羊羔、燕子飞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脱掉了厚重的棉衣，摆脱了狮子的围困。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衣服里都隐藏着狮子，每身体上有蠕动的感觉，只要伸手必会活捉一只，然后俩指甲用力便会将它消灭，指甲盖上会留下点点血渍。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会找路边田里干活的大人拉话，互相逗逗，我们会

折断正在抽枝的柳条，完整拧松柳皮，然后吹出音乐。我们会用树枝编个帽子戴在头上，学着当年的电影战士形象，总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快乐。

改变不了时间长短，最后也取消了这项制度。孩子们的调皮是骨子里的天性，于是上学放学路上，孩子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就会到路边庄稼地里偷豌豆荚、甜瓜、香瓜之类的，偷偷约定大家不告密一起吃。不过主家看到地里的一串串小脚印和趴倒的外苗时，就知道遭了黑手，于是在哪天孩子上学时端着一簸箕柴灰装模作样的往地里去撒着，然后大声说，这几天庄稼生虫子了，给撒点药。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着了，谁不是聪明的孩子。每集中午老师们吃饭后睡觉，红火的太阳让孩子无割钻之地，于是火着就跑到近处的水湾里去耍水，不管会不会游泳，反正就是扎猛子这些瞎扑腾，让身体一阵阵凉爽。顽皮的提前上去藏起来其他同学衣服，让同学四处乱找。我记得曾经有个同学藏起了另外人的衣服，然后在沙梁上挖了个洞，埋了个陷地雷，用沙掩盖，找衣服的以为他的衣服埋在了这里，猛刨双手触雷，现在想起仍忍俊不禁。回去后老师看到这么干净的脸，就知道是去耍水了，于是叫来站在当院一顿猛训，无非是把你们淹死谁负责了，这类都是让训惯的人满不在乎，消停两天又继续了。秋入横林树叶红，千棵万栗凉满屯。秋日庄稼已到成熟的季节，穗儿沉，粒儿满，硕果累累。辛劳的人们每天起鸡叫睡半夜，忙着要将一年的丰收纳入家中，孩子们也要早晚帮着家里垂葵花、剥玉米、捡山药这些活儿。坐在打长拖链的手扶上，尽管让转得头昏眼花，还是不愿下来，好不容易能让机器代步。那时村里也给学校分着地，于是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抽出时间服侍着这些地上的庄稼。春种夏锄秋收，丰收众人皆有，要不过节的两顿饭从哪儿来？我就不爱干那秋收的活儿，人小体弱无力气，别人轻描淡写的就跑出了老远，老师还不时地在旁边碰点着，你看人家谁谁谁坐上可是快了，于是乎拼尽全力，直至身骨散架仍遥不可及，想得到的老师的夸奖还是没有。学校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去帮老师家收，因为他们也挣得少，既要管学校又要管家，也很不易。什么也挖苦这些老师，家有三斗旱粮，不去当旱王。秋收后，庄稼地里荒凉萧瑟，到处都是打野的牛马驴骡子羊，哪家的牲口温顺，哪家的倔，孩子们都是知底儿的。于是我们就逮住温顺的马驴，骑着上学，然后放归。一般骡子和牛是不骑的，因为老家那有鬼骡子和骑牛坐轿跌下来放炮的说法，印象里的秋天是很疲劳很荒凉。暮冬天地闭，正柔暮动折。记忆里那时的冬天特别冻，穿着走风的棉衣总被冻得鼻塌酣水，打扫卫生时洒下的

水瞬间就凝结成冰。当炉火旺起来时，冻麻的身体逐渐恢复，手还是蜷缩着不能伸展。可好的是，冬天油肉还算宽裕，孩子们或有早上吃荤，或是午饭有肉，教室里总荡着香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句诗写冬天的雪后是太有意象感了。在我的印象里，冬天就是这样，一场大雪总会不期而遇，但即使下着多大的雪，还是阻挡不了我们上学的脚步。吃完早饭，土豆缠窝头后，便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间杂着追逐打闹，烂袄破衫的一群孩子总是这旷野的雪地里的精灵，打破这雪天的宁静。上学放学途中，还在吐露的柳干绑上铁丝套，夜间总有自投罗网的变成了换钱的宝物，路有小冰摊变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猛跑助力，然后自由滑跑，可以滑出好长一段，叫打冰擦擦，也有失去平衡灌倒在地浑身酸疼，但不碍事儿。我有个邻居叫冰冰，有年冬天厌学了，每天早早回家，出发到我家房后，就蜷伏在沙梁底的柳湾，然后自玩游戏，中午吃掉干粮，下午等我放学后，他也班师回朝。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学期，反正谁也知道，谁也不问，谁也不说。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那段贫困天真的童年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忘不了校园里洪亮的铃声，忘不了学校路上开心的打闹嬉戏，忘不了盐开水总是老师给我们治病的偏方，忘不了偷省鸡蛋换野牛，淹在柳林里驾云吐雾，忘不了老师惩罚我们不讲卫生数九天冷水里洗手，忘不了为看电影不回家半夜散场瞌睡跌倒胃空如也。再次感谢给了我启蒙教育培养的母校阿拉布小学，在此感谢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茂生、高杰、高二生老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小学时光，作者王向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古代银票是如何制作的？为何没有人造假？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1: 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北宋时期，当时人们为了便于携带银两，就发明了交子。后来经过各朝各代的改革，有了银票的出现，但这也随之伴随着造假的出现。在纸币刚刚发明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企图造假。后来为了防止造假的发生，古人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到了明末清初，银票的印制技术也是最成熟的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印制假钞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后来竟然到了没有的地步。这都是因为防伪技术过于强大。那古人有哪些防止造假钞的措施呢？首先就是严刑酷法，打击假币。古代伪造假币是会被砍头的重罪，假币泛滥会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百姓也会蒙受大量损失，甚至会威胁到统治者的政权稳定。所以在古代每张银票上都写着伪造者处死的字样，来震慑企图造假的人。第二点就是朝廷控制印刷材料。古代印刷材料并不是普通人就能造出来的，朝廷统一制作印刷材料，只有官府的人才能够有购买纸张的资质，而且纸张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在清朝已经将银票的纸张换成白纸或者高丽纸为原料，这种原料民间难以伪造，而且禁止民间任何人以任何名义购买。下一点就是频繁的更换票版。古代为了防止造假，朝廷对银票的管控强度特别大，将银票的发行周期定得特别短，隔三差五就会有新的银票出来。如果票贩子想造假，就不得不经常更换票版。有些造假的人甚至在短时间内还没有造出银票，朝廷就有新版纸币上市了，等于白忙活了一场。第四点就是在古代银票会使用非常复杂难懂的图案。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图案设计技术，但是古人的智慧非常高，银票上不仅仅只有一些简单的图，而且在图上面会盖专用机构的专用章，位置有特别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加盖了许多的套印，让造假之人无处下手。明清时期已经有了原始水印技术和防伪印章技术了，让古代人制造假的银票更是难上加难。就连我们现在钞票的水印防伪技术也是从古代的原始水印技术和防伪印章技术而学来的。防伪印章做得最好的就属明清时期的晋商了，他们专门设置了微雕章，微雕内容就是王羲之的整篇《兰亭序》，雕刻的做工非常精细，而且还会故意的刻错几个字，这样想伪造几乎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有就是在古代验钞机构就已经出现了，以前并没有像现代的验钞机，但是古代的人专门成立了一个检验银票的机构，可以人工检测银票的真假，有些专业验钞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银票的真假。验钞机构的出现为整个朝廷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阻止了假银票的出现，也给造假之人重重一击，同时也减少了商人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对稳固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相当复杂的密押技术。清代的晋商采用了一种类似密码的押密技术进行防伪。据记载，日升昌票号自1826年至1921年95年间总共换了300套密押，其他人根本无法破译。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这12个字代表了12个月不定期更换。据说有了这个技术，没有

0: 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银票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古代商业经济的发展，防伪技术的完善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之下，依靠自己思维积极创造，竭尽所能地解决出现的问题，这种品质也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哎，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提到家庭作业，相信让很多学生和家长是又爱又恨。那么中国古代有家庭作业吗？他们的家庭作业是什么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您别以为这家庭作业是近些年才有的事儿，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家庭作业这个概念了。在《学记》当中对作业进行了最早的论述，说食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这里的居学指的就是在家里学习，而正业呢指的是主课和课内教学。那么2000多年前的家庭作业会是什么样的呢？《礼记》当中提到了六门课程，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礼仪、音乐、射击、驾驶、书法、数学这六门课程。在六艺当中，礼、乐、书、数属于文，而射和御则属于武，六艺属于典型的文武双修了。另外，六艺教育除了知识性的教育之外，还包含了六种能力的培养。这可是周朝的贵族教育制度，寻常老百姓家咱们想学都学不了。在春秋时期，只有士一级以上的贵族才能学习这六种技能。而古代的家庭作业具体内容也是十分宽泛，在《学记》当中做出了具体阐释。比如想要学好乐，课外就要练习杂曲，学好和弦；想要学好诗，课外就要练习歌咏，学好声律；想要学好礼呢，课外就要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等杂事。也就是说，家庭作业除了对正业的温习之外，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等礼仪练习，一举一动都要遵循礼乐制度。在六艺当中，礼乐教育历来都是排在第一位的，特别是在西周时期，就连射箭和驾马车都被要求遵守礼仪。不过这个时候的家庭作业主要是以学生课内外的自觉性为基础，愿意深度研究的，课后的练习强度就很大，家庭作业的内容也就更多。如果你不愿意学习，什么家庭作业都不做，也没有什么惩罚机制。然而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出现，使家庭作业的形态和目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科举制度出现之后，古代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了。应付考试就成了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了，教育就退化成了应试教育。所以这科考的内容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学生的学习内容以及家庭作业的内容。到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注重形式，考生的实际学识反而被淡化了。这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学生的压力猛增，家庭作业的内容也就随之变成了对八股文的机械训练以及对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这个时候仅仅凭兴趣靠着自觉去学习，老师和家长们可就不能答应了。如果是学不好，或者是家庭作业没有按时完成，那么家长的棍棒和老师的戒尺就要起大作用了。据说曾经在我国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个唐代的12岁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本上，就记录了两句非常有趣的打油诗。这首诗调皮地吐槽了对学业压力的抱怨，大致意思是今天的作业写完了，先生不要拖堂了，早点放学，让我们回家吧。这种语气像不像现在完不成作业的你呢？现在尽管已经没有科举制了，但是它对我国教育影响至今，家庭作业发展到现在也日趋的复杂和完善。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喜欢写家庭作业吗？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写不完家庭作业被家长和老师 KO 的经历呢？
10: 古代男人留胡须是颜值和地位的象征，那么古人是如何打理胡须的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中国古代的男子一般从16岁后就开始蓄须，因为胡须的位置不同，所以胡子的名字也不同。下巴上的胡子叫做须，嘴唇上面的胡子叫做滋，脸颊上的胡须则叫做髯。在我国历史当中，因为朝代的更迭，大家留胡须的样式也在改变。比如战国时期，男人胡须的造型就像倒立的棱角一样向上翘起，隋朝时期的男人按照不同的身份将胡须修成辫子造型，直到清朝灭亡之后，大家才不再把胡须当作对男人的审美标准了。古代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对于毛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不会轻易剪去，尤其是男子的胡须，因为这是古代男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当然这句话并不是说古人就不会理发和剃胡子，发须的日常修剪和梳理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不能没有理由的乱剪。现在我们打理胡须非常简单，只需一把剃须刀，一瓶起泡剂，就能够很快的完成胡须打理。但是在那个科技水平不发达和生活水平不高的古代社会，男子是怎样打理胡须的呢？第一，就是用各种工具修理胡须。根据记载，古人们会用一种磨得很锋利的贝壳来修理胡须，因为贝壳的质地还算坚硬，能够反复使用。但是这种贝壳打理出来的胡须并不算是特别的干净和美观，因此线绞法就随之而出了，这是用两根细线绞成麻花状把胡子拔出来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可以将胡须修正得很整洁美观，之后再将多余的胡须用贝壳刮干净，这也就完成了胡须的打理。但是完成这一系列的流程还是很费时间的，远远不如我们现代人打理胡须这么方便。第二，用锦囊护须。在《三国演义》第25回中，曹操问关羽说，你的长髯有多少根呢？关羽答道，大概有数百根，但每年秋天都会掉几根，冬天都要用粗糙的袋子套上，怕这长髯再断了。随后曹操就专门命人做了个锦囊送给关羽保养胡须，从此关羽用曹操赠送的这个丝质的锦囊护须，他的长髯也就不再掉了。据说明成祖朱棣也有漂亮的胡须，特别是两侧脸颊上飞出的两缕长须，在他还没当皇帝的时候，会看相的人对他说，必须长吉。

0: 一父当即为天子。朱棣听后非常满意，对他的胡须更加爱护，甚至用袋子把胡须给装饰起来。第三点就是用温水梳洗胡须。古人对胡须特别爱护，特别珍惜，和头发一样，始终要保持干净整洁。爱干净的男人会隔三差五的用温水梳洗胡须，把它收拾得整整齐齐才算罢休。一副美观整洁的胡须可是美男子的一个门面呀。其实我国是到了近代才逐渐不流行留胡须的，这也是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人们开始意识到留长胡子会不卫生。因此如果现代一个男子一直不刮胡子，一副胡子拉碴的样子，那么他在人们的眼中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的。
1: 从古代的诸侯国到现代的省市县区，中国的行政区划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下面将简要介绍中国古代行政区的演变过程，欢迎收听。
0: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更好的统治和管理国家，把国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后延续到各个朝代，大体从中央到地方分为三级管理。所以中国的行政区划分得从秦朝开始说起。秦朝刚开始的时候，把全国分为36个郡，后来增加到了40个郡。秦朝在地方上主要设置郡县两级，其中一个郡的管理区域是比较大的，它类似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到西汉的时候，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和人口扩张，大汉帝国的郡已经达到了秦始皇难以忘记的高度。由于汉高祖刘邦实行的是郡国制度，所以西汉帝国早期地方最高行政区域划分为郡国并行。公元前104年，西汉全境共有109个郡国，而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是6000万人，相较于秦的3000万人口增长了一倍。由于西汉人口快速增长，就不能再维持以郡为一级行政区的局面了。于是汉武帝决心重新搞一套新的行政区域，以州代替秦朝的郡。其实州在一开始呢，并不是行政区，而是监督区，就是所谓的中央监察组。但到了东汉时期，就演变成了14个一级行政区，也就是13个州和一个西域都护府。但是中国的领土面积实在太大，十几个一级行政区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管辖的地域面积太大，如果让地方一把手把军事、经济、行政权力一手抓，很容易就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所以到了东汉末年，就出现了三分天下。而在唐朝初年，又在州郡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道。这个道和当年西汉的州一样，也是监察机构，一共是十个。刚才我说了，中国领土面积实在太大，十个道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到了唐睿宗时期，道已经达到了23个。唐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道、州、县三级，其中道一级就类似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在唐朝道的基础之上，宋朝把全国分为24路，这路就已经很像现在的省了。应该说宋朝的24路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宋朝重文轻武，控制的疆域面积较小，24个路大体上就可以对应出现在的省。简言之，宋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路、州、县三级，路一级类似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元朝虽然是第一个采用省作为一级行政区的朝代，但是在数量上显然不如宋朝，那么大的国土面积居然只设了12个行省，这就出现问题了。元朝统治中国不过百年，便重新陷入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元末，朱元璋控制江南省，陈友谅控制湖广省，明玉珍控制了四川省。不过元朝的省却打破了以前以地理为划分依据的原则，典型的案例就是原属于蜀地的汉中从此划入到了陕西，成为陕西的南大门， 这背后的原因。

0: 因就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巴蜀割据，使得中央朝廷必须把完整的巴蜀划出一小块来，而这第一步就是汉中归陕西。到了明朝，这种人为的割裂就更为明显，比如说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府明明和苏州同属太湖流域，却划给了浙江，殷商旧都所在地安阳明明在黄河北岸，却划给了河南，温州明明当时和福建的联系更为紧密，却划给了浙江。这种划分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地方搞分裂割据，最终便演变成为清朝的18省布政使司、5个将军辖区、2个办事大臣辖区，以及内蒙古六盟、套西二旗和哈察尔八旗。这一时期最大的人为割裂就是清朝康熙六年，把当时最富裕的江南省一切为二，断成安徽、江苏两省，由此造成原本一体的淮河流域一分为二，徐州彻底没落。长江下游原本为一体的徐州、徽州、安庆等西部地区，与东部的江宁、苏州等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极大的分野。而后来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之崛起，使得这种分野更为显眼，俨然是三级梯队，上海为第一梯队，苏南为第二梯队，皖南为第三梯队。大体而言，中国现如今的省一级行政区域的划分方法基本是从元朝的行省制度传承下来的。元朝发明的行省制度历经明清两代500多年又流传到今天，足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此制度经过数百年的补充和修改，现如今已经非常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重新调整划分了省级行政区域，有的省是延续了老名没有改变，有的则是重新组建的，另外还增设了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1: 中国历史曾有1500年的空白期，几乎无任何史料记载，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拥有着5000年的文明而没有历史文化断层的国家。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元明清。关于华夏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这段时期夹杂着许多的神话故事，而这些故事的真假也包含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随后就来到了夏朝，而夏朝是一个半信史时代。所谓的半信史时代，是指有部分的文字或出土文物记载着当时社会情况的时代。而中国真正的信史时代开始于商代，因为考古学家在殷墟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甲骨遗存，其中也记载了许多的商代祭祀征伐的事件，这就说明中国历史在商代才真正的进入到信史时代。现在大家公认的夏朝是我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其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007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夏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叫启，也许大家对启不太熟悉，但是大家一定听说过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大禹的儿子就是启。最早华夏部落的首领尧把王位传给了舜，舜把王位又传给了禹，尧舜禹之间是没有亲属关系的，所以他们的传位叫禅让，这就是著名的尧舜禹禅让。而到了大禹当首领的时候，他把统治的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这就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禅让制度，让家族的力量开始壮大，从原来推行的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自此中国后续几千年的皇位继承制度彻底的改变为世袭制度，权力财富都由嫡长子所继承。而也正是从夏朝开始作为分水岭， 中国逐步由神话故事过渡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信史时代。根据史料的分析，从神话故事到夏朝之间有着长达1500多年的空白期，这段空白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而这段时期倒是流传了许多神话故事，比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吴刚伐树等等。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人人皆知的，但是用神话故事来填补历史空白确实是有些牵强附会。其次是神话故事当中的人物，有些人物多次出现却处在不同的年代，有些则连人物的身份都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除此之外，夏朝到商朝之间也有500多年的空白期，这两段历史都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虽然现在商周的文物出土了很多，但是还远远不能够填补空白历史的讯息，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是否存在，需要有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做双重证明，而且文献必须是当时用本民族的文字书写记录而成的，而并不是口口相传。在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升先生率队在玉溪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目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被确定为夏朝的都城遗址，虽然还没有发现文献资料，但是通过历史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和发现，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夏朝曾经确确实实地存在过。而刚才我们所说的中国历史的空白期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重大课题，也吸引了不少业余历史爱好者的目光。毕竟作为中国的历史，这部分不可或缺，其中的秘密还需要等待考古学家们的探索和发现。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7: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 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2026年7月10号

0: 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角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7号上午9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大广场到天骄花园，不慎丢失蓝色手提袋、内装英语辅导书、文具等。失主电话：155-9822-5488，155-9822-548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16号上午，爱心人士张女士在金鼎亨超市旁停车场捡到黑色钥匙包，内装家门钥匙、车库遥控器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我国哪座城市被称为日光之城呢？我国哪座城市被称为日光城？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全国首趟非遗列车发车，行程横跨七省区，历时18天。近日，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七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

0: 内设非遗展示、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百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感受两地非遗文化魅力。列车依托长途旅客列车的线路与空间优势，让非遗走出展馆，驶入旅途，为全国非遗跨区域交流创新发展探索了全新路径。列车运行期间，非遗传承人驻车开展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列车抵达新疆后，传承人将走进哈密、阿勒泰等多地的文旅场所，开展线下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文化交融互鉴。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12306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车到达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有关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在提高。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有关数据显示，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分别达到28.3%和24.6%。入境消费热度不减，我国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比，占 GDP 比重59.5%，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我国哪座城市被称为日光城？我国哪座城市被称为日光城？答题的朋友答对的话，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看一下时间呢，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

0: 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9: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9: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0: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北京时间14:2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重磅的好消息，东胜区开启周末微度假，周周有补贴，全域促消费专项活动。那本次活动呢，从明天开始，7月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整整1000万元专项消费补贴重磅放送，福利覆盖吃住购游全领域。那大家呢，不用等待特定的节假日，每个周六周日都有全新福利上线。我们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活动。那本次活动呢，我们刚才说了，会投放1000万元专项补贴消费券，精准划分5大消费领域，覆盖全面，力度十足。其中啊，汽

车类补贴300万元，商超百货类补贴300万元，住宿餐饮类补贴200万元，家电3C类补贴170万元，还有洗浴服务类补贴30万元。补贴申领方式，大家可以在云游鄂尔多斯微信小程序上进行线上抢券。那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比较关心的餐饮福利都有哪些呢？本次活动联动了东胜辖区各大优质餐饮商户，专门上线了周末专属美食套餐、夜间夜宵特惠套餐，同时鼓励商户延长夜间经营时长，搭配夜间市集、文艺展演等特色场景，打造氛围感拉满的夏日夜间经济。餐饮消费的优惠券是这样的，单笔消费即可享受满100元立减20元，满300元立减60元，满500元立减100元，满1000元立减200元。如果您是家庭聚会、朋友小聚或者是夜宵解馋，都能省下实实在在的开销。除了美食有优惠，那现在呢，东胜区各大住宿商户也持续放出惠民大招，常态化推出周末特惠房、温馨亲子主题房、含早餐旅居套餐、连住专属优惠等特色产品。那如果你持有这个周末酒店入住凭证，还能享受鄂尔多斯全程合作餐饮、购物、文旅业态的专属折扣。住宿优惠券是这样发放的，消费满200元不足500元可以减50元，消费满500元以及500元以上直接立减100元。除了吃住有优惠，那这次活动呢也联动了东胜各大核心商圈、家电、汽车企业还有特色商业街区都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那像家电、汽车企业还有特色商业街区，东胜的各大核心商圈都会推出周末专场促销、品牌特卖、新品展销、满赠抽奖等活动。而且呢，在活动期间，商户会延长晚上的营业时间。那下面呢，我们重点给大家拆解一下各大购物品类的专属福利。首先，我们和您关注汽车补贴福利。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营运新车，凭机动车统一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整体中奖率高于80%。根据发票含税价划分档位，1到1万到5万元的车型可抽1000元的奖项，5万到10万元的车型可抽3000元奖项，10万到20万元的车型可抽4000元奖项，20万元及以上车型可抽5000元的奖项。不过需要您注意的是，一个车架号仅限抽奖一次。刚才呢，我们提到本次活动，东胜的各大核心商圈都会推出周末专享促销活动。那现在呢，商超珠宝类消费还有优惠，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1000元减200元。超市、便利店日常消费也是有优惠的，如果您满100元可以立减20元，满200元立减40元，满300元立减60元。家电3C品类也有福利，28类家电家居产品按售价的10%给予补贴，单价最高可补贴1000元。手机数码产品也有补贴，新购6000元以上的产品同样按照售价10%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00元。像微波炉啊、洗碗机、智能门锁、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这些居家好物都可以参与活动，全都在补贴范围内。所以大家如果您要给家里换新、买这个新家电，还有就是购买数码产品，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
除此之外呢，洗浴服务也是有专属优惠的，单笔消费满50元立减10元，满100元立减20元，满200元立减40元，满3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120元。休闲放松的时候也能享受福利。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东胜区周末微度假周周有补贴的活动，活动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从7月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活动时间呢就是每周星期六以及星期日。

0: 大家如果想要享受优惠的话，您一定要抢券。抢券的平台呢，您可以关注鄂尔多斯云游鄂尔多斯微信小程序，在云游鄂尔多斯微信小程序上进行抢购。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问，王者归来问，猛超球赛的门票还有吗？已经发放完毕了，在15号、16号两天，我们发送的是猛超球赛门票以及我们的抽奖卡。那今天呢，只有抽奖卡。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我国哪座城市被称为日光之城？我国哪座城市被称为日光之城？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获得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

0: 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2: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1: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3: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任娟，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任娟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青岛飞来鄂尔多斯的 MU9114 次航班将于15点到达。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以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以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5: 好的，再会。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夜间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东胜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树林罩阵多云，20到31度；悉尼阵多云，17到31度。乌兰镇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敖勒肇旗镇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嘎鲁图镇多云，17到30度；阿勒腾吉热镇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曲家湾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柔梅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华东之旅。那这条线路呢，我们8月份的第二批次的团正在招募当中，我们招募的人群是7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大家可以记好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8月份我们的出发时间拟定在8月10号啊，8月10号左右，前后呢不会差太多，就是2-3天啊。那大家呢，如果您的孩子在8月10号有时间的话，8月10号到8月17号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团，我们去上海、苏州还有浙江绍兴这4个地方转8天7晚。那我们这条线路8天7晚的行程是坐火车，那费用呢包含了大交通，包含了吃饭住宿，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门票，还有我们去到当地的这些大交通费用啊都是包含的，来回的火车票也都是包含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那昨天呢问了一下朱莉，我们这条线路就是8月份走的这条华东之旅，7月26号就要结单了，也是在本月底结单，因为我们要提前15天买票，所以大家呢在7月份的时候，这2天啊其实也没几天了，就10天的时间，大家来思考思考要不要报8月的团。那现在呢继续请进我们的好朋友朱莉，和大家分享这条线路。那今天呢，其实我想问问朱莉，就是我们这条线路招收的这个小成员是7到15周岁的同学，那其实这个年龄差我觉得还是相对有一点点距离的，你看7岁15岁，那这个7岁就是上1年级或者是2年级
1: 了，
0: 上2年级、然后15岁的话，14、15应该是上初中了，是吧？
1: 嗯，14、15的话，15的话是初一嘛？
0: 啊，上初中了。
1: 对对对，有可能还有6年级的。
0: 啊，那有家长就是年龄小的这些小孩们，比如说7、8岁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担心他独自出门的话，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可能照顾不好自己，或者说他的独立自主能力没有大孩子那么强。那就是据你的观察，因为你带独立团成长团也带了很多批了嘛，不仅是今年，往年也带了很多批了，那据你观察，就是像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孩子，7、8岁的孩子，8、9岁的孩子，那他在就是这个跟团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就是比如说拖沓啊，或者是会这个就是拖了我们大部队的后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整体其实整体的情况，现在孩子们的独立能力其实整体都还是很不错的
0: 啊，
1: 就是多数的孩子都可以自己的整理衣服呀，自己把自己第二天收拾得干干净净啊，就是个别的比如说头发长一些的啊，需要老师帮忙梳梳辫子呀，这样子。一般男孩子好像就是这样的需求也很少，就是说除非他天气热他有点不太舒服啊，这样子啊，或者说是他需要灌水啊，这样。基本上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有热汤的话，老师会帮忙来盛汤啊，这些的
0: 啊。
1: 其他的话其实即便说年龄小一点的宝贝，我觉得自理能力就也还挺厉害的
0: 啊，就是你在你带团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些小
1: 的
0: 这个孩子也是蛮不错的，
1: 是吧？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家长说，我说就是大家总想的是哎呀我的孩子才8岁出去是不是有点早，小的孩子的家长是这么想，大孩子家长他也是这样想
0: 啊。
1: 之前有一个就是家长，孩子其实已经14了，
0: 嗯，
1: 他跟我说，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如果要是出去的话，他是第一次离开我，那我担心他会不适应，我担心他一个人不可以。然后后来又斟酌，我说您考虑一下，我说反正从年龄上来看的话，我说他这个年龄在少年独立营当中已经不算小的了，我说但是呢，我说每个家庭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对吧？家长考虑的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后来他说是行，那我报呀。第二天又跟我说，说是父亲说还是担心怕他不行，那就先不要报，不要走了。所以说是每家的情况，大家的出发点都是着重点都是不同的啊，就是不能说是拿年龄去评判这个孩子如何如何。但是呢，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每一个孩子他的潜力都是无限大的。就是说我们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可以，他离开我了他什么都不会，可怎么办？我曾经也一度的这样认为我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知道吗？就对于我家孩子，我就想哎呀平常你看我会为他做那么多，我 不能跟在他身边，他独立去做这个事情，他是不是不行啊？他是不是肯定就是他自己面对
0: 不
1: 了
0: 自己是吧？
1: 后来我发现是我高估了我自己，就有我的时候也许他不会，没我的时候其实他啥也会。
0: 哎，
1: 就是现在孩子他有，他很聪明，他会有这样一个依赖思想的，就是你在的时候，妈妈你帮我拿一下这个，妈妈我的东西又去哪了，你帮我找一下，什么都是妈妈。当妈妈没在的时候，
0: 这是通病，我觉得
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他的东西他自己都会紧紧抓在手里，他生怕丢了。
0: 包括你不，你觉没觉得，比如说是你的妈妈在家，然后
1: 我
0: 们依赖型的妈妈在家，
1: 对，
0: 你肯定说，哎呀妈，你帮我拿一个这个，妈你帮我关个窗户，
1: 对对对，
0: 妈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对。然后有的时候你说到这儿了，我真的想到我自己，因为我妈妈和我一起在家的时候，我妈说，哎呀，我就发现你特别懒，然后说就是我和你在家的时候我非常操心，就比如说你上班会迟到，然后你这个衣服自己不收拾，然后还会就是各种各样的担心。但是她说我发现，哎，我好像不和你住在一起，你好像把自己照顾得也很好。我说是的呀，因为有人照顾我了，所以我就不用担心那些，不用操心那些，
1: 这是人骨子里边的惰性。所以说其实小孩儿他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都会说什么孩子见着娘没事哭一场，就是说他对妈妈他天生是有
0: 依赖
1: 的，对，父母在的时候他一定就会依赖性更强，当父母不跟在身边，他跟着老师出行的时候，他一定是很独立的一面。所以说家长们放心，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说您找谁都没有关系，但是前提得你得找个靠谱的地方，哎，只要这个地方靠谱，他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去安全回，我说那你就不用担心说是他一个人会不会承受不来，我觉得这方面的可能性还是特别小的，只能是这样说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让孩子早早的接触社会，想让孩子早早的出去独立起来，其实走少年独立营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当然说前头说的是哪怕不找我也行，当然如果说同价位同性价比同比服务相比较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的，你选择我我还是很开心的。
0: 那大家可以记住朱莉的电话，对，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手机同号。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43489027。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5: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4: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5: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4: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4:5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车展的活动。车展时间是从7月24号开始，一直到7月26号。车展的地点您记好了，铁西菜。

篮子。那本次车展呢，大家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的补贴优惠，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您就去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再来说一下车展的时间，7月24号到7月26号，地点铁西菜篮子。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最近火热的这条线路华东之旅。那再来说一下朱莉的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手机同号。那在刚才呢，我问了一下朱莉老师，说特别小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会不会独立能力啊，独立性差一点？有可能会拖这个整体团队的一个后腿。朱莉老师说不会的，其实出去了发现孩子们都挺能干，而且挺会照顾自己的，基本上不用帮太多忙。所以大家啊，如果第一次给您的娃报名，我觉得家长有担心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没有出过门，没有离开过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总会觉得孩子太小什么都做不好，还有就是可能会担心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是上火啦、中暑啦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呢，家长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嘛，很正常。但是据朱莉老师的观察，据她带了这么多年团的经验啊，就说特别小的孩子七八岁也能很好的照顾自己，家长请放心。那如果您实在是不放心，那我们也建议您就别参团了，就是等孩子大一点，或者是孩子特别想去的话，和他的同学搭一个伴儿，这个时候您报名也是可以的。
1: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还是要遵从孩子的意愿啊。如果说孩子执意就想走，那其实就是问题不大了。如果说孩子比较排斥，那就报名的可应该报名的这个必要性也就不大了啊。
0: 还有
1: 所以说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孩子就是有一个伴儿，他可能就是心理上他更愿意报，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的话他不愿意参团，但如果说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参团了，他可能就觉得那我也想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参团。
1: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他找不到伴儿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们就这样跟大家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找伴儿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是恰巧能碰见正好的，那固然很好，但是如果说找不到，但是孩子本身意愿是想去的，但咱也不能说是因为没找到伴儿然后孩子就不去了，对吧？所以说我们一般会给大家两种解决方案。一种呢是您可以先把孩子的这个名报上，把名额占上，然后您再去给他找伴儿，这样呢，第一孩子可以保证他能走得了，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您找到了他的伙伴，不管是两个也好，三个也好，到了我们的减免政策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把您够了人数这个减免的金额给您再返回去的，不会说是因为你报早了，你报名的时候没有伴，所以这个政策就跟您无缘了，不会啊，就是说你只要凑够这个人数了，你来找我，我还认。
0: 对，三人团报的话可以享受100元，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人报名，但是你等到后续比如说有你的亲朋好友，
1: 对，
0: 再找到俩，你们三个人正好是一起的组团，也给您减免100块钱。
1: 对，这个是一直有效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我就是找不到伴，那我孩子独立想去怎么办，
0: 那就报呗。
1: 对，我觉得是其实有的时候让孩子独立出行，让他去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交际能力反而更有帮助，你发现没？
0: 对，而且对孩子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孩子的观察能力、学习能力特别
1: 强。
0: 对，
1: 对，
0: 他会看别人怎么做，别人哪块做得好，然后看我这块是不是做得不太好，或者是有不足的地方，他会学习。
1: 对，所以说啊，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看吧。有了伙伴了啊，固然有可能他会觉得这是同伴的旅行，但是有了伙伴也有一个弊端，就是说他沉浸在和伙伴两个人的世界当中，他就也许更少的去和其他的小伙伴去接触了，去沟通，去交际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的啊，大家不必非纠结于说是必须有伴了我才能出行，没有伴的话我们孩子自己就不走了，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概念性的东西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也是正视这个问题就好了。那我们再来

0: 来说一下我的电话吧，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的。那更多详细的这个线路的问题呀，来进行咨询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来致电啊，不管是这个家庭游，还是说银发游，还是说少年独立营，包括您比如说班级里边同学们想聚聚啊，或者说公司里边想做团建啊，都可以来找朱莉啊，我们的业务范围还是蛮广的。那我的电话我再来强调一遍，15548224823，微信是同号的。那我们8月10号我们的第三期华东游就出发了，家里边有宝贝的需要来报名的啊，有可能到这个月底我们就截止了，没几天了，需要报名的得抓紧时间了啊，8月10号到8月17号这个周期，8天7晚，只需5480，而且是一家全含的。
1: 那今天呢，朱莉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条线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啊，和大家来说清楚了。那如果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有我们没有想到的，您都可以提出来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交流。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朱莉的分享，我们下周一再会。那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要给大家公布答案。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我国哪座城市被称为日光之城？日光城是哪座城市呢？正确答案是拉萨市。答对的朋友，我将把获奖回执，就是听友节抽奖卡的获奖回执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注意查收就可以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工程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以鄂尔多斯街与镇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施黛丝酒店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管理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为保证活动顺利举行，交管部门对康巴市辖区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工程。管制时间是7月18号下午15时至傍晚22:30，管制路段为伯克路乌日嘎街、伯克路至卓木路路段，原210辅线。管制情况呢是现场活动的情形将临时扩大或缩小管制范围，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禁飞通告，2026年7月18号0时至24时，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在自治区足球联赛期间，对康巴什区北至高新园区、西至呼和塔拉路、南至伊克昭街、东至萨柔拉路合围范围内的低慢小飞行航空器进行临时飞行管控，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控区域内进行航空器的飞行放生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昨天晚上21点左右，左先生从东胜区的广厦医院对面骑小绿电动车到大兴奥城，期间不慎将牛皮纸袋丢失啊，就是那种牛皮的文件纸袋啊，哪种哪位听友拾到了，事后感谢，失主电话13327146895。失物招领信息，7月15号上午，医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钥匙，请事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钱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超码头添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好，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我在康巴时向各位问好。哎，我们看到树屏直播间里面有听众朋友们向我们发出了提问啊，有一个横线外加两个星号问，报上来，报上名来啊，你们两位叫什么名字？在这儿呢，小丁做一个自我介绍啊。小丁呢是2025年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新进的节目主持人啊，小丁丁家浩，目前负责咱们交广有话说的节目主持。当然，旁边的这位美女呢，就是小同学吧，只能叫啊，是咱们2026年的新进实习生啊，目前正在跟小丁一起上节目。当然，介绍完毕之后呢，我们又是回到了今天的互动问题环节啊。别的节目没有发的这个听友节的抽奖卡也好，还有咱们猛超的入场券也好，今天小丁一次性发到位。那下面这一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小王同学一同来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小王同学下午好，今天咱们的互动问题是什么呢？
5: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老王立下遗嘱，把一套房子留给了婚外同居的第三者小刘，在其去世之后呢，其合法妻子还能否要回这套房子，是一道选择题。 A 是能，遗嘱无效，全部按法定继承。 B 是不能，遗嘱优先，房子归小刘。C 是遗嘱部分失效，因为违背公序良俗，法院一般不予支持。D 是能要回，但必须要补偿小刘。
1: 这么快就做出了回答，咱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是横线外加两个星号，立马就回答出来了。这个可惜小丁我自己是没听懂这个题干，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首先是什么来着？
5: 老王立下了遗嘱
1: 啊，老王写了一个遗嘱，
5: 对，把自己的一套房子留给了婚外同居的第三者小刘。
1: 等会儿，老王立下了遗嘱，把他的这房子留给了婚外同居的，
5: 对，
1: 就是他找了一个这个第三者，
5: 对，
1: 找了个第三者，他立遗嘱要把这房子留给第三者，
5: 对，
1: 那然后呢？
5: 然后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合法妻子，也就是跟他一起领证的那个人，
1: 还没离呢，
5: 对，还能不能再要回这套房子？
1: 哎，这个问题出的还确实挺刁钻的。当然，小丁在这儿呢是严厉谴责这种行为的啊，这种行为真的既不合法又不合适，更违背了我这个朴素的道德观念。但是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小丁这一下还不好说。北京时间的15:10，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收音机前或屏幕前的各位，各位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同来参与今天的互动。今天呢，小丁打算送出3张门票，怎么样？
5: 可以
1: 啊。在这儿呢，小丁要强调一遍啊，明天这个门票就作废了，今天如果您收到了回执，第一时间添加小丁的微信，然后我们把2维码的票据给您发过去，您一扫码填写信息，这张票就归您了。事不宜迟，各位快快参与起来吧。

0: 好的，目前呢我们收到了不少听友的来信啊，但是小丁还没有阅读，只不过是我关注到了树屏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一个横线外加两个星号，说收音机我要收音机。这没问题啊，就是只要您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呢，小丁还可以给您送一台收音机，但是小丁手头上就有一台啊，就是我这个进交广的时候呢，单位给发了一台咱交广专属的收音机，这个小丁可以私人送给你啊，只要您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并且准确无误的回答出来问题啊。当时呢小丁手不要我，哎，没有啊，没有，这个不敢瞎说，朋友。话说回来，这个当时选择题正确答案总共是四个，对，哎，就是选择题的答案总共有四个，对不对？
1: 对，
0: 这四个问题是哪四个？就是选择的选项。
1: A 是能要回，遗嘱无效，全部按法定继承。B 是不能要回，因为遗嘱优先，房子归小刘。C 是遗嘱部分无效，因为这件事情呢，它违背了公序良俗，法院一般呢是不予支持的。D 是能要回，但是必须要补偿小刘。
0: 嗯，坏了，我觉得每个选项都对啊。

0: 好的，目前来关注一下公众号上的回答情况啊。热图啊做出了选择，然后波波波波波波啊，波波再加一个窝，波波窝啊，做出了选择。雪狼给小丁发消息说，雪狼给小丁发了好几个选项啊。得嘞，您只要回答正确啊，您说要门票，我绝对给这个一个唾沫一个钉啊。接下来看一下王者归来啊，王者归来说能，哎，这个也回答了，不错。强哥今天也是继续进入到了好运连连猜的模式啊，强哥随机做了一个选择。目前关注一下严玉富啊，这位同学应该是选对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老朋友薛刚。就在我说话的这点功夫呢，四条新的信息又飞来了啊！乐也做出了选择，说他要收音机，只要您选择对了，小丁自己给您送过去都没问题。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井上天华以及阳光正好，哎，还有阳光正好问，还有猛超门票吗？哎，这就是我小丁的这个节目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当所有节目都发完的时候，小丁这还私自放了三张，这三张原本是打算啊，就是到今天晚上朱韩秀的时候再发。但是今天小丁先把这三张发给在线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怎么样？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15，我们15分的广告又如约而至了。列位，我们欣赏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小丁来揭晓正确答案。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100.8 暖城之声。

0: 律知识，法为绳墨，铸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诺瓦城之声交通广播。啊，目前的后台呢都已经非常拥挤了，因为今天的这个题啊确实很难，实话实说，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呢已经收到了回执啊，目前小丁还在一条一条核对，看看还有没有哪位听友是漏发的。在这儿呢，你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遍咱们今天的互动问题。
2: 可以，题干是老王立下遗嘱，把一套房子留给婚外同居的第三者小刘，在其去世之后呢，其合法妻子还能否要回这套房子？ A 是能，遗嘱无效，全部按法定继承。B 是不能，因为遗嘱优先，房子归小刘。C 是遗嘱部分无效，因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D 是能要回，但是必须要补偿小刘。
1: 听到了吗 ？ABCD 总共三个选项啊，在这儿也要辛苦一下咱们直播间的这位积极互动的听众朋友，一个横线外加两个星星符号，辛苦您移步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选择，不然小丁没法给您发收音机。这回来就下午5点的阿伟啊，他就过来看了，说小丁，今天这个礼物发完之后怎么连个回执都没有啊，你是不是自己拿上跑了呀？哎，遇到这种事儿，小丁就可百口莫辩了啊。您说我得有多几个耳朵呀，我得左一个收音机右一个收音机的，所以呢也要辛苦您来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是公众号上给小丁留言。在这儿呢，您是不是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王老师？
2: 可以啊。
1: 哎，得嘞，那接下来就由我们王老师来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
0: 温鲁清，
1: 好的，接下来就有请小王来为大家揭晓。
2: 今天的正确答案是选 C。
1: 哎，选 C 呀、啊？
2: 对，
1: 选 C 呀、啊？
2: 对呀、啊。
1: 哇，我自己都选错了。哇，这事儿竟然能选 C 呀、啊！我都懵了一下。这按理说，这个不，他不是立遗嘱了吗？那怎么着，遗嘱不是应该给他这个所谓的传说当中的那个第三人吗？
2: 虽然遗嘱是自由的，但是根据民法典的第153条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将遗产赠与婚外同居者，通常呢会被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所以这套房子呢仍然是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的。
1: 哦，确实啊，在这儿我一直以为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是这种遗嘱是绝对自由的，就是我遗嘱想怎么写怎么写，我明天打算写份我不能说这么糟糕的话，但是假设啊，是假设小丁目前已经99岁了。啊，明天呢我说我要把我的遗嘱呢，我写个遗嘱，我要把这个我的财产捐赠给谁呢？我在美国有一朋友，您认识吗？他姓特啊，名朗普，对，我捐赠给他那个家族，我是不是也不太可以啊？
2: 你只要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肯定都是不可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猜各位肯定也都没想到。在这儿呢，我们得恭喜以下几位听众朋友啊！我目前发回执的就给了两位朋友啊，一位呢叫做严玉富啊，我都怀疑这也是咱们自己的同行，您知道吗？这每天都能回答对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新的听众朋友叫做阳光正好啊，这位同学呢也是回答出来的 C。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新的听友叫做老男孩的滑板鞋，哎。恭喜这三位听众朋友啊，实在是小丁手里面就3张门票了，这三张呢还是咱们交广的记者要去采访那个猛超的门票，小丁呢今天一次性发放给各位了，恭喜各位。那有人问了啊，那到时候交广采访他们该怎么采访啊？自己买票去呗，对吧？
2: 对呀、啊。

0: 再次感谢那位亲朋好友的捧场。今天下午呢，小丁和各位的沟通真的非常愉快。还有这个咱们一个横线两个星号的这位听友啊，辛苦您，您千万要在这个公众平台上给小丁留一个联系方式，或者是小丁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将来您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找到小丁。小丁的这个微信号呢是177-8253-5102啊，177-8253-5102。啊，您要是着急呢，打电话也行，但是这会儿呢未必能接，这是个正经事儿。
1: 对
0: 对，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添加我的微信啊。除此之外，还有两条新的消息，我看一看啊。一带一路发送了一个信息说谢谢小丁啊，乐呢给小丁说，我也对了呀，我要收音机。是这样的，乐，这个小丁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小丁那一台收音机还是我入职交广的时候伟哥给的这个交广的纪念品，所以呢没有关系，今天只有一台，小丁回来呢多给您准备几台，或者您不想也留一个小丁的联系方式，下次发礼品的时候我直接在咱们的群里面说发礼品啦，到时候您也能够领上，您看怎么样呢？门路清短暂的休息之后呢，事说案无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列位，咱们得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这则案件了。今天这个下午的案件呢，依然由咱们小王同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基本案情，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嗯，好嘞，那您先给我们分享分享这则法律故事吧。
1: 这则故事呢，发生在河南。结婚呢，本来是喜事，但是有不少地方的婚闹却变了味，起哄打闹没轻没重，最后喜事却变成了祸事。最近在河南呢，法院宣判了一起让人特别揪心的案子。20岁的伴娘参加婚礼，
0: 等会儿是结婚的喜事儿，
1: 是，结婚本来是一件喜事儿，但是却因为婚闹变成了祸事
0: 啊！这还能变成祸事儿？
1: 对，
0: 这那您得给我们详细说到说到了，这法院怎么说了？嗯，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案子。
0: 对，没错，先把案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20岁的伴娘参加婚礼，却被众人抛摔，直接摔成了腰椎爆裂骨折，久积伤残。
0: 啥玩意儿？等一下，什么？参加婚礼，对，众人抱摔，摔
1: 成九，因为有婚闹，
0: 有婚闹，
1: 但是他们没轻没重的，把这个伴娘给打，
0: 哦、
1: 把这个伴娘给弄
0: 摔坏了。
1: 对，
0: 哎呦，这真是令人痛心的故事。那您说一说，嗯，
1: 新郎新娘呢，要连同9名婚闹者，一共要赔23万余元。
0: 嗯，
1: 就是他们要一起赔偿这个小姑娘23万元。
0: 嗯，然后呢，您接着讲。
1: 然后这个案子就继续去法院去
0: 去裁决。
1: 对，
0: 好嘞，得嘞。在这儿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们还对刚才的这个问题有疑惑啊，例如说这个强哥他说啊，老王的妻子能不能要回来房子？ A 答案是可以要回来，简单明了。为什么要绕呢？就是为什么要绕呢？都怪今天出题的这个小编啊，这个小编呢就坐在我旁边。实话实说，这个小王同学出题真的有水平，他不仅能把大家给绕住，他能把我也给绕住了。他说正确答案那时候我自己都懵了一下啊，在这儿，
1: 因为那道题他其实就是属于专门绕大家，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边，遗嘱就是自由的，所以那道题是专门，
0: 所以是一个陷阱题。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刚才呢，小丁也收到了一个这个乐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说收音机收音机没问题啊，小丁下次上节目之前一定给各位准备的满满当当的。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列位咱得回到正经的节目当中来了。今天这个疑案事发呢更是没轻没重，说是喜事变成了祸事。在河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伴娘，
1: 对，
0: 20多岁，
1: 对，
0: 哎呦，花一样的年纪，比我还小呢。然后说是在参加婚礼的时候遇到了婚闹，被众人，这叫什么？抛摔。哦，我还听成了抱摔啊！
1: 抛摔。
0: 好家伙，我说这个婚礼现场变成了搏击现场了，怎么这么混乱呢？最后呢，新郎新娘连同9名婚闹参与者，一共要赔23万余元。在这儿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嘛。传统的婚闹呢，虽然是图热闹的、图彩头的，但是真的是一旦突破了人身安全的底线，那这明显不是侵权的案件了，
1: 对，
0: 这是涉及刑法的案件。那还是那句话，他可真行啊，对吧？
1: 对，
0: 那今天。

0: 就先借由这个由头吧，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1: 嗯，
0: 小丁呢给各位把这个案件详细的过程给他介绍清楚，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23年的10月份呢，20岁的张某受到新娘的邀请，担任的是伴娘一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新郎的王某呢，他们就有一大帮这个哥们儿，
1: 嗯，
0: 这哥们儿啊都是。这个膀臂腰圆的
1: 铁哥们儿，
0: 对，都是铁哥们儿。对，新人中途呢，大家就离开了这个婚房，房屋里呢就只剩下了伴娘和几名伴郎。好嘛，这接下来就不得了了啊！这个首先呢是一名伴郎呢，首先把这个躲起来的伴娘啊，从柜子啊门后啊拽到床上，然后呢把她裹进这个被子里头。
1: 嗯，
0: 随后呢这一帮大老爷们儿抓着这个被角啊往上扔。
1: 嗯，
0: 惨绝人寰，惨无人道，我甚至想不出来别的词语来形容这种行为了。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毕竟我参加婚礼的次数真是有限，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很离奇，我
1: 很离谱，
0: 很离谱。
1: 对，
0: 你看啊，这扔一次就算了，扔一次接住了，这是有惊无险。
1: 对，
0: 扔第二次，结果哈，
1: 没接住。
0: 人有失，那人有失足，马有失蹄。
1: 嗯，
0: 他这个蹄子呀就没抓住。
1: 嗯
0: 啊，这蹄子没抓住呢，之后呢就导致人家伴娘受伤了，对吧？张某摔到地上了，后续呢就确诊了，说腰椎的 L1 的这个椎体爆裂骨折。什么意思呢？列位，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小丁这个体重呢大概在160斤到170斤这个区间，我呢只需要从大概5到6节高的这个地方呢腰部着地就摔一下就行了啊，基本上同样一个效果。所以呢住院18天之后呢，司法就开始鉴定了，这已经涉及到9级伤残了。
1: 嗯，
0: 但是事发之后呢，男方有一个态度比较好啊，怎么说呢，他先凑了点这个医疗费，对吧？
1: 对，
0: 但是他凑过来的这些医疗费是远不足弥补损失的。
1: 嗯，
0: 张某呢就起诉了新郎新娘共计9名参与婚闹的人员，索赔27万，法院呢最终判决了23万元。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婚闹啊只是闹着玩，出事了大家分摊一点医疗费就好了，为什么法院会这次判决了如此高额的赔偿呢？不要走开，北京时间的15:29，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
1: 改造施工啊，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世代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为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的21时。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封闭管理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为了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对康巴什辖区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7月18号下午15点至晚间的22点30分，管制路段博克路乌日嘎街博克路至卓木木路路段啊，原210辅线。管制的情况呢，是现场的活动情形，将临时扩大或缩小管制范围，详情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禁飞通告：2026年7月18号0时至24时，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在自治区足球联赛期间，对康巴什北至高新园区、西至呼和塔拉路、南至伊克召街、伊克召街、东至萨如拉路合围范围内形成低慢小航空器进行临时的飞行管控，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制区域内进行航空器的飞行放生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3分，诚邀您接着关注接下来的天气情况。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4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夜间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今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阿拉腾席热镇今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乌审召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欢迎您接着关注交广有话说。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温鲁清，东胜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啊，就在刚才小丁收到了王者归来和小丁的感谢的消息啊，在这儿呢，小丁要先谢谢两位，正是因为各位对小丁的信赖或者是支持，小丁才能把这个节目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好啊，在这儿真的是感谢各位的，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句郭德纲老师的这个老话叫做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在这儿小丁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您捧。

0: 咱们刚才呢是聊到了一个喜事变这个也不能说也不能说丧事啊，就是喜事变祸事的这么一则案例，对吧？当时的案件情况呢就是婚闹。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再表扬一下一带一怒啊，一带一路说你说的这个案例里面的婚闹啊就纯粹是胡闹。
1: 确实是
0: 这样的。那前面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双方打算怎么样划分这个责任，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就说婚闹闹着玩这种事儿，他该怎么按比例来判罚呢？是不是这个组织者，你看一般来说喝酒当中如果出事了，谁组织的谁要承担责任，对不对？那婚礼也是这样啊，谁组织的谁得承担责任，那新郎新娘他们得占多少的责任，这几个实施侵害行为或者不法行为的人他们又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1: 法院是分三层划定责任的，他们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第一呢就是丁老师说的新郎新娘要承担大部责任，他们要承担40%的主要责任，因为这二人呢是婚礼的组织者。
0: 对，
1: 他们肯定是明知道当地存在危险的婚闹习俗，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中途离开，也没有去安排人员去看管，及时的制止这些过激打闹，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整场的伤害事件都有管理疏漏的责任。
0: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能够提前的防范啊、预防啊，或者是安顿好来宾， 对大家就是文明一点，对吧？你这个可以昏闹，大家昏闹的时候，我记得这小时候玩的什么剪刀石头布的这种，这抽胳膊的这叫什么呀？咱们这儿
1: 抽皮条
0: 啊，咱们这儿叫这个啊。然后就像我们这种简单性的不伤及就是重大人身
1: 安全的，不是特别危险的，
0: 对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接受。而且啊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单位也有咱们原先交广的老熟人结婚，然后我去了，人家这个婚礼过程就非常的和谐啊，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和谐。但是我也是第一次读这样的案件，解读这样的案件，非常的震惊哈。当时我们说到了第一件事，就是新郎新娘他们两方的主体责任占40%，
1: 对，
0: 那剩下还有60%呢，是不是要细归到他们每个人头上？
1: 剩下的第二个呢，就是谁主动把这个张某从床上、从柜子上拽在床，从柜子那边拽到床上的，他的责任是除了新郎新娘之外最大的。
0: 哦，谁先动手谁有问题。
1: 对，因为全程张某其实是被动的。
0: 确实，她一个姑娘，这旁边都是这个壮汉，我也没法说。
1: 所以是谁主动先动的手，谁就要承担20%的责任，她的过错是最重的。因为整件事情呢，是由她主动去拖拽的伴娘引发的这个祸事祸端。
0: 是的，对。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人的？那其他的搭把手的，这众人拾柴还火焰高呢，那不可能他一个人加害就把人摔成腰椎爆裂的这么一个情形。
1: 对，所以剩下的起哄的、跟风的就是要承担剩下的40%责任。
0: 在这儿要值得说明的是呢，其他跟风的是剩余8名同志啊，8名的这位这个算是怎么说呢，过错方啊，他们承担共同的40%的赔偿。在这儿呢有几个关键节点啊要跟各位说明白了啊，就是几名被告啊在法庭上依然是煮熟的鸭子嘴硬，拒绝证明，拒绝或者说否认自己参与了本次的这个婚闹啊，就是抱摔的这个行为。你看看这玩闹的时候呢您敢站出来，这个一说到赔偿的时候立马就躲起来了，
1: 缩起来了
0: 啊，这个不合适啊，不合适，对吧？这是第一个啊。但是呢同时你要注意的是，法庭它从来是一个讲证据的地方，他们能拿出来他们这种不在场证明啊或者没有参与的证明吗？
1: 没拿出来。
0: 在这儿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观点，叫做谁主张谁举证啊，就是他们说自己没有参与，但是他们得拿出证据啊，证明我当时里面的婚闹呢，我在外面吃喜宴呢，对，吃席呢，对不对？他得有这个证据才能够证明。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消息啊，小宁看一眼这个老男孩的滑板鞋，他说好的我加了通过一下，拜托这个好哥哥，这个小丁正在上节目着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切出来再单独添加一下您，咱们在15点的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16点整之后，小丁统一通过啊，请您不要着急，说是您的这一定就会给您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也经常会遇见这种多人都属于需要负责的这种情况。那在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假设啊，假设是这八个人，他要承担40%的责任，对不对？
1: 嗯，
0: 这其中如果有人说我就不疼，哎，我脖子硬，我就不疼，那该怎么办？这伴娘该找谁要钱呢？
1: 假如说其中一名婚闹者他的经济条件好的话，伴娘是可以直接起诉他，让他付清这部分全部的赔偿。
0: 哦，还要再诉？
1: 对，
0: 嗯，
1: 这名被告付清全款之后，再自行去找其他七人分摊各自。
0: 这个有点像这个保险当中的这个代位追偿。
1: 对，
0: 嗯，是这样吧？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就不用受伤的伴娘挨个找人要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好点的一个说法吧，大大的降低了咱们受害者的维权难度，这是真的。
1: 嗯
0: 嗯，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呢，还有一位伴郎，他是伴娘的同学，全场在场，他没有动手，原告呢也明确不追究他的责任，法院呢也没有判他到要担责。但是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只要没动手就不用赔钱呢？
1: 这里呢，我们就是要核心的去区分单纯围观和共同参与危险行为。这名伴郎呢，他只是在场旁观，并没有去上手拖拽伴娘，也没有抓被角去抛摔这个伴娘，他没有实施侵权的动作，自然是不需要去承担这个赔偿的。
0: 那如果在场的这些人员呢，跟着啊起哄啊，说是按住当事人配合拉扯，哪怕没有摔伤人，他是不是也是属于某种定义呢？
1: 他也是属于共同侵权，要一起进行赔偿的。
0: 嗯，在这儿呢，小调提示一下啊，如果我们身边有什么不法侵害他人的这个事情发生，首先你要明确一点，有能力报警维护这个人的，咱们尽力去提倡。但是如果确实说没有能力，咱们呢也千万不要再次二次施暴或者加害于人家，这也呢要明确很多啊。很多人可能也有一个疑惑了，这只是一场婚礼上的玩笑，对不对？有这个最多赔钱，你说这种事儿，他有没有种可能他会触犯刑法，或者说是承担刑事责任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走开，北京时间的15:45，接下来我们进段15:45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陪您接着唠。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7: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8: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

0: 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共同追求的国家梦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我们共同维护的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们共同遵守的个人信条。
0: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展现出我们的诚信和友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让我们心手相连，共同铸就价值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我们的精神指南，更是我们行动的灯塔。让我们携手同行，用行动去证明，用心灵去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9: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8: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在这儿呢，我们针对于刚才带来的以案释法的这则故事，给您做一个最终的解释啊。如果说本案当中呢，这个情节它就一部分它属于是民事的侵权，还有另一部分呢，就像本案当中造成了这个新娘酒及双残，对吧？并且这个伤情呢已经达到轻伤以上了，这呢就可能涉及到相关的有期徒刑啊、拘役啊等等这类的情况啊。在这儿呢，我们算是把之前的这个故事给各位分享完毕了。当然啊，那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得连线温律师。温律师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小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哎呦，温律师您那儿的声音有点闷闷的，我们辛苦导播再把声音往上调一调。哎，温律师您再说一遍。
12: 你好，主持人小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哎，可以了，温律师，这次我们终于能听清了啊。
12: 哎呀，充分说明我这个年岁已老，这声音不太清楚。
11: 哎呀，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技术台有问题了。
12: 不是，
11: 没关系的啊。我们昨天呢是已经按照这个相关的解读，已经解读到了，咱们是解读到了第9条，对不对？
12: 我记得是解读到第9条。
11: 哎，对，从这个建筑工程施工合约约定按照固定价格结算的工程价款这个事儿了。是这条吗？
12: 对，是的，我就是这一条。
11: 那

0: 郭女士，我先把这个原本的法条啊给念一遍啊，确保大家都能够听得清啊。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格结算的工程料款，价款，当事人以约定的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请求调整工程价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符合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规定的除外。吴律师，我这一下子就开始好奇了，怎么为什么呀？这价格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呢？
1: 对，我觉得是所有人都这样想。哎，这咋不给我支持呀？应该给我支持呀！为什么不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保护的就是一个合同的相对性、稳定性、固定性。你已经约定了固定价格，比如说做这个工程，咱们就说开发商吧，建设工程一般大部分都开发商做嘛啊。开发商吧，找了个建筑方盖房子，约定了这个房子盖好以后给1亿。但是呢，你忽然又说，哎呀，最近水泥涨了，材料涨了，
0: 哎，对呀，
1: 各个方面的砖也涨了，我这不1亿不够，我你得给我1亿1000万，可能吧？不可能，还要支持不支持？就这个意思，我就拿通俗的给大家解释。
0: 哎呀，问题是为什么呀？那您说这个，如果我是开一个小食品店的，这面粉涨了，肉也涨了，那按理说我这包子涨价也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思路啊。
1: 对，哎呀，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真好。这个包子涨价啊，咱们比如说去包子店吃包子，包子涨价，你提前跟包子铺写合同了吗？如果你跟包子铺已经写了合同啊，
0: 对呀，我和包子
1: 主持人
0: 明白了，
1: 刚才正好，对，
0: 吴女士，
1: 那个，你跟包子铺没有写合同，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之间随着市场的行情随时可以变化，对吧？
0: 对，没错。
1: 但是呢，这上不是有个前提吗？这个工程施工约定按照固定价格，就是我们写了合同嘛，
0: 约定好，
1: 我们还给1亿，那这就是固定价格，是这样的，
0: 您这么一说，我就立马明白了，
1: 就是相当于咱俩有两个人买卖房屋，卖了说，一个给一个卖多少钱，卖30万。后来卖房的说，合同都写好了，涨价了，别人都涨价，我也涨，能涨吗？
0: 不能，因为合同在先，对吧？
1: 因为你有合同了，这个意思就是固定价格，就是写了合同了。你忽然你到了因为咱们知道盖房子，那不是一天两天能盖好呀？
0: 那确实，
1: 一般都是几年吧，两年吧，咱们就算个两年吧，两年盖好，你说，哎呀，去年的价格是这样，今年价格水泥涨了，啥子涨了，这就涨了啊。你能说，哎，这个合同约定你不行，我觉得你再给我1亿1000万，可能不可能，就这样的意思。
0: 是的，好嘞，我明确您的这个意思了，温律师。第九条呢，到这儿就算解释完了。我们还有4分钟的时间，温律师，小丁抓点紧，咱们争取把第十条也给解释清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第十条呢是这样写道：采用固定总价建设工程施工合约结束后，当事人就质量合格的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订立时建立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者是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并且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的工程价款。哎呀，好绕啊！
1: 好绕，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好绕，因为毕竟术语专攻嘛。就跟我要做主持人，我就觉得啊，那么用词准确，那么流利，我也觉得好难呀，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就是第十条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比如说建设工程已经签订以后，
0: 对，
1: 忽然中间有人说我不给你包了，我觉得你干的不好，或者是业主方说我不给你干了，我觉得你太少多。这今天要求这个立项，是不是双方的解除？
0: 是的。
1: 这时候就是解除的时候呢，当事人说：“哎，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了，比如说楼房一共是10层，一共是9层，我完成了3层了，那这3层你都给我钱吧。”这时候这3层的价款协商不了一致， 你说1000万，我说2000万，这不是协商不力？那这时候有一方起诉到人民法院，那人民法院呢可以参照

0: 合同订立时建设工程所在地发布的这个计价标准、计价方法，
1: 用官方的这个计价标准来平衡中间的矛盾。
0: 对，非常准确，对的。
1: 是
0: 的，所以呢，可以用官方的这个价。所以呢，这时候呢，确定承包人以施工的部分占全部价款的比例，按这个比例来给付，这个意思。
1: 嗯，回答的太准确了，翁律师两句话就能把这个繁琐的法条解释的清清楚楚，在这儿不得不称赞一下，咱们律师专业功底依然深厚啊。
0: 主要是老了，
1: 没有，
0: 时间长了啊。
1: 吴律师，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下午15:58，今天的交广有话说，怕是到这儿要给您告一段落了。
0: 好的，今天呢，因为正好有事，所以咱们讲的比较时间短一点。但是呢，我们星期一呢，如果有时间，我还是尽量会早点跟大家分享有关的法律。好的，
1: 好，
0: 分享法律是我的初心。好的，
1: 好嘞，感谢温律师，您先行挂断。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再见，温律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下午15:58，今天的交广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欢迎您接着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各位，咱们下周见。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州。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1回，欢迎收听。
1: 贾云想给王熙凤送礼，就找他舅舅借点冰片。他舅舅怕他还不起，不借正没辙呢，巧遇街坊倪二，那倪二主动借他银子，并且说，我信得过你，不用写文约，也不要利息，你呀，趁早快走，你到我家给我老婆送个信儿，叫他们早些关门睡觉，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倘若有急事，就叫我女儿明天夜早到马贩子王二家来找我。说完晃晃荡荡地走了。贾云拿着银子心里琢磨，真没想到倪二慷慨大方，哎，我得邀邀这银子到底够数不够数。他往前走了几步，就看见前边有一家钱铺，便进到里边求伙计把银子给称了称，真像倪二说的是15两3钱4分2厘，倪二没撒谎。贾云心里踏实多了，收起银子到了家门口，先到隔壁把倪二的话捎给他的娘子，这才回到自己家。这倪二啊是好人呐、啊，你别看都说他泼皮无赖，老贾家摊事之后，倪二帮着贾云去救贾宝玉，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贾云回到家里，一看母亲正在炕上捻线呢，见他进来就问，这一天你上哪去了？贾云恐怕母亲生气，没敢说到捕食人家借货物的事，只说到西府里找梁二爷找个活干，又问母亲吃饭没有，母亲说吃了，给你留的在那灶上呢。贾云过来端起来就吃。第二天一大早，贾云拿着钱到前门外一家大香料铺买了冰片麝香，然后到荣国府一打定贾琏真出门了，就直接奔后院。到了贾琏院的门前，就看几个家人拿着大扫帚哗哗正扫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别扫了，少奶奶要出来了。贾云一看，说话的是周瑞媳妇。紧接着众星捧月相逢，凤姐出来了。贾云知道凤姐是最喜欢奉承又讲排场，她毕恭毕敬地抢上前去请安，婶子你好啊。凤姐连正眼也没看，仍往前走，只是随便问了一句，啊，贾云呐、啊，你母亲好啊，怎么也不来我们这坐坐？他这一阵子身体不太好，倒时常惦念着婶子，本来想瞧瞧，哎，又来不了。哟，你可真会撒谎啊，我要不提起他来，你就不说他想我了。婶子，我哪敢在长辈面前撒谎啊，昨天晚上我们娘俩还提你呢，说婶子身子骨单薄，事情又多，全仗着精气神照料的周周全全的，要是差一点早累的不知什么样了。凤姐听了这句话满脸带笑，不由得止住脚步，哎，怎么蛤蟆样的，你们娘俩背地里提我呢？哎，这里有个缘故，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家里有几个糟钱儿，

开了个香铺，身上还捐了个通判，前不久放任到云南什么州府，连家眷全去了，就把这香铺啊给关了，剩下的货呢，该给人的给人，该贱卖的贱卖，像细贵的货就给了亲戚好友，送给了我一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母亲商量了，若是转卖也卖不出原价，谁家拿银子买这个干什么呢？就是有钱的大家也用不上几分几钱就够了，要送人，嘿，没人配使这种东西。这么着我就想起婶子了，往年我见婶子用大包银子买这东西，今年贵妃宫中也得用，所以就拿来孝敬婶子了，哎，也就不糟蹋这种东西了。贾云一边说一边把锦盒举过去让凤姐看。现在进了四月了，眼看到五月五端阳节，凤姐正在操办东西，也该买香料了。要不说送好不如送巧，送的有用。听了贾云这番话，凤姐又得意又欢喜，觉得又省钱了，便命风儿接过你云哥的东西送回家去交给平儿。是，风儿接过锦盒走了。凤姐冲着贾云说，嗯，你还真知道好歹，怪不得你叔叔常提你。贾云一听这话说到正题了，故意的问，叔叔提到我了？凤姐本想告诉他叫他种树种花，又一想，慢着，我刚收了他东西就说让他种树种花的事儿，倒叫他看不起我，好像我没见过这点香料似的。对，今儿个先不提，于是把话咽了回去，又随便说了两句闲话，就往贾母那边去了。贾云也是刚送完东西就提事儿，也不好意思，只得回家。他回家吃了饭，又想起昨晚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着，便又进府到贾母一门外书房去找宝玉。只见宝玉的书童明烟除药正在一块下棋，那几个年轻小的在房园呢掏巧窝，贾云进来一跺脚，嘿，猴头们又淘气，你干这损事干什么？吓这些小厮呼啦一下全跑了。明烟急忙迎过来，哟，云二爷有事吗？宝二爷没回来，您到书房坐坐，我看看二爷上哪去了。说着明烟走了，贾云就进了书屋，他看字画和古玩，有一顿饭的功夫还不见明烟回来，正烦闷，忽然身后有脚步声，往外一看，有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正往这边走，细一看身材苗条，体态轻盈，眉清目秀，黑黑的头发。这个丫头一眼看见贾云正瞅她，便抽身躲在一旁。恰巧这时候明烟走过来，看那个丫头在门前，忙说，好好，我正抓不着个送信的呢。贾云也连忙出来问明烟，明烟说，等了老半天也没见人过来呀，这回行了。哎，他就是你宝叔叔房里的。说着冲那丫头说，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后街上云二爷来了。那个丫头听说是本家人，就不像刚才要回避，反而把贾云上上下下仔细的看了几眼。啊、哦，依我说云二爷先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个宝二爷没睡中觉，晚饭吃得早，吃了晚饭他又不大爱出来，难道让云二爷在这挨饿不成？贾云听这丫头说话爽快俏皮，想要问他名字，可因为是宝玉的下人又不便多说，只说

0: 我明天再来。说着就往外走，走出五六步，回头一看，那个丫头还站在那看呢。到了第二天，贾云又来到荣府大门前，可巧凤姐要去北院那边给婆婆请安，才出门上车，见贾云来了，便命人把他叫住，隔着车窗笑着说：“我说贾云，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在我眼前弄鬼，怪不得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是有事求我。昨天我才听你叔叔说，你那天求了他了。”贾云说：“是是是，求叔叔这事儿，哎，婶子就别提了，我昨个正后悔呢，早是这样，我早就该求婶子，这会儿早该办完了。”“
1: 嗯，这才对，
0: 都怪你，在你叔叔那儿没指望了，你才来找我。婶子，这可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压根儿就没这个意思，要有昨天还不张口求婶子吗？今天婶子既知道，我少不得要把叔叔放在一边，求婶子好歹疼我帮帮忙嘛。”“
1: 好啊，
0: 早告诉我，不早就办了吗？通共多着点的事儿啊，耽误到这一会儿，那园子里要种花种树，我一时又想不出什么人来，你早来不就完了吗？既是这样，婶子明儿个就派我吧。”“
1: 这个事儿你还得谢谢你叔叔，他要不跟我说，我不管你的事儿。这么办吧，过了晌午来领银子，后个就去买树苗种树。”说完命人驾着宝马香车走了。
0: 贾云当时心花怒放，心想这银子总算没白花呀，嘿，我借的银子这回也能还上，还能挣一半。趁着高兴劲儿，贾云又来找宝玉，谁知宝玉一早就到北静王府去了。贾云呆呆地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便写了个领票来领对牌，到了院外，有人一通报，彩明走了出来，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子，连对牌一并交给贾云。贾云接了一看，银票批了200两，差点乐得蹦起来，马上到银库交上收牌票，领了银子回家。第二天贾云五更就起来了，先找女儿把借的银子按数奉还，千恩万谢。那女儿见贾云有了银子也不客气，接过银子仍旧收好。再说贾云谢过女儿，带上50两银子买树苗，上哪儿买呀？出府城门往南有个花匠叫方春，到他家里买树苗，您听啊，领了200两银子，50两就够了，剩的比支出大多了。要不荣宁二府将来怎么败家呢？从当家人王熙凤、贾琏这就开始往外倒腾，从大家往小家拿，你想那个大家能好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贾宝玉，因为贾赦有病，贾宝玉探病回来之后，他又到了北静王府，天已经晚了，见过贾母、王夫人回到园子里换了衣服准备洗澡，一叫袭人不在，让宝钗请走了。麝月和另一个丫鬟呢，一个回家给老娘庆寿，另一个回家养病，还剩两个丫头，一个秋纹，一个碧痕，让两个人去滴落水。这会儿宝玉喝茶，他又不愿意指使老妈子，就自己拿碗倒茶。忽然身后有人说话：“二爷别烫手，让我来倒。”接着有个丫头过来把宝玉的水碗接过来，把宝玉吓一跳。嗯，他抬头一瞧，

是个丫头。哎，你从哪来的？啊，我是从后院，才从里间后门进来。二爷，你没听见脚步声啊？说着把茶递了过去。宝玉接过来一边喝茶，仔细打量。

这个丫头笑了，我从来不进来端茶递水，拿东送西，只在外边干点粗活，二爷哪会认得我呢？书中暗表，这个丫头叫小红，就是贾云在书房呢见着这个孩子，他来就是想说贾云的事儿，还没等说呢，外边有脚步声，秋文和碧痕进院了，俩人滴了一桶水，一边聊着衣服，一边互相抱怨。这个说你弄湿了我的裙子，那个说你踩了我的鞋了，可把小红吓坏了。他急忙迎了出来，因为在这个大户人家，等级观念特别强，在屋里伺候人的那是大丫鬟，干粗活的是小丫鬟，不能到屋里去，这是有规矩的。小红往外一走，正被抬水的秋文看见，俩人在纳闷，把水桶放下了。哎，小红，方才叫你提着水，你说有事儿，这会儿怎么跑到二爷屋里干什么去了？那个小红说，我是从太太那边办事儿回来，我的手绢不见了，上后头去找，正赶上二爷要喝茶，没人应，我才进屋倒茶，姐姐们就回来了。就这么句话，秋文碧痕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呸，你也不拿镜子照照，配地茶水不配呀？那个说，明儿个凡是要茶呀要水呀要东西事儿，都叫他去吧。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闹着，小红低着头觉得特别委屈。就在这阵儿，一个老妈子进来传话，明儿个有人带花浆种树，丫头们不许在园子里晒裙子什么的啊，土山上拦着幔帐不能乱跑。秋文问，谁来监工啊？是后街的贾云哥哥。秋文碧痕不知道，小红心里明白，哦，就是那天在外书房见到那个人。这小红无故被他们俩奚落挖苦一顿，觉得特别委屈，一夜都没睡呀。第二天没精打采的出来了，他正在扫地，一抬头看见袭人招手叫他，袭人是叫他去黛玉那里借喷壶。这小红离开怡红院直奔潇湘馆，刚走到翠烟桥，就看见远处山坡上拦着幔帐，才想起昨天有人说了在这种树，扭身一瞧，贾云正坐在山上监工呢。小红想过去又不敢，借了喷壶就回来了，还是无精打采。他总幻想在门前能看着贾宝玉说上几句话，他哪知道贾宝玉给王子腾的夫人办寿去了，没回来。不但是小红在这盼宝玉，王夫人也盼。今天王夫人叫贾环下了学到他这屋来，干什么呢？抄写几页《金刚经》。贾环便上了炕，命人点上灯，拿枪作势的抄写起来。字儿没写几个，谱挺大。一会儿叫彩云倒杯茶，一会儿叫玉川捡件蜡花，一会儿又说金川挡了灯影，丫鬟们素日就讨厌他，所以这会儿都不理他，只有彩霞还跟他合得来，给他倒了杯茶递过去，趁着王夫人跟别人说话的功夫，低低声音说，哎，你安分些，何苦让这个烦那个厌的。哪知贾环不领情，反而说，哼，我看出来了，你也跟宝玉好，不爱搭理我，假装哄我。彩霞气得咬着嘴唇，用手指一戳他，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坏人。就在这阵儿，凤姐和宝玉回来了，干嘛去了？给王子腾的夫人拜寿去了。宝玉进来，摘下头上的金木轭，脱下袍子，一头就滚到他母亲王夫人怀里。王夫人看见宝贝儿子这

0: 小脸长得像桃花一样，比大姑娘还漂亮，搂在怀里，摸摸脸，摸摸身子。
1: 你又喝多了吧？瞧，脸上滚热，还一个劲儿揉搓，一会儿酒上来，还不躺一会儿？快拿个枕头。有人给拿过枕头，宝玉就在王夫人身旁躺下了。王夫人又叫彩霞过来拍着，宝玉这么一撒娇，贾环看得睁耳切针，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是哥俩呀，不就是他是大妈生的，我是小妾生的吗？待遇就差这样。你看这大妈拿宝玉当宝贝儿，拿我好吗？像掉粪花子，我在这给他抄经文，他在那块睡觉。特别是他的母亲赵姨妈整天跟他讲宝玉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欺负他娘俩，这贾环就恨上宝玉了，总想报复，只是没机会。尤其是彩霞在那拍宝玉，他更生气了。刚才彩霞你在我身旁净说好的，有了宝玉你就不要我了。他越合计越生气，他突然看见眼前的蜡油灯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冒坏，用着热灯油烫宝玉的脸，拿现在话说就是毁容，毁宝玉那漂亮白净的脸蛋。想到这是往前凑，他故意的一挪那蜡油灯，夸的一下子蜡油灯倒了，蜡油洒了宝玉一脸呐，宝玉被烫的哎呀一声，满屋的人也吓坏了，急忙围了过来。有人把地下的戳灯挪过来照了照，一看宝玉满头满脸都是油啊。王夫人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替宝玉擦洗，一面大骂贾环。那凤姐三步两步上炕来替宝玉收拾。哎呦老三内，你怎么像荒脚鸡似的，上不了场面，赵姨娘怎么也不管管他。王夫人也大骂赵姨娘，怎么养出这么个黑心不懂事的下流种子来，也不说管管，快快找败毒消肿的药来。那赵姨娘平时嫉妒凤姐宝玉，但不敢露出来，今天的儿子贾环倒替她出了气，可是也算惹了祸。她假装安慰宝玉替她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溜泡，幸好眼睛没伤着啊。王夫人看来又心疼又着急又难过呀。哎呦，我说皇儿啊，你管干什么的，你怎么这么烫你哥哥呀？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嫌灯太黑了，拽过来想照照，谁让把他烫了。
1: 你别看他嘴上这么说，心里琢磨该叫你烫一脸疤了，我看你还往女孩堆里钻吗？赵姨娘取来败毒消肿药给宝玉上，怎么样啊，疼不疼啊？
0: 哎呀，真把我急死了。王熙凤在一旁一阵冷笑，行了行了，别假惺惺来这套了，谁还不知道谁是怎么的，今天竟敢把宝玉给烫了，明天找奶奶告状去。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与阳光，这首《奔跑吧》是综艺同名主题曲，由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等嘉宾联袂献唱。此曲满溢阳光朝气，旋律轻快明朗，将并肩向前的热血与默契揉进音符，快来一起解锁这份活力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

0: 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2回，欢迎收听。
1: 贾环嫉妒他哥哥贾宝玉，故意弄倒了烛灯，烫伤了宝玉的脸。王夫人心疼儿子，是骂贾环，骂赵姨娘。是啊，贾宝玉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个亏啊。王熙凤也急了，你们是诚心是故意的，我找老太太告状去。大家都知道，贾母要知道这事儿，那可了不得，得扒了赵姨娘的皮。宝玉心地善良，有容人之量，劝王熙凤说，姐姐，环弟弟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告诉奶奶。不告诉就行吗？你脸上有伤，老太太问起来怎么说？就是我自己烫伤的。贾政的第三房妾室周姨娘也劝，事情别闹大了，千万别告诉老太太。劝了半天，王氏点头，算了，谁也别说了，该着宝玉有这场灾，快送他回去休息。就这样，宝玉被送回屋里。袭人见宝玉这副模样，吓得了不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林黛玉来了，她也是听丫鬟们说宝玉被烫伤，心里非常着急，到这看望。进来一瞧，宝玉正拿着镜子照呢，左边脸上糊了一脸的药啊。黛玉说，烫得怎么样，来我瞧瞧。宝玉见她来了，急忙把脸遮上，哎，不用你看，快走快走。为什么不叫黛玉看呢？林黛玉爱干净，洗洁成癖，见不得这个。黛玉虽然爱干净，可分跟谁呀？她和宝玉如同一个人一样。嗨，让我瞧瞧，烫哪儿了？有什么遮着盖着的？我看看。凑到近前，强扳着宝玉的脖子瞧了又瞧，哎，还疼吗？疼，火烧火燎的。哎，你这一看呢，就不疼了。哎呀，你怎么不小心呢？烫成这样。黛玉心疼的掉下眼泪，宝玉还得劝他，哎，别难过，我这伤几天就好了，没事儿，你歇着吧，天已经很晚了。黛玉无奈回去了。第二天宝玉起来见贾母，告诉贾母这伤是自己烫的，贾母也不让啊，把跟随宝玉的人通通的骂一顿。宝玉因为烫了脸出不去门，黛玉经常到怡红院来陪他说话。单说这一天，黛玉又来到怡红院，进门就听到里边有说笑声，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李纨、凤姐、迎春三姐妹、宝钗都在这呢。一看她进来都笑了，这不又来一个，快坐坐坐。黛玉笑着说，今儿这么齐呀、啊、谁下帖子请的吗？嗨，你是谁请的？都是不请自来，来看宝二爷的病来了。哦，伤好了没有？宝玉说，好了。哎呀，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林黛玉念了一声佛，宝钗回头看看他，看他半天，扑刺一声笑了。惜春问，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呢？宝钗说，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如今宝兄弟这一病，呵，又烧香还愿的，赐福消灾才好了些，又该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他忙得可笑不可笑啊？这句话大家都笑，黛玉粉面通红，啐了一口，你们这些人都不是好人，不跟好人学，只跟凤姐儿耍嘴烂舌的学。凤姐说，哎，林妹妹，你怎么扯到我身上了？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前儿个我打发丫头给你送两瓶茶叶去，说你不在屋，

0: 哎，你上哪儿去了？
1: 啊，要不是姐姐提起，我都忘了，多谢多谢。
0: 哎，你尝的怎么样？好不好喝呀？还没等说完，宝玉插嘴说：“茶叶挺好，只是清茶，我真还没喝过，也不知道别人尝的怎么样。”宝钗说：“味道很清，挺好的。这是哪产的？”
1: 凤姐说：“这还是暹罗国进贡的呢，
0: 还喝得过。”林妹妹，你喝怎么样？
2: 黛玉说：“我倒是挺爱喝的。”
0: 宝玉说：“你要真爱喝，把我这份你也拿去吧。”凤姐说：“不用，我那还有呢。”黛玉说：“那我就以时为时了，我就打发丫头取去。”凤姐说：“不用取，我叫人送来就是了。”哎，那明天我还有件活求你一块儿送来。黛玉笑了：“你们听听，我就喝他点茶叶，就来使唤人。”凤姐说：“我求求你了，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啊？”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黛玉红着脸，一言不发，把头扭过去。李纨说：“哎呀，我们这二婶子说话可真风趣，谁也比不了。吃茶怎么意思啊？”书中暗表，老年间呢，民间习俗，女子受聘礼叫做吃茶，说种茶下籽儿，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以此象征爱情专一，坚贞不移。黛玉博学多知，怎么能不懂这个理儿呢？只不过是一时没注意，叫凤姐儿捡了个便宜。黛玉嘴也不让人呐，什么便宜？不过是贫嘴讨人嫌罢了。凤姐说：“哟，怎么？你给我们家做媳妇有什么不好啊？”啊，说着用手一指宝玉：“哎，你瞧瞧我这兄弟，论模样、论门第，还是论根基、论家私，哪样配不上你啊？哪一点儿屈了你啊？”黛玉一听，红着脸转身要走，不好意思了。宝钗一把他拉住：“林妹妹，别走，走就没意思了。”就把黛玉拽到自己身旁。凤姐说到这儿，看看宝玉，见宝玉俊目含笑，痴呆的看着黛玉，那眼神里有无限的情爱，说书的都形容不出来。凤姐又看看黛玉，只生得天生丽质，冰雪聪明，只是身体太弱，自古红颜多薄命，怕他命薄福浅，没这个造化。就在这阵儿，王夫人房里的丫头送信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去呢。舅太太谁呀？是王子腾的夫人。李纨是大嫂啊，急忙叫凤姐儿：“快，咱们一块走吧。”宝玉说：“我这个模样就不去了，你们也别叫舅妈进来。”哎，林妹妹，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凤姐听了笑了笑，跟黛玉说：“妹妹，有人叫你说话呢，你就甭去了。”她一推便同李纨等人走了。宝钗他们也出去了，黛玉不好意思，也想跟出去，哪知道宝玉一把她袖子拉住，嘻嘻在笑：“哎，别走啊，你有什么事儿？”可又说不出什么，弄得黛玉挺不好意思的，挣扎着还要走。哪知宝玉不让他走，一个劲儿喊妹妹：“哎，妹妹，你别走，你走了我闷得慌，你陪我说说话。”黛玉看了看他脸上伤，想起刚才凤姐说的话，心里啊像揣着小鹿似的乱跳。要真的和宝玉长厮守两相依，这也算天作之合。他坐起来，俩人说悄悄话。丫家这边不提，再说栽花种树的贾云，自从他带着花匠在怡红院外边监工，足足忙了一个多月，和那小红丫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早就混熟了。小红发现贾云手里
2: 老拿这个手绢就像自己丢那块，想问问又不好意思开口。单说这一天，贾云到怡红院找宝玉，来到怡红院前，丫头坠儿先进去报告，然后领贾云进了屋。贾云一看宝玉穿着便衣卧在床上看书，见他进来把书本放下，满脸带笑站起来。贾云急忙上前请安：“叔叔你好。”“哎呀，快坐下坐下。”贾云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宝玉说：“那天我叫你到我书房来，咱爷俩好好聊聊，谁知道接二连三，我这事情一多就把你的事儿给忘了。知道你来几回，可是总没见着面。”贾云说：“这是我没有福，偏偏遇上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脸上全好了。”“全好了？我听说你种树很辛苦，又这么多天了。”“哎，这是分内之事，叔叔大安也是我们一家的造化。”就在这阵，袭人端上茶来。贾云急忙站起来，因为他在院子里监工的时候跟里边人混熟了，知道袭人不同一般的丫鬟，就赶紧说：“姐姐，怎么给我倒起茶来？我到叔叔这儿又不是客人，让我自己倒。”宝玉说：“你就别客气，坐下吧。叔叔，今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一声，我替您办。”叔叔他一边喝茶呀，一边闲谈左个叔叔右个叔叔。宝玉想笑，因为贾云比自己大好几岁呢，这叔叔叫的太多了太甜了，自己不舒服，便开个玩笑：“你白白晶晶的，真像我儿子。”贾云聪明伶俐，立刻接上话茬：“俗话说得好，摇车子里的爷爷拄棍的孙子，侄儿虽比叔叔大几岁，可山高高不过太阳。自从我父亲去世，无人教导，若是叔叔不嫌侄儿笨，哎，就认作儿子，那可是侄儿的造化呀。”宝玉哈哈大笑：“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可担不起呀。”贾云见宝玉也下乏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没留，只说明儿个闲着只管来。就这样，贾云出来了，叫柱儿送他，哪知刚一拐弯，小红迎过去了，跟柱儿说：“哎，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没看见我的手帕？”“哦，没有，我要是看着了，我指定告诉你。”“好吧。”柱儿又送贾云，那贾云走了几步站起来问柱儿：“刚才跟你说话的丫头是不是小红啊？”“是啊。”“你问她干什么？”“我听她问你什么手帕，我倒捡了一块。”“哟，真这么巧啊。”“这事儿她问我好几遍了，我也没工夫管，今儿她又问。”“嗯，昨天她还说呢，谁要替她找着，她就谢谢。”“荣二爷，你要是真捡了他手帕子就给我，我看他拿什么谢我。”原来上月贾云进园子种树的时候真捡了一个手绢，不知道园子里是什么人丢的，才刚听小红问柱儿手帕的事儿，便猜想一定是小红的，正好趁这个机会呢能和小红说上话。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从袖筒内拿出自己的手绢，对顺说：“哎，我给你啊倒是可以，可你若是得了小红的谢礼，可不许瞒着我啊。”“好了。”他接过手帕送了走贾云，又回去找小红。再说宝玉打发走了贾云，闷得慌，他想睡一觉，袭人不让：“嗨，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出去溜溜吧。”宝玉听他的，登上靴子就出来了，来到院外看了会儿金鱼，再往前走，突然有两只小鹿噔噔噔噔噔像惊了那么跑。他正纳闷，就看远处跑个小孩，手里拿着弓在追。他仔细看呢，认出来谁呀，是他的亲侄子贾兰，李纨之子。前文书我说过，贾兰是宝玉大哥
0: 贾珠的儿子。

甲猪妖王李纨，年轻轻守寡，孝敬公婆，闭门克子，深得公婆喜欢，叫李纨照顾三个小叔子，住在了稻香村。李纨是个才女，吟诗作赋比王熙凤强得太多了。这个人性情温和，与世无争，他的心思都在儿子贾兰身上。贾兰知书懂礼，和宝玉也很好，很少出来。今天他撒腿一跑，宝玉喊他：“贾兰，你干什么呢？”“哟，二叔啊，我当你出门来了。”“二叔你好。”“你又淘气，你把小鹿追得直跑，你要干什么？”“啊，我刚背完书，闲着没事练练射箭。”“小心摔着跟头，把牙磕掉了，别练了。”“哎。”贾兰走远了，宝玉又往前走，前边是个院子，来到门前一看，里边竹林茂盛，如凤尾森森，小风一吹，呜，好像一片萧笛之声，就像传说中那龙的低吟一样。抬头一看，上面挂匾写着潇湘馆。哦，我说这个地方这么幽静啊，是林妹妹的住处，爱屋及乌，她信步就进来了。一看里边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竹帘吹地，来到床前就觉得一股幽香从碧纱窗中透了出来。她把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只见黛玉半躺半卧，手里拿本书，正在吟诗。他正念道：“哎，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乐了：“哎，你怎么就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呢？”巴搭挑帘就进来了。林黛玉吓一跳，才知道自己背书背得太投入了，一下子脸腾就红了，放下书本，用袖子把脸遮住，翻身脸朝里，假装睡觉。宝玉进来就搬他身子，这是奶妈过来了：“哎呦，你林妹妹睡了，等醒了哥再来。”刚说到这儿，黛玉翻身坐起来：“谁睡了？”“哎呦，姑娘你醒了，我们还以为你睡了呢。”“哎，紫娟呐，姑娘醒了，进来伺候。”说着他们都出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跟宝玉笑着说：“人家睡觉，你进来干什么？”宝玉见他两眼发捏，两腮带着红晕，便添了几分可爱之处。他一歪身就坐到椅子上：“哎，刚才你说什么？”“我没说什么呢。”“我可都听见了，那句词儿真好。”就在这阵儿，紫娟进来了。宝玉跟紫娟说：“把你们的好茶给我来一碗。”紫娟笑了：“哪来好的？有好的还得给袭人留着呢。”黛玉说：“别理他，先给我舀水去。”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再去舀水啊。说着转身出去倒茶。宝玉指着后影想起《西厢记》的戏词儿来了。张生啊，说红娘：“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黛玉一听就明白了，她把紫娟比作红娘，她自己是张君瑞，自己是谁？那还用说吗？她的脸腾就红了，甭管她心里啊多乐意，也得假装生气，把脸一撂：“二哥哥，你说什么呢？”“哎，我什么也没说呀。”“你在外头听的那些实心话，书上的粗话，就拿到我这儿，我成你姐妹的了。”说到这儿，小脸一绷，嘴一撅，下床就走。宝玉不知道他真生气假生气，也不知道上哪去，一时慌了手脚，赶紧过来：“哎，好妹妹，我该死该死，你可别告状啊，我再胡说我烂舌头。”“哎呀，你看你又起事了。”

0: 就在这么功夫，袭人进来了。二爷，快换衣服，老爷叫你呢。啊，这句话就好像半空中打个闷雷呀。宝玉当时就傻了，怎么一听他爹叫，他真害怕，不敢在这耽搁。妹妹，我走了啊！急急忙忙出来，回到怡红院，换上衣服，出了大观园。明言正在二门等着呢。明言啊，你是老爷叫我干什么？爷，你快出来吧。这有什么事儿啊？我好有个准备呀。哎呀，横竖你要见，到那儿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催宝玉快走。刚转过大厅，只听墙角那有人哈哈大笑。仔细看呢，是薛蟠。只见薛蟠拍着手转了过来，兄弟，哈哈哈哈，我要不说姨父叫你，你哪能来得这么快呢？嘿嘿，好快，走走走。明言扑通就跪下了。二爷，别怪我，我错了。宝玉打个愣神，恍然大悟，原来是薛蟠把他骗出来的。宝玉不高兴了，哎，你哄我也罢，可哪有这么开玩笑的，怎么说我爹找我呢？我告诉我姨娘去，评评这个理。薛蟠急忙打工作揖赔不是。哎，你别难为明言啊，这是我逼他这么做的，你没有这么干的啊。说我爹找我，原来是你呀。行了，我的好兄弟，我只想你快点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了，改日你也哄我，说是我老子就得了呗。哎，你越说越混，算了吧。明言，滚起来。是，上文书说过，薛蟠是个仗势欺人的呆霸王，是薛宝钗的亲哥哥。由于打死人命，刚结案，他跑进京城就住在老贾家。他还有个外号叫薛大傻子，是因为他直肠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阵阵又像个半彪子二百五。要不然怎么能冒充宝玉他爹来骗宝玉呢？这阵啊，他怕宝玉生他气，紧哄啊，连说带比划的白活起来，说古董行的程日兴为了给他庆贺五月初三的生日，也不知道从哪弄来这么粗这么长粉翠的香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还有这么长的一条鲜鲟鱼，还有这么大暹罗国进贡的零百香薰的鲜珠。兄弟，你说这四样礼难得不难得呀？那点鲜珠啊不算事儿，你说这藕和西瓜人家是怎么种出来的？还说他孝敬了母亲，又给贾母老爷王夫人送去了，自己留下的怕一个人吃了蛰伏，今天特意请宝玉，只有宝玉才配吃东西，还有一会儿有唱曲的，咱们好好跟他乐呵一天。他说的满嘴鸭子冒白沫子，喷吐沫星子，猛然就听着哧溜啪，把宝玉吓了一跳。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
5: 了！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108警方路况，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呢，将于7月18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办。为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呢对康巴市辖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是7月18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管制路段呢是博克路乌日嘎街以及博克路至闹木路路段啊，原210辅线。管制情况呢是活动现场情形，将临时扩大或缩小管制。这范围详情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
7: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一起来看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昨天晚上21点左右呢，左先生从东盛广厦医院的对面呢，骑小绿电动车呢，到达这个大兴奥城，期间呢，不慎将牛皮文件袋丢失，难为捡到事后感谢。失主的电话呢是13327146895。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15号上午，应用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盛区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 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6: 好，北京时间的17:06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为您提供路上的一些服务啊。各位呢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有新车比对、二手车评估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那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呢是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8: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啊，王老师，咱俩很久没有聊天了，是吧？
8: 是
6: 啊，那王老师先给大家来介绍最近这几天，就是这段时间吧，啊，有什么新车上市的呀？
8: 新车上市现在是太多了。
6: 嗯，咱们一款一款，先从轿车这个类型来说吧。
8: 轿车的话，最近有那个已经上市的有比亚迪的海豹08，
6: 嗯，
8: 一个。什么级别呢？最起码是 C 级以上的，就是比奥迪 A6 这个级别还要，最起码是这个级别的车。
6: 嗯，这个车怎么样啊？我它是上那个二代电池的吗？
8: 嗯，现在新出的车都是二代道标电池，都是闪充电池。
6: 嗯，
8: 最新的技术肯定都有了，而且就是老款车在改款的时候也都是二代道标电池。
6: 哦，是啊，这种确实，这个车的话，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些配置怎么样？
8: 配置自主品牌配置就不用担心，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有。
6: 啊，就是。
8: 关键还是在相信这个品牌，就是它的长处在哪了？做的比较均衡，就没有明显的弱点。
6: 嗯，
8: 你像有的车可能这方面

0: 较好，比如说发动机做得好，
1: 嗯，
0: 其他地方做得可能一般，有的是电池用得好，其他方面一般，但是比亚迪呢比较均衡，从底盘的这种质感，再到它的电池三电系统都是自研的，所以提升的比较快，尤其是它的新产品更注重这种品质。刚刚前段时间上市是大唐嘛，
1: 对啊，
0: 它又发布了海狮零、海豹零八，接下来还有海狮零八是 SUV， 就是比大唐稍微
1: 小一点，
0: 小一点点，
1: 啊、
0: 比唐 L 稍微大一点。
1: 哦，
0: 在这个中间，这么一款 SUV，
1: 这是海狮的系列的是吧？
0: 嗯、对，轿车的话，这两天还发布，像吉利银河有个 TT，
1: 嗯。
0: 嗯，2.92米轴距，也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是一个轿跑车。这个现在价格没出来，也是吉利旗下的一款重磅的这种轿跑车。因为自从、那个小米速七上市以后，这类型的车需求量还是比较多。上汽那个鸿蒙智行跟上汽合作的。上届也有两款轿跑，那么这个吉利旗下的银河也推出一款轿跑，就是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这类型的车，但是这个轿跑肯定会性价比更高一些，我估计，也就是16-17万起步这个样子。
1: 嗯，它的外观也是特别漂亮那种是吧？
0: 嗯，外观这种咋说了，反正就是轿跑这种样子。
1: 嗯，
0: 你说有点像哪个车吧，这也不太好说，还是自主创新的比较多，但是寻找别的品牌的影子，豪华品牌的影子可能也有一点。
1: 嗯，那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轿跑类型的话，它就是里边的话是不是空间会稍微小一些？
0: 嗯，后排空间会稍小一点，不过空间其实足够，你像欧洲的车的话，欧洲人体型还比较大，
1: 嗯，
0: 但是他们使用的车其实空间都不是很大，这个不是说越大越好，应该是刚好大小，因为一个合理的设计，一个合理的比例，这种是最好的，不能我们说为了沙发，为了空间，把有些车设计的四不像，可能就不够经典了。它是要追求这种，黄金比例，经典比较好。
1: 对，这个确实这种轿跑类型啊，我刚搜了一下，这确实挺好看的这个车。
0: 嗯，这也是值得期待。就说喜欢这类型的车，又品质上去了，价格还能更实惠一些。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款车。
1: 嗯，
0: 当然你像前段时间更新换代的比亚迪的海豹06GT， 其实这个车我是特别喜欢的，2.82米的轴距，是一个中型的，它也算是一个轿跑吧，是那种带点猎爪的轿跑，就是旅行版的这种轿跑。它的那个车其实在体验的时候就那种厚重感，无论是底盘的厚重感还是开门的那些厚重感，都不像是10几万车的感觉。其实学驾呢是采用的跟宝马三系一样的双球节麦弗逊，后面五连杆，操控性是有的，它有2驱的，有4驱的。其实在年轻人喜欢这类型的车，现在也出来好多好多这种。
1: 就是这个，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因为小米这个速七在前，然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市场还是蓝海，是吧？
0: 对，这种车之前的话，就是人们也喜欢，但是都是高价位的，像保时捷的，比保时捷高的也有。
1: 对。
0: 像玛莎拉蒂了这些。
1: 嗯，
0: 都有，但是那个有点望尘莫及。自从小米速七出来以后，小米咱就不做评价，因为出来时间比较短。
1: 对。
0: 但是在这些传统车企呢，最起码它有这个造车的底蕴，做了年长了，就是在品质方面，还是比较放心的。那么再加上这些新的物种的出现，可能也能吸引人们的这种关注吧。
1: 嗯，确实啊，那还有除了这个银河 TT 之外的话，现在其他的一些品牌也有没有出这种的轿车呢类型的？
0: 其他的那个像前段时间是上界嘛，刚才说到上界有两款，一款是 Z 七，一款是 Z 七 T， 然后鸿蒙那个华为还有一个合作方向，就是跟广汽合作的有一个叫启境，那是叫什么来着？也是这类型的车。不过这类型的车，你说价格高吧，其实跟小米比的话，也是差不多一个价位，不算高。但是跟吉利和比亚迪比的话，价格还是稍高一些。其实这类型车还有一个就是各方面性能都特别好的，尤其底盘性能比较好的是，智己的 L6。智己虽然就是 LS6 和 LS8、LS9 的 SUV 卖得好，但是不代表说，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轿跑式的轿车。其实，有些人喜欢这种类型的，就不会再考虑 SUV。SUV 是实用性强，如果说个性化的话，还是轿车这种轿跑比较有个性。
1: 对啊，好的，王老师，那您别挂电话，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邀请您回来，好吧？
0: 好。
2: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231999977707，微信同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7: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 与爱车的你

0: 被听友问了，说他现在呢正在看这个银河 M9 和风云 T11 啊，这两个车他该怎么去选？
1: 这两个车的话怎么选呢？其实从吉利推出这款车的话时间可能更长一点，了解的程度更多一些，级别是一样的，那么再就是看价格了，哪个更具性价比，我觉得这辆车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是迎合出来的时间长点，可能，体验怎么样？人们使用的状况可能反馈的更多一些。
0: 这两个车我看了一下，好像都是这种属于大型 SUV 是吧？
1: 都是现在就是全尺寸的这种，大型 SUV 了。再的话就关注一下他们的车重量，因为这种大 SUV 的话，车的重量也很关键。不要买特别重的，这两个都是承载式的。这类型的车，新能源车，插混的或者增程的，如果说是，带大梁的，那车就有点特别重，我不太介意。这两个都不是带大梁的。但是那个车具体重量我没记得住，这个关注一下吧。总的来说，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选，还可以品牌差不多情况下可以看一下外观内饰，你更喜欢哪个，或者你对哪个品牌更放心。因为吉利的话是好多有沃尔沃的一些元素在里边，尤其是平台方面。这块再就是发动机这块也有沃尔沃的一些元素在里边，这个也是考虑的因素吧。
0: 所以这两款车其实还是到最后看这个，第一看要看价格，第二呢就是看自己的喜好了，是吧？
1: 对。
0: 现在这个就是银河 M9 现在多少钱？
1: 银河 M9 是17万多起步。顶配的，今年又推出一个新的顶配，在空气学家的顶配是25万9千吧，我记得是黑金什么版本。
0: 哦，这个是有新款要出是吧？
1: 已经是上市了。
0: 已经上。
1: 对。
0: 这个车现在目前有优惠吗？
1: 优惠不大，因为它定价现在确实是比较低，对这种品牌一些的自主品牌，这种级别的车配置也挺高，其实价格定的都不高，所以优惠其实有也不大。
0: 王老师，我突然一下好奇，我说这个风云这个品牌，这个是和哪个？它是怎么？它的子？
1: 奇瑞的。
0: 它是奇瑞的是吧？
1: 对。
0: 这个怎么样？这个厂家如何？您觉得？
1: 奇瑞的和吉利的这个其实咱们也不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就根据自己判断吧。
0: 好的。那这位听
1: 众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奇瑞是2.635吨，就是拿四驱的来说。吉利银河 M9 是2.53吨。就差了105公斤，差了210斤。四驱的重量，
0: 银河
1: 就是更轻一点。我是建议这类型的车要不要买太重的，能轻就轻一点。轻代表的不是说安全问题，越轻的车它的造价越高，因为安全标准是一样的。甚至车做轻了，它的安全标准更高，所以车轻了，它就得从用料上来做一些提升，高强度钢了，还有铝合金的使用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车身的强度，还要减轻车身的重量，因为车重了以后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新能源车。现在的新能源车现在所有在市场上卖的车，比新能源车出现之前，平均车重增加了将近400公斤。
0: 那这个
1: 就是新能源时代车的重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光是带来的各种负面的东西， 还有。

0: 可能下一步会，在出口方面会受到限制。国内的话，有些政策可能也会针对车重，会有一些政策的调整，比如说，这些过路费了，
1: 对
0: 或
1: 啊，
0: 者
1: 我
0: 是车辆
1: 正
0: 牌
1: 想
0: 了。
1: 说这个问题，就是最近其实，在网上大家已经在吵，就是说油车车主说，我们这个油费里边包含了这个油价里边包含
0: 养
1: 了
0: 路
1: 这个
0: 费。
1: 养路费了。那为什么电车的现在它车重比我重，我还得他们还不用掏这个养路费呢？
0: 现在不光是这个因素，你像在海南的话，过路费、高速过路费也是加在油里边的。那么电车在高速过路费也免了，那油车的话呢，就全部承担了，
1: 对，
0: 不光承担了养路费、过路费、车船使用税，这些。当然，从明年1月号开始的话，除了纯电车，剩下的插电的也好，是那个增程的也好，养路费是那个，叫车船使用税是要征的，纯电车还是不征。
1: 对。所以说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等待下一步政策吧。我觉得看是怎么样吧。好的，王老师，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两款车，其实也这两款其实是早就上市的两款车啊。那现在这种类型的有没有新上市的？
0: GT 还没上市。
1: 对
0: 最近
1: ，T T。
0: 明天又有一款车要发布，也算是一个特别重磅的车型吧，
1: 什
0: 就
1: 么？
0: 是长城的 H10。
1: 长城的 H10 是吧？
0: 对，长城的 H10 呢，这个，咋说呢？应该是长城最新的平台，叫贵越平台的车型，也是，长城集全部技术力量打造的一款新车，我试驾过，感觉尤其是底盘方面的回馈，觉得还是像高档车，剩下的技术方面呢，这些也没说的，明天要发布预售价，那么预售价完了，这就是正式上市了，预售价我估计也不会太高，因为现在自主品牌。这些传统的自主品牌，就像比亚迪了、吉利了、奇瑞了、长城了、长安了，这些这几大传统车企的车型价格都比较实惠，不像合资品牌或者是那种新势力，有些价格会定的会高一些。这自主品牌这几个。看是头部企业，但是性价比都比较高。
1: 确实啊，这个车我看了一下，它也是一个六座的车型，是吧？
0: 它会上一个5座的，一个6座的，长度差了10几厘米吧。
1: 这个啊，就是五座的应该会相对便宜一些，估计到时候。
0: 应该是因为稍短了一点嘛，肯定会价位上要稍低一点。我估计整体来说也可能就在25、6万，也许还能低一点。
1: 所以说
0: 总
1: 刚，
0: 的来说，车虽不好车，好车的基础上，外观内饰，这些方面如果再突出的话，那就更没说的了。你像之前的猛龙和猛龙 Plus 就销的相当好，有些车型像这类型的车型，它是看上去吧。外观不是特别那种吸引人，但是你看几年以后，它仍然好看。有些车型的话，乍一看装饰的东西比较多，点缀的，乍一看挺好看，但是卖一胖子过后，人们就感觉再不想看了。但这类型的车做的，长城的车设计的还是，你像坦克300这么多年了，还是比较经典。所以这个也很关键。
1: 这个是我刚刚那位听友问的，这个和那个类型，一个 M9，一个风云 T11 啊。那正好现在这个车明天发布预售价啊，我觉得您还可以再等等，再看看这个车是吧？
0: 对，完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这个车的话，它叫越野，但是。

0: 它的越野能力比一般的同类型的车还是要好一些，也是带了后桥差速锁。因为这类型的车基本上都是这种叫街舞式四驱，
1: 对
0: 越野
1: 对。
0: 能力比不上，那种你像坦克400叫 FRT，坦克500 FRT 那种车的话是越野能力比较强，它还是机械式的四驱后驱，但是它的节油效果一般，再加上带大量的车，再加上电池，车太重。你
1: 对。
0: 看坦克700，我记得是3.1吨多，400、500这种再大辆车也挺重。这个，长城 H10 呢，它也有大梁，它是内嵌式的，内嵌式的大梁就增加了一定的强度，但是重量还是下来了。我看了一下它那个数据里边，是5座的2.51吨，6座的是2.57吨，都在2.6吨之下，这个控制的还可以。
1: 确实，那还不错啊。好的，王老师，那非常感谢。那我们听友呢，也对于这款车呢，我们一会儿呢再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好的，那各位呢可以继续把新车比对、二手车评估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那王老师，我们先短暂挂断您，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机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健、超重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亦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1。以上就只是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4: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 悉尼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7: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好，北京时间的17:34，继续回到我们车迷俱乐部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那在这儿要告诉各位啊，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在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另外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的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专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接下来呢继续有请王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各位继续来聊车。各位呢如果有什么新车比对、二手车评估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车。好的，王老师你好。
0: 大家好。
1: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哈佛啊新上的长城新上的这个叫 H10 啊这款车，这款车子现在目前啊就是明天出价格是吧？
0: 明天是出预售价，正式上市估计得在8月初吧，预估计。但是预售价出来的话就可以订车了，就是预售价出来什么意思？你要预售价订可以订车，将来的正式上市以后的价格。只有可能比预售价低，不可能比预售价高，所以你能接受预售价，那么正式上市的价格你肯定能接受。
1: 哦，明白了。那这个的话，估计也有一些新车主优惠什么的这些是吧？
0: 没太听明白。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说预售订车的话，肯定有优惠的。
0: 预售一般发布预售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权益。预售期间有些缺益，就是订车在订的前面肯定会，除了能早点拿车，还会有些缺益。因为现在也是有一些政策补贴，前段时间有点断档，6月份，有一波，7月上旬有一点断档，最近又出来一些，好多政策，可以利用现在各个地区出台的一些补贴政策，可以抓住这一波。
1: 下周的话不是咱们在菜篮子有车展吗？然后这次估计这个车也到时候估计在菜篮车展是不是能和大家见上面？
0: 肯定能见面。现在，它的样车和试驾车已经到了，不光是可以看车，也还可以试驾，只是价格没发布。
1: 明白了。好的，那就咱们就期待车展吧。啊，好的，王老师啊，有人问这个理想 i6 这个车怎么样？他最近想入手呢。
0: 从两个方面来说吧，理想是互联网这种新势力造车，就是过去是做互联网，理想的老板就是汽车之家的前老板，做互联网的，做互联网就是对客户比较了解，也知道客户需要啥，那么从车型的话，产品来说， 因为这种

0: 平时得造车，过去没造过车嘛，都是新的。从产品来说，这2年有提升，这个是能看得到的有提升。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究竟怎么样啊？因为还没有太多的历史嘛，造车历史不太好做一个长远的评价。一款车如果说一个品牌做得好不好，得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不断的纠错，不断的改进，才能知道。但是这个历史还是比较短。再从另外一点来说，就是在理想的里边，i6 算是比较新的车型，也是在理想里面比较突出的。当然，这种互联网造车企业的话，价格不会定太低，因为价格定太低了，可能想买高价位的就不会看这些车了，他们更懂消费者。就说这么几点吧。
1: 好的，王老师，那我现在最近啊，网上有一个观点说，现在如果燃油车降价降成这样了，是不是已经到能买燃油车的时候了？
0: 燃油车我一直其实不是，我一直认为燃油车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优势，最起码在性价比现在越来越高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车型在降价的过程中，品质保持的不错，有些还有提升，还有一些减配减的厉害，各种情况都有。总的来说，性价比都高了。那你能把握住那些没有降配置还反倒有提升的这些品牌和车型，那就更好了。再就是燃油车，我认为下一步可能会绝大部分转向油电混动，就是不插电那种油电混动。
1: 哎，我昨
0: 就
1: 天
0: 是
1: 和那个谁，就是吉利店的这个店长呢，一起来聊了一下，就吉利要新出一款那个 HIV 的车型是吧？哎，不是 HIV 什么，
0: HEV，
1: 对，iHEV，
0: 对，其实这类型车就叫 HEV，前面加个 i，那是吉利自己加的，通用的叫法就是 HEV，也就是油电混动，也就是叫不插电混动。我们经常说油电混动，有的人把插电混动也说成是油电混动，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咱们可以再通过一些详细的描述，给它分得更清楚一点。我认为将来的话，车市肯定是以电为主，然后以油电混动，就是不插电的为辅，其他的车型做补充。你像，现在的趋势就是，新能源车占比的提高，油车的占比的降低，新能源车里面的电车的比例在提升，插混和增程，在比例在。要么就是保持不变，要么不增长，偶尔还会有些下降，就是重叠的会，有增长。那么剩下的油车这块呢，将来好多车型会转向油电混动。吉利现在推出了两款，哈弗目前上市的有一款叫欧拉 HEV，接下来你比如说 H6L，那个大狗，还有猛龙。的油车都会推出这种油电混动，油电混动我认为是，既让人放心，又能解决这种高油耗的问题，尤其是市区高油耗。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油电混动跟油车比，市区的油耗几乎能降一半，那么高速的油耗可能在百分之节油率在20%-30%。就是高速省的少一些，市区的省油效果是特别明显。那么这种车，我觉得是挺好用的，跟油车用法一样，不用那么多充电了这些麻烦，然后呢。
1: 我王老师啊，就是这个车的话，我就觉得他有时候这说到这个车的 HEV 这种类型车上，他说是市区里边60公里以下啊，是用的是电，它这个电到底从何而来呢？

0: 是它其实是不等，有一个厂家一个车型，每个厂家和每个车型的，设计理念都不一样，有的是一档，有两档，有三档、四档，都不等。然后它的电是从哪来的？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从，就是行驶过程，比如下坡、溜车、踩刹车。或者动力，感觉用不了的时候，它会自动转成，会给电池充电。另一种就是，你没有别的补充办法，它又是低速行驶，它是一种增程方式，就是发动机发电，电来驱动。发动机会变成，因为在低速的时候是，电的效率高。发动机的效率低，这种车型呢，就是发动机永远在高效区，没有低效区，因为它在低速的时候，在发动机低效的时候，它不驱动车，它只发电，它发电的话就不需要那个低效，它直接就是高效区，永远在高效区。对于发动机来说，永远在高效率区，那么把低效率区交给电。跟插电混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电池小，不用充电，就这种方式，它也是具备增程这种发动机发电，电来驱动车，这是低速，有的可能是20公里以下，电驱动，20公里以上是发动机直驱，有的是30，有的40，有的60，像我开那个吉利星瑞，它是66公里。66公里之下是用的电驱动，
1: 对。
0: 那六十迈以上是直驱。当然，这种小车的话，单档就可以应对得了。如果说您要跑高速，有两档的或者两档以上的，还有一些优势，它就是有这个变速能力，能把转速控制得更低，油耗更省。
1: 而且王老师，就是这类型车的话，如果说就是在走这种堵车的路况情况下，它是怎么样的情况？
0: 它不怕堵车，它是这种的，就是这种 HEV，我认为的最费油的是跑高速，跑120的时候，有点费，然后跑市区比高速要省油，然后再跑一些国道，比如说跑个70、80迈，东康县这种100来迈，我的车我试过来是东康县最省油。然后是市区，然后是高速。
1: 确实，那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把它买回来之后啊，就是跑一跑，就是上班跑一下就可以。
0: 上班跑或者是偶尔跑跑高速也没啥问题。城区代步、东康县代步也是挺合适。东康县上，大概也就是3.8左右，3.5到3.8油耗。市区的话4个左右，高速的话在4.3左右。其实我开的那个星瑞大概是这种，现在总的平均还是3.8，就是一个多月到40天左右加一次油，日常使用就够。当然跑东靠线呢就不一样了，里程就大了。
1: 这个天天跑，我觉得电车也受不了。这个东航线真的是。
0: 我是每天跑25公里左右的情况下，就是能跑接近40天吧。
1: 你像东钢线单程的话，就将接近30公里。
0: 30公里，可那也是城边到城边儿。
1: 所以说这个也一趟的话，来往返一趟就是将近60公里的距离啊。
0: 对，就是我推荐的比较多的，还是这种短途代步跑得多的充电。或者这种油电混动，那充电车选择了，我觉得现在性价比都也挺高，花个10几万就能买部过去20、30万的车了，就没必要追太高。太高的车当然也有太高价位的群体，但是那种车，新能源车更新换代快嘛，你可能前面买下，后面就落后了，又觉得不满意了。
1: 对呀。
0: 如果说低价位的。

0: 你再更换的时候，这个更换成本也会低一些。
1: 嗯，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咱们在换车的时候啊，就如果说是买选择新能源车，咱们还是就是你如果当时喜欢就当时下手吧。但是呢，它总归是会换代很快的，是吧？
0: 确实。
1: 嗯，好的，那王老师，那还有哪些车型啊？咱们再来介绍一下，比较能让大家重点去关注的。
0: 车型挺多，我现在
1: 有点懵
0: 想
1: 住了，
0: 不
1: 是
0: 起
1: 吧？
0: 来。我
1: 嗯。
0: 想想，最近还有一些 MPV，还有一些大型的方盒子 SUV 会
1: 哎，
0: 出
1: 说到
0: 现。
1: 方盒子，王老师，我想到一款车，就是方程豹的这系列车型。
0: 方程豹后面会推出一个叫泰九，也是
1: 嗯。
0: 挺大的。那么在鸿蒙智行里边，华为的鸿蒙智行里边会出现两款这种大型方盒子，但是价位应该在40-50万以上的。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价位的，用户也是挺多的。它是有一个叫跟北汽合作的叫，那叫
1: 嗯，
0: 响界 G9，大型
1: 哦，
0: 方盒的5米30多，还有跟上汽集团合作的上界也会有一款大型的方盒子。这种车的话就是，智能化的程度更高，更上档次一些，也是华为的，按照华为标准这种来合作的。
1: 好的啊，王老师，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王老师给大家再补充一两点吧。
0: 现在我就给提几点建议吧。
1: 嗯，
0: 从买车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重点关注这种传统车企、传统大品牌，尤其是传统这些大品牌的一些经典车型，这是
1: 嗯，
0: 第一个。第二就是买新能源车的话，避免买太重的车，太重的车隐患还是有的，
1: 嗯。
0: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在关注现在的新能源车型的话，品牌比较多，但是，各种情况都有。你比如说，自主品牌我们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1: 好的，王老师啊，时间到了，不，咱们不能再聊，拜拜。
0: 行，下次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6: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7-0767，微信同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7: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8: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起重机械、场内叉车、汛期作业需注意。遇暴雨、雷电、大风天气，立即停止所有露天起重吊装作业，加固设备轨道，疏通基础排水，防止地基沉降造成设备倾覆。叉车禁止驶入深水积水路段，涉水行驶后停机检查线路绝缘、刹车、液压系统，排除短路、制动失灵隐患。设备电气控制柜加装防雨罩，老化破损线缆及时更换，设备接地保护装置保持完好有效，防范触电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

0: 您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的一些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代斯酒店路口管制时间的一直到8月6号。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航景路交叉路口管制时间呢，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在管制期间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另外，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伯汗旅游区至R4线封闭施工时间延后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区域内的，造成的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醒过往的车辆哈，可从R4线经Y801线，也就是R4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共同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昨天晚上21点左右，左先生从东胜广厦医院对面骑小绿电动车到大兴奥城，期间不慎将 U P 文件袋丢失。那位拾到之后呢，可以拨打电话13327146859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15号上午，运营公司的爱心的哥张师傅接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带黑色皮绳的丰田车钥匙，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站后新车码头天翼新车银河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主涵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5: 1, 2, 3, 4，
6: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6: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6: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哈哈，欢声笑语不了一点儿了，朋友们，我来啦！有伙伴说你真的成了阿杜的嗓子了。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今天啊，话题呢肯定也和大家唠不了了，因为这样的话是非常影响大家开车走在路上的心情的。就我这破锣嗓子哈，我就不出来影响各位的心情了。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的话可以分享给我，这一项服务还是可以做的，可以辅助各位快速通行啊，把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发送到服务群当中，让啊交警叔叔呢赶紧帮助大家疏通我们拥

最近呢出了一些新歌，那我们今天利用这一次机会，好，我笑都笑不出来，利用这一次机会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像这一首歌是周传雄的一首新歌。

0: 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万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没有人，我一直在而且我特别觉戳，想跟各位哈共同像以前的节目形式展开，但是我现在都失声了，又不想给你们带来不舒服的感觉哈，所以要用好的音乐来替我陪伴大家。我们先欣赏一些新歌，最近很多的歌手啊，对吧，包括有些像任素汐他们出了一些新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就是今天共同来欣赏。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西北风。

0: 间风力较大。那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西南风，西北部地区风力较大。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晴间多云，19到30度，东胜晴间多云，19到28度，树林兆镇晴间多云，21度到32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8度到30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9度到31度，敖勒兆旗镇晴间多云，18度到30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17度到30度，阿勒特西热镇晴间多云，20度到30度，雪茄湾镇同样是晴间多云，20度到29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汉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再用我这个破锣嗓子来跟大家冒个泡，要不然让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特别的异常啊。主要今天实在是发不出什么声音来，所以的话今天节目主要以音乐为主了，实在是非常抱歉，还是要提示各位小伙伴注意行车安全。那我在这里呢可以辅助各位快速通行，各位哪里有异样的堵车情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路况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辅助各位通行。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条信息啊，一条我们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信息，说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是太难受了，我最近和你一样也是这样的，而且每天咳嗽的要命，我也一直在咳，要他叮嘱我要多喝酒，好好吃药，注意休息。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听你的话，多喝酒，好好吃药哦。一般像这样的话，你们都吃的什么？我现在吃黄氏响声丸，我去买的时候，然后那个大夫告诉我说，吃上两顿就好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吃了四顿了，感觉还是非常不行，非常不乐观啊。大家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可能工作比较多，然后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像我这样确实非常的不咋地，心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好像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心有余嗓子不足。但我偏偏做的这个工作是和嗓子有关系的，嗓子不足就啥也不行。

0: 束了吗？
1: 19点整。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5: 1, 2, 3, 4。
6: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6: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6: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24号菜篮子车展，鄂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在铁西菜篮子要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啊，至高可以达到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车，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各位可以选择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7月24号到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优惠。别忘了7月24号到7月26号。

0: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万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有小伙伴给我发信息让我闭嘴，头一回有让我闭嘴的是吧？好，接下来呢就

0: 百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女子无证酒驾却欲交警检查，为逃避责任爆出了闺蜜的名字，事后闺蜜两断交，大家都说好一对塑料花姐妹。
3: 女子无证酒驾却遇到检查，爆出了闺蜜的名字，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咱们一起瞧瞧去。瑶瑶呢，驾驶了一辆 SUV， 逆向行驶啊！
4: 哎呀，这个就是作，
3: 嗯，
4: 作，懂吗？
5: 不是，他是会不会是没看清楚路？
3: 你看，又替瑶瑶说话，又替瑶瑶说话，就你俩。
4: 他呀，就是看上人家瑶瑶了，真的。瑶瑶干什么都是对的，
5: 小花，
4: 瑶瑶逆行，你都说对，
3: 真的找借口。
5: 小花，
3: 干嘛？
5: 你要是说你又吃瑶瑶的醋呢？
3: 吃什么醋？
5: 你看看，你看这态度，王大磊，你说。你是不是对于瑶瑶的这个情感，强烈于我，6到9倍？
4: 哎，我跟你说呀，你不要看着别人，你就说你自己，人家有错，我们就实事求是。
3: 错，
5: 你们俩人这个走马灯似的训话哈，
4: 但你就不成了，你就是对人不对事儿，只要他做的都是对的，这个典型的是
3: 包庇、
4: 无脑、
3: 脑残。
4: 哎，
5: 行，我不言语了，我也不发表态度，我也不提我的这个感想感受了。您接着说，
4: 逆行能对吗？是不是？这应该当时立即执行，
3: 执行，
5: 还执行呢？告诉你逆行了，还要执行啊？你靠边停啊！
3: 后来警察能饶了他吗？
4: 那哪能啊？
3: 堵那呢？
4: 哎，
3: 堵上以后呢，让这个瑶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4: 呼气式啊，没有吸气式，只往外吹，你不要往心里去。
3: 结果这瑶瑶啊，一听要呼气，
4: 哎呦，
3: 撒腿就跑。
4: 你看瑶瑶那个儿不高，但是这撒腿可了不得了。
3: 嗯，撒丫子懂吗？民警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瑶瑶，
4: 5步就把他追上了，真的
3: 将瑶瑶控制住，而且经过劝说，又回到了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完了，一看每100毫升里面呢含了酒精量是59毫升，
4: 五十九毫克，这说明什么？
5: 哎，饮酒驾车，
4: 哎，这点你还明白？
3: 你不解释解释吗？
5: 他喝酒，我解释什么？
4: 你不解释解释这事儿对不对吗？
5: 这还用说吗？这不是狮子脑袋上的秃子吗？
4: 啊，
5: 明摆着了，
4: 谁摆谁呀？
3: 狮子脑袋上的秃子，
4: 秃子脑袋上狮子
5: 啊！甭管谁摆谁那，一目了然了嘛。
4: 嗯，
3: 那瑶瑶呢就被带到警车旁边了，民警进行了身份核实，当时瑶瑶啊立刻是闪烁其词。
4: 我以为牙脑袋上有灯，
5: 对，
4: 刷闪烁了。
3: 你的名字不知道了吗？
4: 嗯、
3: 哎呀，我喝多了。
5: 啊？
3: 身份证带了吗？哎呦，天儿黑，看不见。
4: 什么叫看不见？这看不见没有用。
3: 老实交代，大名。哎呀，还肚子疼。哎呀，
4: 我不知道姚大名姓杜叫子疼啊。
3: 哎，反正是拒不交代他的真实信息。
4: 嗯。
3: 后来他终于在警察的询问之下，说明了一个身份。说自己呢、叫做王培新。
4: 王培新，哎，王培新是谁呀、
3: 王培新，警方呢一查，王培新年龄相貌跟瑶瑶的本人有较大的差异。
5: 对，
4: 我觉得瑶瑶好像不姓王啊，叫王培新。
3: 后来呢，瑶瑶也就是汪回瑶，他是这么说的。
4: 汪回瑶，哎呦，他这名字不报也不报吧，实在是难听。汪回瑶，
5: 那方向感强啊。
3: 啊，您说王培新和我长得不一样吗？这个问题其实，哎呀，都不想解释了。
5: 对，
3: 我整容了。

0: 我到韩国整容了，您可别到外面说去啊，我整容的事好些人都不知道。你比如说王大雷、林小柱。
1: 等会儿这些人警察都知道吗？
2: 警察也不想知道这些人，
0: 他想引开警察的注意，
1: 他们俩街坊都交代出去了。
0: 后来呢，警察带着汪回瑶进了值班大厅。汪回瑶啊，眼看无法隐藏下去了，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份证、
1: 啊、
0: 原来自己的真实名字呢并不叫做王培新。
1: 那这王培新是谁？
2: 是瑶瑶的闺蜜、
1: 嗯、哦，闺蜜。
2: 哎，一时着急把闺蜜的那个名字说出来，打算蒙混过关。
0: 那你真实的名字叫什么？我叫殷小柱。
2: 哎，
0: 你叫殷小柱。
2: 哎，这小花啊，我跟你说，
0: 老张查查去。啪啪啪，
2: 别
0: 啪了。你叫殷小柱，
2: 别啪了。
0: 你报个年龄跟本人有较大的差异啊。
2: 哎、有大脚的差异。我告诉你啊，整形没说整名呢啊。
1: 这殷小柱怎么回事？
0: 这个你也查出来了。
2: 亏呢，说我说那没去什么泰国整容的啊。
0: 这个我也是整容的。
2: 他没整那个王大磊，没整那个李小花啊。
0: 我不认识他们。
2: 呵，这时候嘴又严实了啊。
1: 哎呦，这我还得谢谢这个汪回瑶。
0: 你先
1: 叫人。你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是。
0: 金小柱是怎么回事？嗯，他是我街坊，对我一直持续的好感。
2: 还持有持续的好感？好家伙，
1: 就是未曾间断过。
2: 哎呦喂，
1: 持续的好感。 哎小花，这个用词我头一回听说。
2: 我觉得这好像就有点什么持续的降温那种感觉似的。
1: 这个好感用持续的，
0: 有时候是大到爆好感，有的时候是极端的好感。
2: 有的是局部地区有好感，有的是、那个、
1: 别行了，不行，说听不下去了。
2: 音准好感，
1: 部分有好感
2: 啊。
0: 我这是汪回瑶，
1: 还承认了是吧？
0: 我不是想陷害他们两个，我就是想
2: 把自己摘个干净。
0: 对，
2: 还对，
0: 没想到您真查去，
1: 多新鲜的。
0: 那么你呢？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哎呦，还无证驾驶。
0: 对，
2: 这
0: 那么你现在就是被我们处理了啊。
2: 处理，
0: 那你们接受我们的处理的啊。
1: 处理，赶紧通知小柱，先处理他要。他见就爱买处理的，
0: 反正现在呢，瑶瑶被公安机关罚款2500。
1: 嘿，这处理的真便宜，你替他交
0: 2500。行政拘留10天，这个王培新已经跟瑶瑶断交了。你看你这个持续，
1: 你赶紧跟王慧瑶建交。
2: 哎呦喂，这好多这个外交名词让你们这么个胡用啊！
0: 哎，这叫趁虚而入啊，小哥。他正好刚出来的时候，你接一下啊，
1: 对，
0: 掏2500。请人吃个饭也好，带人是买个东西也好，
2: 那找回来是不是？
0: 一下子你们这感情真的大刀爆好，
1: 就不停的持续发展。
0: 街坊们都说，果然是塑料花姐妹。哎，还有说，哎，听说小柱跟瑶瑶有劲了，是吗？
1: 什么叫有劲了？
0: 听说了吗？他们有劲了。
1: 有劲是什么意思？
0: 哎，有劲了，有劲了。小柱
1: 有劲是哪儿有劲了？
0: 不是，这个词是这样的，朋友的友，用劲的劲，就是有劲、
1: 哦，
0: 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友谊完了。
1: 不能持续了。
3: 熬夜能使人快乐吗？一起来听听熬夜会对人体有怎样的影响。
0: 熬夜真的使人快乐吗？直击灵魂的拷问。
1: 谁的灵魂？
0: 直击你们灵魂的拷问。
1: 不是，这是什么拷问呢？
0: 你们为什么熬夜呢？
1: 那是因为工作干不完有需要，或者说由于是吧，一些爱好。
0: 昨晚上你熬夜是工作需要吗？
1: 昨晚是因为爱好。昨晚上因为有球。
0: 看球来的呀？
1: 不知道比赛吗？
2: 不知道。
0: 现在怎么了？假意了？
1: 你不看球完全不知道。
2: 怎么了？
1: 就是假 A 绝不踢那么晚。因为呢，
2: 现在是
1: 我们国家是按我们国家的时间踢的，你除非看跨国的比赛才有这种问题
0: 啊。不是英甲 A、B 甲那个 E 甲 A 吗？
1: 人家是英超、英冠、英甲、英乙，都没有字母了。
0: 那甲 A 呢？
1: 甲 A 只在某些国家可能还有用，现在咱们国家都不用了。中超、中甲、中乙，不 A、B、C 了。
0: 那 A、B、C 呢
1: ？A、B、C 发烧才吃那个呢。
0: 啊，看球来着。
1: 嗯。
0: 早怎么不看？
1: 你这话就那么意思。
0: 早
1: 都不踢呀、啊、
2: 非得耽误到那么晚了才看。
1: 那不踢我看谁去啊？
0: 哦，不踢呀、
1: 啊、多踢，他比赛按点开始。
2: 那他们这比赛非得夜里才比啊？
1: 人家那儿不是夜里啊，人家国家这不晚，这是时差问题、
0: 哦、
2: 啊。对，
0: 那你为什么非得看国外人踢呢？
1: 他不是好看吗？水平高啊。
0: 一定得看，第二天看重播不行啊！
1: 第二天看重播就失去那意义了。
0: 什么意义？有你街坊啊里边。
1: 你得了，这是彻底的不懂。
0: 大多情况下也是起哄吧？真喜欢？
1: 真喜欢，发

0: 肺腑的喜欢，
1: 每集都看。
0: 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小花，每集都看，这是你。
1: 那怎么说呀？
0: 每场都看啊。
1: 做得到吗？
0: 做不到啊。
1: 那哪喜欢了啊？
0: 我跟你解释，他妈我累死了。我跟你说话，他妈我气死，我就多余理你。
2: 要不然你跟我说会儿，
0: 这还一胡子车子等着我。我跟你俩怎么解释这事儿？你们俩不是球迷就不明白。
2: 你先告诉我怎么能调出三十条命来，然后能踏实看这个。
0: 看游戏，
2: 上下 AB， 声大声小，
0: 几代呀、啊？
1: 哎，那看完了以后，心里真的得到很大的满足吗？真的是触及心灵的那种愉悦吗？
0: 小花，我看的又不是鸡汤，我看的是个比赛。
1: 那你得说出好处来啊。
0: 这有什么好？你喜欢，你看完了你就高兴，当然也有可能看完了骂街。他输球了，你还会骂街呢？
1: 这还得生气？
0: 对呀、啊，这就跟喜欢一样东西似的，缺点和优点都喜欢，你不是说宅着喜欢。
1: 嗯，我就想你这么晚睡，肯定得涂点什么。
0: 就涂点那个防蚊子咬的花露水。由衷的热爱体育，我问问你。你熬夜的时候能得到愉悦吗？你因为什么熬夜？
1: 我是偶尔的熬夜啊。
0: 那偶尔熬夜你为什么？
1: 也是因为学习。
0: 什么
1: 希望自己不断的进步。
2: 哎，
0: 上周三、哎、你告诉我因为学习什么，你怎么进步？
1: 学习人生的经验呀。剧里演的那些事儿虽然不是我经历的，但是我看过之后有种什么感受呢？哦，
0: 什么感受、啊、
1: 万一要是我经历了，我就知道怎么办了。
0: 那你看完之后升华了吗？
1: 升华了。
0: 升华出什么来了？
1: 升华出来了，就生生的
0: 滑出来了。升华就这么解释，生生的滑出来了。
1: 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多变啊，这就是我升华出来的东西，要珍惜当下。
0: 你能告诉你看的什么吗？
1: 珍惜春光。
0: 你等会儿，你看的什么？
2: 罗马假日。
1: 哎，小柱呢？小柱，你又是因为什么熬夜呢？刷手机，对不对？那手机跟粘上了一样，泡泡糖粘的还是？
0: 真拿刷手机呀、啊？拿刷子刷呀、啊？你说拿泡泡糖粘？我听着都以为。
1: 意思是就跟手和手机之间有一个泡泡糖一样。
2: 哎。你是不知道，白天咱们没有时间呀、啊，去看看朋友圈，去了解那些资讯，
1: 还没时间呢。
2: 现在踏踏实实的了，可以静心的、
1: 哎。我跟你吃好几回饭，你就是一边吃一边扫手机，刷圈看新闻，
0: 小花
1: 看视频乐。
0: 然后你要说呀，这个平时爱刷呀，我还挺理解。要熬夜就为了刷这个呀，还是挺难得的。
1: 哎呦，你以为他呢？
0: 他半夜里人都睡了，他刷谁？
2: 你可不是
1: 美女主播，
2: 哎，有那姑娘那个漂亮，
0: 半夜看美女主播，
2: 哎呦，那女孩唱歌那个好听啊。
1: 小柱给人刷火箭，
2: 哎，有那个、有那大老爷们也参加，他唱的歌《荒腔走板不打鸟》，我听他唱了四个歌，我就给退出来了。
0: 你还听了四个？好家伙，真行！这就是浪费生命，你们俩就是浪费生命，
1: 你们俩就是浪费生命，
0: 你们俩是浪费。
1: 你们俩这种病呢，就是一种报复性的熬夜。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2: 等会儿，
0: 我们
1: 报复啊！
2: 报复性的熬夜就听着我们得多恶意似的。
0: 对、
2: 啊，我先问问你，几点到几点那叫熬夜？
0: 哎，
2: 你得说，比如说我转过天来早上八点我才睡觉，那我理解为熬夜，是不是？
1: 你要说几点到几点称之为熬夜的话，因人而异。
0: 这是三更半夜，你到了三更就算熬夜了。
1: 那三更是几点呢？
0: 三更。
1: 熬夜是几点才能算熬夜呢？专家给出了一个标准的答案。
0: 几点？
1: 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是最好入睡的时间段。
0: 哦，
2: 十一点到一点，
0: 十一点到一点就是三更、
2: 正睡晌午觉的时候。
0: 哎，中午啊，
1: 晚上十一点，凌晨一点。
2: 哎呦，那时候哪能睡觉啊？那时候那论坛里边正热闹，红包群里边正热闹，唱歌网站正热闹。
0: 那时候正是做准备活动，
2: 对，
0: 准备球赛前面热身的呢。
1: 但与此同时，你们这个肝呐、脏啊，要进行排毒。
0: 什么叫肝的脏啊？这是俩器官
1: 啊。与此同时，你们的肝脏呢，要进行排毒了。
2: 没耽误他。没耽误他，
1: 不耽误、啊、
2: 我这会儿我也没吃，我也没喝，我就静静的把自己安插在这个沙发里边。
1: 你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了吗？
2: 没有。
1: 就是你看这个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双眼合闭？
2: 那我看什么呀？
1: 不是证明你深度睡眠。
2: 那叫目不转睛。
0: 对。
1: 那不行，你没深度。
0: 我有。
1: 大磊呢？这时候
0: 我有深度。
1: 那你什么样？
0: 我就躺那儿，除了眼，剩下哪儿都不动，
2: 其他地儿都定住了。就剩下
1: 眼珠子动，是不是？
0: 对，眼珠来回扫，
1: 脑袋都动不了。
0: 我这不是不能动，我就懒得动。
2: 哎呀，
0: 那休息，你要手不动休息了吧？脚不动休息了吧？
2: 心脏不动，
0: 心脏不动死了。
1: 你嘴动着呢？
2: 嚼一块白薯干，
1: 老白薯干。哎呦，
0: 嚼了好几十年没嚼动了。
2: 对，真正老北京的老白薯干，
1: 嗯，
2: 没钉口没打眼儿的
0: 皮带。
1: 嚼你太阳穴都疼，
2: 对，
0: 脆着歇会儿吧。
2: 面部肌肉拉伤，
1: 但是你当时注意力都在球赛上
2: 对，槽牙痛。

0: 子我都没感觉。
1: 哎呦，
2: 你的身体没有进入深度的睡眠状态，那怎么办？你的肝脏呢，本来应该排毒呢，这个时候你们的身体都没有深度的睡眠，你们肝脏啊就想，
0: 嗯，
2: 排不排？
0: 这话说
1: 跟谁商量？
0: 那今儿
2: 别着，别
0: 不排了，
2: 不排了，不排了。
0: 嗯，到第二天还这点儿，您继续那玩，肝脏又纳闷了，
2: 排不排？
0: 算了吧，就说怎么着吧，
1: 又歇一天。
2: 第三天，肝脏又纳闷了，
0: 嗯，
2: 排不排？
1: 怎么连着纳闷啊？
0: 算了吧，就说怎么着吧。
2: 天熬夜呢呀？
0: 啊，第四天了，
1: 第四天我就扛不住了，
0: 排不排？
1: 不行了，这就
0: 攒了四天的毒往哪儿排呀？
2: 凌晨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呢，是肺经比较旺盛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进入了深度睡眠，可以更好的补充能量。
0: 对，
1: 这会儿小花正看剧，对，我说他肺经呢，
2: 所以
1: 他不但肺经还肺电，肝经也叫醒了。本来刚歇完，肝经一直就揉眼，怎么着？叫叫啊，叫啊！
0: 好，运化，喷卡喷啪。
2: 凌晨三点到五点啊，这个时候球赛正是激烈的时候，大肠经最旺盛的时候。但是王大磊没有让大肠经得到最充分的休息，
0: 结果大肠经就抱过去，
2: 大肠经也没叫醒了，
0: 往下推劲儿，王大磊就得提气，哎，定睛看着电视，
1: 不是大肠经吗？
2: 大肠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2: 其实大肠真不愿意起来，但是呢，你的特兴奋，嘛呢？
1: 大长经问谁呢？
2: 干嘛呢，王大磊？肝脏就说了，造呗。
1: 他们聊得还挺好。
2: 如果你让大长经不痛快，那么你第二天的那个什么就很不痛快。
0: 哦。
2: 但是为什么说我理解你们是报复性的熬夜的这种病症呢？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们在抵抗一种情绪。什么情绪？焦虑情绪。你们在熬夜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找不到其他方法对抗焦虑的时候，你们就会陷入熬夜的循环。比如说王大雷上班了，这一天非常忙，来一波嘉宾走一波，来一波走。
0: 王大雷在饭馆上班呢，是怎么着？
1: 我忙着干什么呀？
0: 忙着迎接送往的呀。
2: 有时候来了这波走这波还撞上了。您等会儿啊，您先在这原地别动，回来我就接您，好吧？
1: 这就我一人管是吧？
2: 对对对，
0: 迎来送往，
1: 那就不能给我配个人手。
2: 完了呢，有几个大腕儿，对不起啊，让您久等了，您别着急。怎么马上后面要有事啊，要走啊？哎呦，您看我面了，看我面了。
1: 呵，我这面子真不小。
2: 你也把这段拍了行吗？
0: 你只不过就是拿这种话呀来拘着人家，实际上人家早就想走了，连来都不想来。
2: 怎么了，李大腕和王大腕？别吵架，别吵架。哦，这化妆室的分配问题，我的不对，我的不对。
1: 这剧组从上到下没有别人。
2: 怎么这盒饭不好吃啊？哎呦，您瞧瞧，我疏忽了，我疏忽了。
1: 怎么又是我疏忽了？
2: 好了，那第一组咱们拍摄完毕，第二组啊，
1: 我导播也归我。
2: 刘老师，您看这眉毛还在画的往上一点。
1: 化妆也是我的事儿，哎，我能活今天是不易。
2: 您往上，我往下，这个头套稍微使劲，好。
1: 啊，好，道具也是我。
0: 哎呀，刘老师，您看今天这么重要场合，您看您这西装，这个我给您换换。
1: 服装还归我了，
0: 啊，对，发稿发稿，您看我给您稿，这是那个您那个稿，您按照这说就行。
1: 那编导也是我。
2: 哎，那吴老师鞋不行，鞋不合适啊，您
1: 来。哎，你往上换点
2: 活。四三呢，行了，
1: 行行。哎，你能给我往上换点活吗？
0: 哎，行，导演，
1: 我这活从脑袋到脚底下了。
2: 导演，行，这光行了吧？这是
1: 这上面这灯光
2: 了，这在上面，
1: 这太上面了，这都顶棚了，这个。你说这够十八个人干的，
2: 看人小学生打游戏，真羡慕。
1: 我还有空看小学生打游戏。
0: 哎呀，
2: 那么王大磊的这一天的感受呢，就是忙得脚不沾地，他对时间是完全失控了啊，是一种被动状态，就是人家叫他干嘛他就赶紧干嘛，他没有主动支配的这种感觉，他这个东西未被填满的话就永远是个坑。
1: 我还没被填满呢。
2: 我是说这个主动支配的这个欲望没被填满的话就是个坑，
1: 我只能夜里回家里自己填呗，自己的坑是吧？
2: 对对对，所以呢到了夜晚你不禁仰天大笑，
1: 哈哈哈，我现在想干什么我能让自己干什么，
2: 我终于可以实现我自己之前没有被满足的那些需要。
1: 对，我现在让我躺，这快快快躺。
0: 没事李宁啊，
1: 我咕噔就躺
0: 躺躺躺。
2: 什么刘老师吴老师，
1: 嘿，
0: 什么导演，什么制片人，
1: 让他们睡觉去吧。
0: 什么明星，什么嘉宾，
1: 对，
2: 我玩游戏培养几个明星，
1: 我玩模拟人生，我培养几个剧组，对，
2: 让他们累去吧。
1: 对，我这时候还能骂他们。
2: 就是在这种熬夜当中呢，你确实抵消了焦虑的情绪。
1: 嗯，白天我给谁服务，晚上我就看谁。
2: 其实要说也挺可怜的，白天忙成这样了，没有一点自我的时

0: 到晚上呢是报复性的熬夜。我呀把你们俩的事儿也问了咱们心理专家。
1: 哎，怎么没问自己呢？
0: 李初曦老师分析你们了。
1: 分析出什么来了？
0: 就说你们那个现在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呢还是建议你们不要陷入熬夜的死循环。
1: 怎么叫死循环呢？
0: 老熬呀，今天熬了，明天上午糊里糊涂，晚上再熬，再糊里糊涂，再熬。
1: 哦，就是没接没白。那应该怎么办？
0: 应该呢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给予更多的关注，必要的时候他希望你们寻求他的专业的帮助。
1: 不要钱吧？
0: 你们这种报复性的熬夜更像是一种反抗，牺牲自己的健康，反抗家人，反抗同事、领导、社会、环境施加给你们的一种不自在，其实你们很无奈。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6期。
4: 吴志明家的院子是王庙村几个专业户里面面积最大的院子，用土坯圈起的围墙跟别人家一样，坐北朝南的是正屋，西边是一间厨房和新盖的几间喷漆房，东边是一个棚子，下面停着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旁边的木头支柱上拴着一条威风凛凛的大黑狗。他们家整个就成了一个小型喷漆厂，除了住人的屋子以外，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上了。墙上挂着的，地上摆在长凳子上的，全是打上腻子的板子，走路都得处处留神。院子里一片繁忙景象，几个姑娘媳妇儿聚在一起，一边打磨着上好腻子的板子，一边说着家常。吴志明的媳妇儿坐在院子当中的小树墩上，用砂纸打磨上裹腻子的音箱外壳，这是个非常细致的活，对质量的要求很高，他非常耐心地一点一点用砂纸打磨着，不时还用手感觉一下光滑度。他的双手已经被这样的劳动绷使得粗糙不堪，手指上的冻疮裂着血口子，手上、脸上和头发上蒙了一层干腻子的粉尘。趴在地上的黑狗听到门口有脚步声，噌地站起来叫了几声。吴志明的媳妇儿抬头见是丁元英和欧阳雪来了，忙放下手里的活招呼道：“丁哥来了，欧阳也来了，进屋坐吧，志明正在屋里刷倒磨漆，我去叫他。”丁元英说：“不用了，我还得去刘大爷和铁军那儿送文件。”这四份是志明要的，一份合伙企业章程，一份家庭股东权协定，还有工序价格表和合同范本。说着他把四份文件交给吴志明的媳妇儿。说话间，吴志明听见声音已经从喷漆房里出来了，摘下套袖和口罩走过来，笑着说：“听见你们说话我就赶紧出来，欧阳也来了，这大冷的天儿你们跑啥呀，文件让他们带来就行了。”欧阳雪说：“你这儿用的怎么全都是女工啊？”吴志明憨厚地笑着，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说：“ 打磨这活儿，适合女的干，他们也能给家里多挣点钱。女的便宜，干活细，又比男的好管，就是速度慢一点。欧阳雪又问：“他们天天都上你家来上班吗？”吴志明答道：“这几个天天来，还有几个是把板子带回家去打磨，那样他们就能自己掌握时间了。反正我这里是计件算工钱的，干的活多就多挣钱，干的少就少挣。”欧阳雪说：“嫂子这么冷的天干这活，你也不给嫂子戴双手套啊？”吴志明的媳妇儿笑呵呵地说：“会上不是说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吗？戴手套根本干不了这细发活，人家喷漆的不收，俺这活就白干了。”吴志明笑笑说：“俺家也实行计件工资，他只要不耽误做饭看孩子，挣的钱都是他的私房钱，质量要求都一样，老婆不合格也不中。”吴志明的媳妇儿说：“话都说不胡乱，老婆咋不合格了？”吴志明笑道：“都合格，都合格。”丁元英说：“你们忙，我去给刘大爷和铁军送文件。”刘大爷家住临街，那台CA6150车床和一台小型车床就安置在临街的三间房里。车床这一块是格律师公司在王庙村扶持农户的最大一块资金，除了车床还添置了电钻、切割机、电气焊等辅助设备。刘大爷收了两个学徒工，主要加工翻砂专业户的半成品，有机柜脚钉、机柜定位片、音箱脚架、底盘、托盘等等，也承接一些市面上的零活。欧阳雪把车开到车床加工门市停下，和丁元英一起下车，只见门口摆了一片切割机、电气焊的小设备，一个徒弟蹲在地上焊铁门，刘大爷在操作车间给音箱脚架的钢管套丝，另一个徒弟操作台钻往机柜定位片上钻孔。丁元英一下车，随便碰上什么人都会和他打招呼，他俨然已经成为王庙村的一员。欧阳雪看着他给刘大爷送文件，忽然心生感慨，他知道他在古城一直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现在他三天两头待在王庙村，有时候还住在村里，这使他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用很难用理性把这种不同的两面在同一个人身上联系起来。丁元英像唠家常似的跟老人聊了几句，临走时说：“大爷，接线柱套丝别忘了把镀金的量算进去，如果现在正好镀上金就拧不动了。”刘大爷说：“改一辈子啦，咱知道这个，小明也嘱咐过几次，你就放心吧。”来到下料专业户李铁军家，老远就听见尖利刺耳的噪音。下料的院子里搭了一个大棚，大棚底下是台锯、线锯、沥洗机、粘合压力机等设备。台锯、线锯开板子扬起的粉尘和沥洗机扬起的粉灰弥漫在空气中，机器的轰鸣里夹杂着一阵阵尖利刺耳的声音。几个干活的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口罩，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和木屑，开好的密度板整齐地摞在一边，经过沥洗整形的密度板分类摞在另一边。巨大的噪音、飞扬的粉尘和一个个像土一样的操作工，构成了一幅王庙村独有的生产场面。李铁军停下手里的活，摘掉口罩，大声问：“丁哥，啥时候来的？”在这种巨大噪音里说话，声音小了，根本听不见。丁元英大声说：“我刚来，这是下料的几份文件，你收好了。”李铁军接过文件看了看，先去放到屋里。一个背对着

0: 他们正在操作沥洗机的人听到说话，回过头，原来是叶小明。他也是落了一身粉灰，穿着一身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农村大棉袄。如果不摘掉口罩，从正面看根本认不出来。他放下手里的活，向丁元英指了指大门，意思是到门外说话。院子大门外隔了一道院墙屏蔽，噪音就小了一些。叶小明走到大门外，摘掉口罩，对欧阳雪笑着说：“哎呦，是董事长大人驾到，失敬失敬，真换车了，雷厉风行啊！”欧阳雪也笑了，说：“你看，刚想对你肃然起敬，你这话里就带刺儿了。”叶小明说：“别别，董事长可千万别表扬，这批料是出口音箱的料，我是对他们不放心才亲自下手的，我是担不起这耽误出口的责任。”丁元英说：“世杰说你们要找我，我刚才跟他们说好了，待会儿在木工房碰头。”叶小明说：“钢琴漆面的音箱昨天装好了一对，还有一对音箱体志明的媳妇儿正在打磨，音质我听了，比小丹的那对音箱要好，说明板材质量可以。我这就把这批音箱的料下了，我这儿还有几块板就下完了。换一回衣服很麻烦，你们等我一会儿啊，咱们一块儿过去。”欧阳雪说：“好，我们等你。”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7期。
0: 叶小明下完15对音箱的板材，专门放到一个位置，反复跟李铁军交代，必须有他和冯世杰两人在场监督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成箱体。换过衣服，他和丁元英、欧阳雪三人回到木工房的时候，冯世杰和刘冰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先去音响室看音箱，欧阳雪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对音箱，惊讶地说：“没想到做得这么好，我简直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比小丹的那对音箱漂亮多了，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冯世杰笑道：“外行了吧，这种效果只能手工做出来，因为倒模漆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水平面，固化风干了以后才能处理另一面，固化漆面和液态漆面的所有衔接处都在棱角上，非常难处理，机械化流水线绝对做不到。”叶小明说：“小丹的音箱是喷漆，这是一遍遍刷的钢琴漆，一遍遍抛光抛出来的，没有可比性。那时候是啥设备，现在啥设备，整个工艺都不一样。”丁元英仔仔细细看了音箱的每一处，说：“棱角接口做得可以，颜色和漆面的饱满度也不错，就是抛光还不够理想，不均匀。”冯世杰说：“抛光机太大，转速又高，单靠人抱着音箱抛光很危险，稍不小心人就卷进去了，受力的稳定性也不好。这事儿我跟刘大爷和志明都说了，设计一个带轨道的托架，花不了几个钱，又安全又稳定。”叶小明说：“这次就做了两对试验性音箱，只要有个抛光托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出口的音箱下了15对的料，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了，这个丁哥可以放心。”丁元英说：“行，打开听听。”刘冰打开音响，放了一张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唱片。丁元英分别听了小音量、中音量和大音量，对音质比较满意。冯世杰说：“丁哥，这可是咱们公司的镇山之宝啊，起个名字吧。”丁元英问：“音响圈里惯例的做法是什么？”叶小明说：“都是旗舰一号什么的叫法。”丁元英说：“那就入乡随俗，叫

0: 俄律师一号。看完音箱，大家来到办公室。数九寒冬，空旷的屋里只生了一个像水桶大小的煤火，冷得像冰窖。冯世杰给每人倒了一杯开水，不为喝水，就为暖暖手。叶小明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文件递给丁元英说，丁哥，本来我们说晚上去找你，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工作上的事儿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不明白的事儿想问问。音箱申请专利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公司章程我们几个也都看了，没啥意见，都签了字。音箱和机柜的两个商标我画了几张设计草图，你定个图案、标牌档次和数量，我就让标牌厂做了。还有个事儿，就是得把你的那套音响拉过来，用顶级器材和不同的推法都推推，做个全面比较。丁元英看了公司章程的股东签名、申请专利的资料和商标设计草图，说音箱必须做全面比较，器材你们可以随时去搬，音箱专利的申请项目还不够，必须要把五寸单元和六寸单元极限小的面板设计和黄金组合的面板设计全部申请专利，不能给仿造者留下任何一点机会。音箱的商标设计不能只用格律师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咱们不是有影响的大公司，人家看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格律师三个字的英文字母并不长，手写一个就可以当商标。叶小明看看大家，笑着说，丁哥，那就把那个露脸的机会给我吧，我手写一个，先下功夫练上几天，没准以后我就跟着音箱出名了呢。刘冰说，那你得声明不能跟公司要版权，不然我写我不要版权。叶小明说，能有个露脸的机会就不错了，还要什么版权。丁元英说，可以，就让小明写了，还有什么问题？冯世杰说，趁着丁哥、董事长和叶总都在，我先说个事儿。教会找咱提过几次了，想从咱这儿找点适合妇女干的活，一是能让困难家庭感受到主的慈爱，二是他们能从工资里拿出10%奉献给基督，教会也能增加点经费。现在生产刚刚开始，半成品包装这一块还没启动，这活也比较适合妇女，是不是能考虑一下？丁元英说，包装这一块没启动是因为王庙村根本就不存在成品包装，只存在半成品包装，成品包装必须放在北京，否则就不是北京格律师公司制造了，而成了北京格律师公司委托古城王庙村板材加工厂制造，一是不利于市场运作，二呢是增加了成本。包装箱在北京就地印刷，双头丝直接从河北厂家发到北京，不能在王庙村和北京之间来回兜圈子。刘冰说，这事儿我跟你妈解释过好几次了，既然是主的慈爱，就让他们找主去，上帝都全能了还办不了这点事儿。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朋友们下期见。
2: 带来一首治愈人心的对唱《白梨花》，袁娅维的细腻声线遇上王瑞卓的干净嗓音，像春风拂过梨园，歌词里呈现的画面配着舒缓旋律，瞬间把人拉回美好的旧时光。准备好被治愈了吗？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杨坤的《异客》是一首充满现代都市孤独隐喻的另类摇滚作品，以其标志性的沙哑声线与布鲁斯骨架，构建出一幅当代精神游牧者的音频肖像。这首歌标志着杨坤从情歌王子向人文歌者的深度转型，

爱情、亲情和友情是人类情感中最美好的部分，而刘欢的温情永远正是对这些情感的完美诠释。也许

0: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8期。
1: 刘冰继续说，咱要是帮了他们就是主的慈爱，那咱不就成了上帝？要是真有上帝怪罪下来，咱指不定会遭啥报应呢。冯世杰不满地说，你怎么又说这种谬论？刘冰说，我谬论？那你说个不谬的。丁元英说，谁适合干就扶持谁，这是扶持资金的使用原则。如果教会利用咱自己的组织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就让他们去干。都是王庙村的人，主不主的那是人家的事儿。欧阳雪说，我没意见，只要教会适合干就给他们吧。叶小明说，我也没意见，通过。说完看了冯世杰一眼，冯世杰马上站起来说，那我去告诉他们一声，板上钉钉了。说着就出去了。叶小明转换了话题说，丁哥，有几件事情我们私下议了议，还是心里没底。我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条。一是格律师公司真能靠音箱吃饭吗？二是我们听出口、测评、代理这些词儿都跟听故事似的，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三是即便真能做到，那得花多少钱呢？四是为什么一定要赶在六月份操作？再就是音箱有没有必要申请专利？双组分是以牺牲效率换取音质和响度，能不能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同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音箱做不起来，那所有的钱就白花了。反倒是给人家的喇叭功放做了广告，咱们成了冤大头。这时冯世杰已经给教会报信回来了，重新坐到他原来的位置。丁元英说，音箱不一定能当饭吃，但它是公司的形象和名片，是你们挤进音响圈的入场券。出口的难易取决于海关商检，取决于音箱机柜的材料是否符合国际商检要求，只要符合要求，交给出口代理公司办就行了。测评是一种商业服务，谁花钱都能办。代理是一个弹性词，代理关系的成立取决于双方开出的条件。冯世杰问，咱们能开出什么条件？丁元英回答，格律师音箱需要伦敦、柏林、巴黎三个城市做烘托，使用说明书里需要权威客观的测评，需要中、德、英、法四种语言，需要诸如英国总代理这样的标称。为此我们准备付出8套音箱的代价，另外2套是我个人购买，与公司行为没有关系。刘冰说，8套音箱怎么也得20多万，月盛和斯雷克该偷着乐了，本来还没啥可吹的，这下可有的吹了，咱把人家没做到的事儿都做到了。丁元英说，月盛和斯雷克是2家权威音响公司，不管他们在这上面怎么做文章，总得先把你格律师挂在笔头子上，你一夜之间就和月盛、斯雷克称兄道弟，该知足了。冯世杰点点头说，对呀，也是这个理儿。丁元英拿出烟点上一支，刘冰也拿出自己的烟，一看烟盒里已经空了，就习惯性地攥成一团，随手丢到煤火旁边的炉渣上。丁元英见状把烟递给他，刘冰接过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支点上说，还是丁哥的洋烟好啊。冯世杰说，也给咱来一支洋烟。刘冰又把烟盒递给冯世杰，三个人一起抽烟，房子里马上弥漫了香烟的气味。 丁元英接着说，为什么要赶在六月份操作？因为小丹的探亲假是两年一次，五月份以后才有请假条件，办这事儿的人需要有护照、签证，有外语能力，熟悉当地的情况，小丹符合这些条件，趁探亲假的机会办这事儿比较合适。叶晓明说，是公司委托他，还是他探亲捎带着办呢？咱实话实说，这也是关系到钱的问题。如果是公司委托他去，那路费

0: 劳务费、食宿、翻译什么的也不少钱呢。丁元英说，是小丹捎带着办公司的事。欧阳雪忍不住插了一句，叶总，你这样揣度小丹，我觉得不大合适。刘斌赶紧打圆场说，小明也是为公司考虑，其实心里真没啥。叶小明说，丁哥刚才分析的都有道理，可我们还是感觉挺空泛的，好像抓不住实际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对专利、测评、代理的这些事儿有看法。我们的意思是，趁花钱的事儿还没有真正铺开，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踏踏实实的做机柜，逐步向音箱市场渗透。如果是公司决议，我们执行，但是我们保留意见，至少我个人保留意见。欧阳雪说，你们当初找大哥帮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不知道，我找大哥帮忙是因为我相信大哥，也因此承担这种相信的风险，否则我就不知道找大哥帮忙的意义在哪儿了。如果你们需要一个决议的形式，那我就表个态，今天的这个会就是决议。刘冰问道，丁哥，咱们的机柜真能有市场吗？丁元英说，只要生产音响的厂家存在着，你的产品就能有市场，除非你不行。冯世杰说，我是有啥说啥啊，不管咋说，我也是王庙村的人，站在王庙村的角度考虑，有时候我也有一种担心，万一将来公司靠不住了怎么办？丁元英说，有人，有枪，有地盘，还愁没有番号吗？欧阳雪没想到这个偶然的聊聊演变成了一次正式的会议，而且会议的内容多少让他感到有些不愉快。毕竟一切才刚刚开始，公司内部就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使他不得不对公司的前途产生担忧。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9期。
0: 这时冯世杰说，丁哥，我们几个都没见过世面，免不了身上有小家子气，说多说少的你别往心里去，工作该咋干就咋干。丁月英说，过了年就该考虑公司运作了，商业保密的事有必要提一下，在座的都是生意人，都明白商业机密的重要性，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公司的生产、成本、利润、资金状况、经营状况等是公司的最高商业机密，大家异议，拿个意见。冯世杰说，这种事儿谁都不会故意说，就怕无意说走了嘴。叶小明看了看刘冰说，现在讨论的就是无意说走了嘴怎么办，要不要负责呀？刘冰也看了叶小明一眼说，你瞅我干啥？谁泄密谁卷铺盖走人呢？叶小明说，我怕你那张吹牛的嘴没跟弦把门。丁元英说，干什么事儿守什么规矩，如果大家的意见一致，你们起草一份公司保密责任协议，每个人都签一份，有个章程。叶小明说，行，这协议我来起草。丁元英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咱们就散会了。欧阳雪说，散会之前我说一句，就是刘主任印名片的事，希望以后有什么事能先跟大伙打个招呼，至少得跟叶总打个招呼。我说完了。刘冰小声嘀咕了一句说，干的干死，歇的歇死。散会的时候天色已经傍晚，家家户户该吃晚饭了，叶小明他们要去冯世杰家吃饭，欧阳雪也要回酒店照顾生意，大家在木工房门口分手。丁元英刚要上车，就听教堂那边冯母在喊，

0: 劫呀，教主元婴先别走。话音未落，只见他热情地笑着朝这边走来。冯世杰说，丁哥，可能是教会请你去吃圣餐。刘冰说，吃啥圣餐，是想拉丁哥入教，他们都说过好几次了。丁元英问，谁带钱了，先给我点。欧阳雪一边从包里掏钱一边问，要多少？叶小明笑笑说，圣餐呢，那可是上帝赐的，俺吃过，吃一回奉献个10块8块的，丁哥去吃恐怕10块8块的打不住吧。欧阳雪拿出2张100元面值的钱递给丁元英一张，自己也攥了一张。冯世杰说，太多了，丁哥给50，欧阳给20就不少，日子还长着呢。欧阳雪笑着说，算了，不能让上帝再找钱呢。教堂离木工房只有20多米，冯母说话间就来到了近前，对丁元英和欧阳雪说，咱这儿马上开饭了，吃圣餐有福啊，吃了饭再走吧，一块儿说说话。叶小明他们3个人上车了，上车前叶小明对冯母笑着说，大妈，您带丁哥和董事长去吃圣餐，俺去你们家食人间烟火了。说完他们开车走了。丁元英把100元钱递给冯母说，大妈，吃饭可以，我不懂这儿的规矩，这钱呢就交给您了，多了少了您别介意。欧阳雪也赶快把钱给冯母。冯母接过钱对丁元英说了一句，愿主赐福于你。然后又说，哎呀，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早就想跟你说说话了，一直得不到机会。教堂门口的树上挂着一只100瓦的临时电灯，遍地是信徒自己带来的小凳子小马扎，屋里屋外都是人。教堂外面的窗户下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子，上方有一个专门供人往里投钱的孔。教会隔壁是一间教会的伙房，平时不用，只在有活动的时候才临时开火，有5、6个妇女正在忙着做饭。丁元英到伙房看了看，一个小鼓风机在地上呼呼吹着炉子，一口大锅熬了满满一锅玉米糊糊菜粥，里面有菠菜、粉条、豆腐丁，黄澄澄、白生生、绿莹莹，咕嘟咕嘟沸腾着，香气扑鼻子，惹得人忍不住直咽口水。有人从教堂里搬来长条凳子当饭桌，冯母招呼丁元英和欧阳雪围着长条凳子坐下。不一会儿，专门管送饭的人就把热腾腾的玉米糊糊菜粥和馒头送来了。每个信徒在进餐前都念叨了几句祈祷词，丁元英和欧阳雪就免了这道程序，直接吃了。在这里吃圣餐，并不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庄严，妇女们有说有笑，非常热闹。吃过圣餐，不知什么时候，丁元英周围已经坐了好几个人，还有2个男人都是40多岁的模样，其中一个人的肤色和穿戴像是城里人。冯母介绍道，这是刘牧师，这几个是邻村教会的人，没啥事儿，咱说说话。王庙村的一个妇女先说，元英啊，你信教吧，信了教啊，你就得救了。冯母说，元英，大妈知道你是好人，真是为你好，俺没文化，也说不出啥道理，就知道你要是不信主，你做再多的好事儿也不能进天堂，只有信主你才能得救。一个中年妇女先祈祷了一句，主内肢体平安，然后说，我现在就给你讲道，你听了以后才能信。咱都洗过澡吧，你发现没有，不管你咋搓，你都搓不干净，搓到啥时候都有灰，为啥呢？因为上帝是用泥造的人，只有主 能让咱们躲过深渊。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延续，在天父面前没有身份地位、富贵贫贱的世俗偏见。耶稣赐给每一个信他名、跟随他的人以不朽的生命。耶和华是咱的牧者，咱必不至缺乏，反得永生。他口若悬河地把听来的、自己理解的和背诵下来的一口气倒了出来。王庙村的那个妇女给他递了一杯水，说：“嫂子，你喝口水，别着急，慢慢说。”中年妇女接过杯子，并不喝，还是不歇气地往下说：“你先别说话，你这一说话我就连不上了，还得从头开始。咱这里不需要讲理，你只要信就行了，信就能得救。知道圣经吧？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干啥呢？那情形是要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说下去了。”那个男的大概也听不下去了，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嫂子，你这样讲不行，人家大兄弟是有文化的人，你得讲道理。”说着他把脸转向丁元英：“兄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信不信有天堂？到时候俺都上天堂了，就你没去，你心里啥滋味？”丁元英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这时刘牧师说了一句：“丁先生，你应该回答这个兄弟的问题。”丁元英说：“如果是骆驼穿针的天堂，我敬仰他们，因为我做不到。”刘牧师一怔，下意识地看了看丁元英。天堂二字解文解义皆是心性，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而正信正解、直心直入的回答却没有几个，多为貌似觉悟的华丽之词。让刘牧师心里为之一颤的是，问者是随心一问，答者是随心一答，并无思量。刘牧师问：“你信什么？”丁元英说：“信了望为真，即是神。”刘牧师思忖片刻说：“了望为真，那神和人是什么关系？”丁元英说：“不依不义。”刘牧师说：“天国远了，没人能救得了你，你走吧。”丁元英起身告辞，客气地说：“打扰了。”冯母着急地说：“元英啊，你就信呗，信就得救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中国国土面积宽广，有30多个城市都位于边境线上，这些城市都具有异域风情，在美食方面更是有出色的表现。接下来主播跟您聊聊不出国也能吃到的异域美食。
1: 今天想和你分享不出国也能吃到的异域美食，走吧，去听一听都在哪里。中国国土面积宽广，边境线漫长，有30多个城市位于边境线上。因为东南西北相距甚远，所以边境线上的城市往往都非常具有异域风情，在美食方面更是具有出色的表现。在新疆喀什，你不仅能吃到维吾尔族的特色美食，还能感受到中亚独特的美食文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草原上的美食结合了蒙古国美食的精华。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市，你能吃到不输韩国的料理。今天为大家推荐边境线上最值得打卡的5个目的地。

吃过这五个地方，你约等于出了五趟国。首先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新疆的喀什，这里呀，就相当于中亚地带。新疆的好味道一大半都在南疆，南疆的好味道又大多集中在喀什。喀什地区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接壤，那里生活着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等多种民族。这里的美食汇集了多种西域风情，什么烤全羊、羊肉串、清炖羊肉、馕坑烤肉、烤包子、抓饭、拉面、油搭子、馕、灌面肺和灌米肠等等美食应有尽有，无一不令人垂涎欲滴。手抓饭，新疆美食圈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手抓饭是中亚地区的特色美食，也是新疆维吾尔族民族的招牌美食。在喀什，你会看到很多维吾尔族清真餐厅的门口有一个大土炉子，炉子上支着一口大铁锅，这口锅中十有八九煮的就是抓饭。主要原料是新鲜的羊肉、胡萝卜、洋葱、清油、大米和葡萄干、无花果等当地的特有干果，将煮好的牛肉和炒好的胡萝卜放进饭里一起焖煮，不一会儿，一锅有肉有菜的抓饭就新鲜出锅了。但是生活在新疆的人都知道，抓饭也可以选择吃素抓饭或者肉抓饭。素抓饭里不加羊肉，肉抓饭上盖着一块很大的羊肉。烤包子，价格公道的爆汁包子。有新疆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烤包子，在喀什各大饭馆小吃摊都有这种小吃。烤包子主要是在馕坑中烤制，包子馅儿大多用新鲜羊肉丁、洋葱、西红柿等混合而成。包好的烤包子呈四方形，把包好的生包子贴在馕坑里，十几分钟即可烤熟，皮色黄亮，入口皮脆肉嫩，味鲜油香，价钱也十分公道，一般2元钱你就可以吃到这款爆汁包子。羊肉串，烤串的正确打开方式。在喀什，烤肉有100种打开方式，路边摊、巴扎旁、中午、宵夜、小串、红柳、馕坑、馕包，各种地方各种烤法轮番上阵，好吃到怀疑人生。但是新疆烧烤中最让大家熟悉的还是羊肉串，虽然在其他地方你也能见到不少打着新疆羊肉串旗号的烧烤店，但是和新疆正宗的羊肉串区别还是很大的。新疆羊肉串的食材来源于草原上放养的羊，这些羊因为常年在草原上奔跑，所以肉质鲜美紧实。其次，新疆的羊肉串大多采用红柳或者大铁签穿肉，烤出来的羊肉上带着植物的芬芳，而且新疆人喜欢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所以烤出来的羊肉串个头也非常大，色泽鲜黄油亮，肉质鲜嫩软脆，味道麻辣醇香，吃起来超爽。再说一说广西防城港，这里就像来到了越南。防城港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与外国交界的沿海城市，同北方的沿海城市相比，这里拥有更多海产的天然优势。同南方沿海城市相比，这里拥有与越南交界的位置优势。在防城港，你可以吃到中越两国美食，因为海域清洁无污染，所以海鲜更是首选的美食。越南鸡肉粉，最幸福的异国早餐。有着美食指南针之称的蔡澜先生曾经赞美，天下美食少不了一碗越南人做的越南米粉。在防城港生活的人们也很喜欢越南的米粉，但是他们最常吃的是越南的鸡肉粉。越南

0: 鸡肉粉，汤汁清淡，咸淡适中，粉如白玉，入齿后柠檬的清香充盈嘴中，再搭上那原汁原味的鸡肉，鸡肉和米粉醇香一口，早餐吃一碗就是一天最大的幸福了。沙虫，鲜为人知的美食。这种美食鲜为人知，在防城港当地却极受欢迎。别看沙虫长得不太招人喜欢，但味道却是极好，甜美鲜脆且极富营养。沙虫的做法极多，可烤着吃，也可做汤或刺身，甚至是做沙虫干。在防城港乐山古渔村就能吃到最地道的沙虫。除了沙虫，这里还盛产青蟹、文蛤、鱿鱼、大虾等多种海鲜。风吹饼，可爱的路边小吃。在防城港有一种可爱的小吃叫风吹饼，是用大米浸泡热水后磨粉，然后放到40至50公分大的薄铝托里蒸熟，成一片一片的圆形薄粉膜，再撒上少许香芝麻粒，再附于流面瓶上以炭火烘干而成。烘干后其重量更轻更薄，几乎近于透明薄膜一般。风吹即起，故名风吹，俗称风吹饼。这种可爱的小吃入口香酥上口，很适合作为零食点心来吃。再来说说云南洪德，这里啊就像来到了缅甸。洪德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在云南省西部中缅边境，这里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再加上位于中缅边境线上，所以这里的美食融合了众多美食的特点，有很多大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特色美食。盐巴、辣子、酸水蘸出来的美味，每一口都好吃到灵魂深处。撒撇，洪德最出名的一道美食。撒撇是洪德最响亮的一张城市名片，没有吃过撒撇不足以谈论洪德。洪德人爱吃撒撇，不断开发新口味，原材料从牛羊肉延伸到了鱼、虾、鸽子、蜂蛹及茄子、苦子、橄榄等各种食材，口味上也有苦撒、酸撒、油辣子撒等之分。最正宗最受洪德人喜爱的是牛苦撒，制作方法简单的说，就是将生肉捣烂成泥，放上韭菜、香柳、碾盐碎、小米辣、涮涮辣等佐料，再加入动物的苦肠熬制的苦水，配合米线、蔬菜、烤肝脏等蘸食。初来此地的朋友可以品尝酸酸的柠檬撒，入口酸爽，清新宜人。过手米线，米线江湖里的奢华担当。过手米线是除了撒撇外洪德美食的另一张响亮名片，也是云南米线江湖里最奢华的担当。把新鲜的瘦猪肉放在火上烘烤，然后剁成肉泥，配上熟猪脑、豌豆粉、大蒜、辣椒、盐碎等调料，用手反复搅拌均匀，配上当地特有的汉谷米做成的红米线吃。吃过手米线的菜品和形式不输过桥米线，各种肉马、红白米线、烤肉苦肠、小菜酸汤、酸辣蘸水、瓦罐汤，一整套上来真称得上是奢华了。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你。

0: 号签到取样。
1: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2: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3: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4: 湖泊的八种成因分别是构造湖、火山湖、冰川湖、风城湖、海城湖、岩溶湖、堰塞湖和城湖等湖泊，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陆地上的明珠。接下来主播跟你聊聊湖泊。
5: 人们常用明珠比喻湖泊，而在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明珠多达24000多个，总面积达80000余平方公里。它们形态各异，或狭长，或曲折，或近圆，或棱角突兀，总之就是变化万千。那这些湖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知道湖泊的形成离不开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可蓄水的陆地洼地及湖盆，二是可供积蓄的水体及湖水。其中湖盆决定了湖水呈现的形态大小，是湖泊赖以存在的前提。而在中国，塑造湖盆的力量最主要的有8种，由此形成了8种不同类型的湖泊。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湖泊的形成作用为切入点，来感受中国湖泊的美吧。第一种是构造湖，代表作有青海湖、洞庭湖等。地壳运动是我国大型湖泊形成的最主要的方式，由于地壳运动所造成的凹陷盆地积水而形成的湖泊，以构造断裂形成的断裂湖，其最常见的特征就是水深，岸坡陡峻，长呈狭长型。中国有不少大中型湖泊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受新老地质构造的影响和控制，由于湖泊所发育阶段的不同以及构造运动性质的差异，反映在湖泊形态方面的特征也就不同啦。像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属于构造湖，但无论从其深度、湖岸形态结构上看，已经没有构造湖的基本特征了。我国青藏高原由于受高原隆起的影响，区内有近似东西向的深大断裂谷发育，在构造谷地低洼处多有纵向延伸的湖泊带分布，湖泊走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吻合，说明湖盆的形成明显受区域断裂构造线的控制，并使构造湖形状得以保留。除此之外，云贵高原也是断裂构造湖泊最发达、形态也是最典型的地区，如滇东的滇池、抚仙湖、滇西的洱海等，都是在断陷盆地基础上发育成的构造湖。第二种是由于火山作用形成的湖，比如长白山的天池、阿尔山天池等。设想一下，当你精疲力竭地攀登高山，绕过一块巨岩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湾宁静的湖水，微风吹拂水面，白云的倒影微微荡漾，美得如梦似幻。人们常把这种山上的湖叫天池，一说是因为它海拔位置高，二呢是形容它的存在出人意料，犹如天外飞来。火山成因湖简称火山湖，主要有3种形式，它们分别是火山湖、马耳湖以及熔岩堰塞湖。像长白山天池那样的火口湖，先是由火山喷发创造一个可以用来盛水的火山口或者破火山口，如果这种天然的盛露台恰巧身处降水偏多的地带，又有一定的地下水补给，就会积水成湖。像广东湛江湖光岩那样的马耳湖就被称为低平火山口湖，因为它们不像天池那样被高举在高山之巅。至于火山熔岩堰塞湖，是指当江河附近的火山喷发的时候，炽热的岩浆流进河道，挡住或者部分挡住河流的去向，从而形成湖泊。第三种是冰川作用形成的湖，比如新疆天池。新疆的高山湖泊依山脉大势，可分为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系等4大块，这些抬升到雪线以上高度的

凿坑，将两侧的山崖削平，冰川靠削、挖、推、堵，能在山地环境塑造出各种各样的湖泊，主要有冰面湖、冰斗湖和冰砌湖三种。首先，冰斗是最容易形成的湖，厚实的山体被冰川切割出许多的三面环山、形似围蚁的洼地，称作冰斗。当气候变化，冰川消融后，冰斗就会积水成湖。此外，冰川切割出的峡谷，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被堵住，比如塌方、滑坡，或者冰川自身携带的石块碎屑，这些沙石泥土就像是天然堤坝，阻断了峡谷，让水难以外流，也会形成湖。新疆的天池就属于这一类。这种海拔，这种高山，在我国青藏高原，在天山，在昆仑山是司空见惯的，尤其在西藏，平均海拔高度都在4000米以上。可是对我国中东部而言，这种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几乎是不存在的，可以看到冰川湖泊遗迹更是少之又少，仅仅只有两处。一处是陕西秦岭的太白山，那里的最高峰为3767米的拔仙台，还有一处就是我们的宝岛台湾玉山，最高海拔为3952米。在太白山可见一些规模不大的第四纪古冰川遗迹和冰斗湖，而在台湾的玉山和雪山虽然高度稍高，但无奈纬度太偏南，也只可见一些明显的古雪石洼地和一些规模更小且形态并不十分典型的第四纪古冰川遗迹。还有一种湖是在风的作用下形成的，比如达格图红海子。风城湖多形成在干旱地区，因沙漠中沙丘间的洼地低于浅水面，由四周沙丘中汇集的地下渗水集中在洼地而形成的。这类风城湖泊都是些不流动的死水湖，而且面积小，在冬春季节积水，夏季虽有些降水，但是超强的蒸发量还是让它干涸或成为草地。这些沙漠风城湖大多数因剧烈蒸发而积累了盐类矿物，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给单调的沙漠带去了别样的色彩。在蒙古族自治区阿拉善右旗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便有一个神秘迷人的红色湖泊，它叫达格图湖，当地人称之为红海子。这里的盐湖是红色，站在高处凝视它，仿佛在凝视一个血色湖泊一般，有一种别样的诡异之美。另外还有因为海的作用而形成的湖，如细湖、西湖等。海城湖通常也被称为细湖，原为海域的一部分，因泥沙堆积而与海洋分开，形成封闭或接近封闭状态的湖泊。有的细湖保留有高潮时与海水相连的狭长通道，有的则完全不通。典型的有位于中亚地区的世界上最大的湖里海，中国台湾省的高雄港即为典型的海城细湖。还有一些形成年代较久的古细湖，因长期与海隔离，陆上淡水注入已逐渐淡化而成淡水湖，称残迹湖，如浙江杭州的西湖。另外河流的作用形成的湖，比如牛轭湖、微山湖等。在河水泛滥的平原区域，河流是湖泊的主要缔造者，因此河城湖的形成往往与河流的发育和河道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且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因受地形起伏和水量丰枯等影响，河道经常迁徙，因而形成了五种主要类型的河城湖。一是由于河流夹带的泥沙在泛滥平原上堆积不匀，造成洼地积水成为湖泊。其余四类则都是由于支流水流受影响和干流水流共同在下游低洼处形成的河城湖。第六种是由盐溶作用形成的，比如像纳帕海，在碳酸盐盐分布区，流水不断溶蚀着大地，形成各种洼地、漏斗、落水洞。如果岩层坍塌或外物进入堵住泄水口，则可蓄水形成岩溶湖及喀斯特湖。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

岛分布广泛，因此岩溶湖泊也广泛发育。云南纳帕海三面环山，是一个季节性天然湖泊，由一系列淡水池塘沼泽组成，由周围山里的八条小河供水。湖水从西北的溶洞汇入地下河，再经溶洞流出地表排出，注入金沙江。纳帕海水量补给主要依靠降水、地表径流、冰雪融水和湖两侧沿断裂带上涌的泉水构成。纳帕海平均海拔3266米，是一个低纬度高海拔季节性的高原沼泽湿地。每年雨季湖水上涨，湖面开阔，湖水通过西北角落水洞泄入地下河，形成大面积的浅水沼泽和沼泽化草甸。这种独特的环境和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妥帖的栖息之地。在这里停留越冬的湿地鸟类有50多种，高峰期数量超过2万只，其中不乏黑颈鹤、白尾海雕、高山秃鹫等国家保护动物。最后要说的就是堰塞湖，代表作是镜泊湖。堰塞湖有火山熔岩流、冰气物和地震活动，是山体岩石崩塌而引起的山崩滑坡体等堵截山谷、河谷或河床后注水而形成的湖泊。和上文提到的冰川、火山作用一起，还会出现各种冰川堰塞湖、火山堰塞湖等。湖泊的8种形成分别是构造湖、火山湖、冰川湖、封城湖、海城湖、岩溶湖、堰塞湖、河城湖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陆地上的明珠，你了解了吗？

0: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武威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境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其中最著名的景观要数天梯山石窟了，武威西夏博物馆。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武威。
3: 全世界一共就三个没有蚊子的地方，武威呢就是其中之一。早有耳闻，这里是千年古都，曾经有七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还是古人会挑地方啊。这里的夏天凉爽干燥，千年来都没有蚊子，简直是天堂，有没有？武威位于甘肃省，古称凉州啊。说起凉州，记得金庸小说

《书剑恩仇录》中有一首诗叫做《七绝·凉州鸡翠楼题词·俞渝同》，诗里呢是这样写的：百战江湖一敌横，风雷侠烈死生轻，鸳鸯有偶村残弱，白马鞍鞭笑夜生。啊，想必武威也是一个有边塞大漠江湖气息的地方。那刚到武威的时候呢，感觉气候是非常的凉爽和干燥，那这里的房间真的是没有纱窗这个东西，晚上开窗睡觉通风透气也比空调舒服很多。第一次感受到夏天没有闷热的后蚊帐，也不用担心空调病，背心裤衩自然风，美滋滋啊。所以大家真心觉得这里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当然了，我们这次来呢，不光是为了避蚊子睡懒觉，还是要出门找好吃的好玩的。那武威呢，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啊，境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其中最著名的景观呢，就要数天梯山石窟。从市区到石窟有高速公路，打了个车一个小时就到。28米高的善家坐弥勒佛像呢，安详地坐在石窟里，仰着头，说实话有点费劲才能看到大佛的全貌，视觉效果很震撼。大佛周围呢，还有一圈弟子菩萨、护法天王，这么多的神像在一起呢，使得整个佛窟都非常的庄严神圣啊！一看就是武侠小说里面各路高手大侠切磋论道的好地方。在这里呢，每一阵风吹过都显得好像有一点点神秘莫测。佛窟中的壁画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了千年岁月的洗礼呢，颜色大多都是褪去了，只剩下青金石、孔雀绿、朱砂这些加了矿石的颜料残存下来，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不过另外一个比较可惜的是呢，其他的洞穴暂未开放，很多的文物还在修复中，也有一部分呢在1927年的地震中被毁坏了。那在陈列馆里还可以看到一部分的文物残片，整个佛窟游客很少，稀稀拉拉的，跟其他人山人海的旅游景点比起来呢，清静太多了，不由得呢就想在这里待久一点，除了发呆找个好地方打坐冥想，假装是世外高人都可以。所以呢，大江就在这里严肃地思考了人类史上的三大哲学难题之一：中午吃什么。回到市区呢，正好是午饭时间啊，经过严肃思考理性分析，决定吃三套车。武威三套车呢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三套车呢指的是凉州汤面、卤肉、冰糖红枣茯茶啊，一看就是有甜有咸荤素搭配的黄金组合。我们在北关市场呢随便找了一家当地人开的小店，点了一份，很快就端上来了。西北的美食呢都是分量十足，面是大碗宽面，面条呢是手工现做，拉面师傅就站在店门口甩面，皮带宽的面条呢在师傅手中舞了几下就飞到了锅里，整套动作呢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那面吃起来呢也是爽滑有嚼劲，配菜有香菇、蒜苔、腊肉、木耳等等，加上香料和卤汁呢是越吃越香。卤肉呢很大一盘，码的也非常满，肉上撒了葱丝、香菜、青椒，肉非常的入味，而且软乳的恰到好处，多一分太咸太老，少一分寡淡塞牙，卤的呢是很有水平。一口面一口肉，吃的是非常的爽，感觉有点咸了的话呢，就来一口酸甜解腻的茯茶，真的是太滋润了。不知不觉呢啊，大江就吃了平时饭量的 1.5 倍以上啊，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茯茶呢是选用茯砖茶，在茶壶内配以桂圆、红枣、枸杞、杏干、葡萄干等十多种干鲜果，然后在茶炉上熬煮几十分钟，倒茶之前呢在茶杯里面加一点冰糖。这跟平时外卖喝的什么 Coco 啊、喜茶一点点比起来呢，有一种朴实天然又富有层次感的口感。因为加的是冰糖，所以呢也不会太过的甜腻，反而衬托出了干果中的酸甜，茶香呢也带着一点干果的风味，还是热茶暖胃。虽然吃了很多呢，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肚子很胀不消化，这一顿是吃的又满足又舒服。吃饱喝足之后呢，咱们的下一站要去的呢就是武威西夏博物馆。西夏是怎样的一个王朝呢？说实话，大江对西夏的了解还仅限于天龙八部、西夏与宋辽三足鼎立。那历史上的西夏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唐朝时呢因为平乱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定南军节度使，先后臣服于唐朝、五代诸朝与宋朝。在宋朝势力不断壮大，
陆续占领河西走廊，就称帝建国。

0: 宋人呢称之为西夏，直到蒙古帝国崛起，屡次入侵，内忧外患之下的覆灭。西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崇尚汉文化的一个儒家典章制度的佛教国家，非常独特。西夏博物馆最著名的展品呢就是西夏碑，碑的正面是西夏文，反面是汉字。关于这款碑的来历，还有一个结合了宫斗、玄幻、恐怖等多种元素的狗血故事。传说古印度阿育王有一位宠妃，被预言会为王生下一位金光闪闪的孩子。宠妃临产的时候呢，阿育王正好不在，宫中其他妒忌的妃子呢就把刚生下的孩子就害死了，换成了普通的孩子。阿育王回来后听说是普通孩子，就把宠妃打入了冷宫。多年之后呢，宠妃沉冤昭雪，阿育王一怒之下就把妃子给全杀了。国师劝阿育王建造84000座佛塔，为那些死去的妃子镇魂，否则呢灵魂不能上天堂。据说阿育王建造的84000座佛塔，其中有一座就在武威。这座塔呢到了东晋16国时已经废弃，前梁王张轨呢在武威建立宫殿时，无意间把宫殿建立在了那座废弃的塔之上。到了他儿子张石这一代呢，张石经常梦到皇宫上方有一座金光闪闪的佛像，找来高僧一问才知道，原来宫殿是建立在佛塔废基之上，若想国家长治久安，需要毁掉皇宫重建佛塔。张石呢不仅重建了佛塔，还在附近建了一座寺院。到了西夏时期，武威作为西夏的陪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有一次敌人前来侵犯时呢，佛塔塔尖突冒金光，吓跑了侵略者。西夏国王便在佛塔旁立了一块碑，用来纪念此事。历经时代变迁，石碑慢慢被封存在地下几百年。佛塔所处的位置呢，便是武威现在大云寺的位置，与鸠摩罗什寺呢并称为文明双峰。清代后，武威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大云寺无意间发现了此碑，请僧人打开此碑，经过研究发现碑面的文字虽也分正草隶篆，但读音不同，乍一看呢像汉字，细一看呢却是不识一字。后经碑后的汉文呢才研究出此碑的内容。那这个西夏博物馆呢也不是很大，那转了一圈下来就大概能了解这些西夏的历史文化传说。如果喜欢历史的朋友呢，还是比较推荐逛一逛的。了解完精彩的历史之后呢，我们今天最后要去的景点就是文庙。文庙是古时候文人墨客修学和祭祀孔子的地方。那武威文庙呢，是由儒学院、孔庙、文昌宫三部分组成。记得读书的时候呢，一些文具厂商都喜欢在水信笔上印孔庙祈福，保佑考个好成绩，感觉来文庙玩呢也可以为自己带来一些文具，亲自去烧香开个光，回去呢就分发给家里有孩子要考试的亲朋好友。好吧，开个玩笑，当然呢这些都是玄学，想要好成绩还是得靠自己好好努力。来文庙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感受历史文化的氛围。武威的这座文庙始建于明朝，规模很大，在市区坐16路公车呢就能到。走进文庙，感觉古色古香的院子里有非常多的百年古树，建筑呢也都很有年代感，保存的还不错。进来之后才发现这里不只有孔庙，还供奉着文昌帝君。这里呢有很多古代文人留下的珍贵墨宝，特别是贵极殿，整个殿内挂满了自康熙至民国撰写的匾额，足足有54块。走过状元桥，看着这些亭台楼阁，想象了一下当年众多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在这里泼墨挥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想必是热闹非凡。从丝绸之路到西夏古国，在武威不经意间呢就能触碰到历史的厚度。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变迁，留下的各种文化已经融入了整座城市之间啊！这趟武威之行吃的还是挺开心，玩的也挺痛快，而且呢还没有蚊子，试问这样的地方上哪儿找呢？
1: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新疆分南疆和北疆，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来个北疆之旅，去喀纳斯看看。
2: 上期我们讲到了阿勒泰北屯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相信很多去过新疆玩的朋友都能够猜到，那就是喀纳斯。去喀纳斯一般都会在北屯镇或者是布尔津中转。那大江呢之前来过一次喀纳斯，不过是夏天来的。喀纳斯呢是值得每个季节都来一次的地方，每个季节的景色也是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魅力。春天呢可以看到冰雪消融，山花烂漫，夏天呢这里是一片碧绿，湖畔吹来的微风都伴着凉意驱散了酷暑，冬天呢大江是被严寒劝退啊，还没有

足够的勇气。那么现在呢，正是秋天，能看到什么样的美景呢？啊，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初秋，喀纳斯的气温已经下降了不少啊，所以加件衣服，咱们就赶紧出发吧。去喀纳斯最快的方式呢，就是从乌鲁木齐坐小飞机直达，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啊。有机会大家也想试试，不过我们这次去喀纳斯呢，是从北屯镇坐车过去，还挺远的，花了好几个小时。不过拼车价格呢，还是相对来说非常实惠的，还可以和天南地北来的旅客一起闲聊。不过最能聊的还是司机大哥，那真是侃天侃北，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从相对论到二次元无所不知。大家觉得只有北京的的哥可以和他相媲美。一路上侃大山吹着牛呢，咱们就到了景区门口啊。这次我们预定的酒店是景区内的小木屋别墅房啊，很有童话故事的感觉。旺季的话呢，最好是能多早就多早预定，不然是没有房间的。放好的行李呢，差不多也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附近牧民家做的家常菜还是非常好吃的，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远。所以呢，我们懒得跑，就近看了一家自助餐啊，68块钱一位，在景区呢，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的实惠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中午吃这家。进去才发现，原来自助是早上8点到10点，现在已经结束了，只能够吃点菜。不过单点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分量足，一个人三四十块就可以吃得很饱。大家呢是点了一份拌面啊，本地话叫做拉条子，是拉面的一种，但是呢没有兰州拉面那么细，稍微粗一点。配菜呢主要是番茄、洋葱、青椒、羊肉啊，炒得很香，浇在面上拌匀了吃。手工拉面呢，就是要比机器拉的面更有灵魂，吃起来呢也更香。景区快餐店的拌面味道呢还算是中规中矩，没有非常的惊艳，但也还算是好吃啊。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新疆本地人要把洋葱叫做皮牙子啊，在这里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皮牙子一词呢源于突厥语西匈语支啊，由于新疆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长期出现各民族杂居的现象，突厥语洋葱的叫法呢逐渐被音译为皮牙子。吃在新疆也是处处能够感受到新疆人民对于洋葱的热爱，做啥都喜欢放一点，就像川蜀人离不开辣椒，山西人离不开醋一样。吃饱喝足，当然最适合的就是到处逛逛了，悠闲地漫步在林间木栈道上赏秋景，到处都是金色的树木。记得夏天来的时候呢，林子里随处可见蹦蹦跳跳的小松鼠，所以在散步的时候呢，也是常常带一点花生坚果啊投喂它们，看它们吃东西狼吞虎咽蠢萌蠢萌的样子，真的是十分的治愈。不过现在呢，这些小松鼠应该已经铺好床，把自己喂得胖胖的，准备冬眠了吧。除了松鼠，喀纳斯最常见的生物呢大概就是蚱蜢了。夏天的绿蚱蜢呢是又大又生猛，叫的呢也是非常的嚣张，走在路上不知道从哪里就蹦出来几只，甚至是直接蹦到人的腿上鞋子上啊，说实话还挺烦人的。不过呢秋天就没有了恼人的蚂蚱啊，安静了很多，也可以静静的观景，真的是神清气爽。说实话，秋天真的不愧是喀纳斯最美的季节，用什么语句形容呢都有些乏味，体现不出景色的美。特别是坐船游湖，对这里的美景呢一定会有更深的感受。大老远来都来了，千万不要嫌船票贵，全程两个小时游览体验绝对超值。树林的金色、枫树的红色和蔚蓝的天空呢一起倒映在碧绿的湖水里，随着船的航行不断变化，组合出无数种美丽的画面，就像万花筒一样，怎么看都看不够，已经是现实世界美景的巅峰啊！大概是只有艺术家设计出来的 VR 虚拟场景才可以超越吧。新疆呢一般是晚上九点左右才开始天黑，早上的七点天亮，感觉一天都多了好几个小时可以玩，不必匆匆忙忙，可以全身心的放松慢下来。刚从船上下来呢，就听到附近的人在讨论喀纳斯湖水怪，
啊，按捺不住好奇心呢，大家也是加入了讨论。原来附近的牧民呢，一直都有着喀纳斯湖水怪的传说。据说呢，水怪会袭击在河边喝水的马匹，把它们拖入水。

水中，80年代甚至有游客目击到水怪的踪迹。专家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呢，曾在湖面上布置了一个上百米长的大网，可是第二天早晨呢，大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他们首先想到了是水流的作用，顺着下游的方向呢找了2天一无所获。当他们向上游前进时呢，他们惊奇地在放网出上游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巨网。好不容易把网拉上来后呢，发现网上的网漂已经像藻子一样表面褶皱，体积呢有所缩小，明显是深水极大的水压造成的，说明呢网是被拖拽到了数十甚至近百米的湖底。同时他们发现网上呢是捕获了非常多的小鱼，而且呢有一个巨大的破洞。这些情况呢证明了水中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体积，而且呢力量也非常大的生物。当地人迹罕至，基本上排除人为可能。堪纳斯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其实呢有珍稀物种出没也不奇怪，托水怪传说的福，来旅游的游客呢也是多了起来。当地的旅游业也是迅速的发展，连机场现在都已经建了起来。不过呢话说回来，大家觉得生长在堪纳斯这种环境这种水质的湖里啊，水怪的肉质应该是非常的紧实了吧，脂肪和肌肉的比例想必也是恰到好处，秋天捕捞出来一定是最肥美的，味道呢也一定非常好吃啊。说着说着都有点饿了，得了，赶紧找个地方来一顿烤鱼解解馋。堪纳斯当地的烤鱼呢，材料通常都是本地新鲜的狗鱼，这种鱼呢是阿勒泰地区独有的。狗鱼长了一张鸭嘴，是一种性格粗暴的食肉鱼，刺少肉多，清蒸烧烤呢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呢选了一家鱼庄吃烤狗鱼啊，除了烤狗鱼还点了一鱼两吃，清蒸和椒麻两种口味。店不大，还没上菜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鱼皮烤得滋滋冒油，一口咬下去呢，鱼皮酥脆，鱼肉紧致嫩滑，加上香辣调料入口真的是叫人欲罢不能。不过和烤鱼最大的饮料必然就是菠萝皮了，当然卡瓦斯也非常好，这样的黄金组合不好吃你来找我。相比之下，椒麻和清蒸这两种做法呢只能算是普通啊，不过也还是挺好吃的。狗鱼的肉质呢非常的紧致，普通的做法比较难入味，唯有烧烤才能升华狗鱼本身的美味，愿每一条狗鱼都能够被好好的烧烤。吃完了狗鱼大餐，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还得来点甜食才圆满吧。买了一杯奶茶，往咸奶茶里放糖啊，是大张最后的倔强，味道其实还不错，有一点点海盐奶茶的味道。堪纳斯看风景拍照视野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观鱼台，有车可以直达，但是大家还是喜欢饭后慢慢散步啊，走上去消消神儿。沿途呢都是风景，一共1068个台阶，走下来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吧。观鱼台最早是用于林业消防观测，防止山林大火什么的，据说02年之前呢都只能够骑马上去，后来才修了台阶。观鱼台这三个字的牌匾是请著名作家余秋雨写的，走在去观鱼台的路上呢，就看到很多扛着相机一路拍的摄影师，登顶俯瞰堪纳斯湖全景呢，成就感满满。为了这一幕美景，一个多小时的登山的疲惫呢，都已经烟消云散。从高处看湖水不断变化的颜色就更加的明显，显得是更加的神秘，好像呢水怪会随时的出现，从水里冲出来飞上云层，当场羽化成仙。不过呢，当然这个只是大家的想象，是这里的美的有点不太真实，好像魔幻的事儿随时都会发生。观鱼台旁边呢有一个茶室叫做佛光阁，很多游客会在这里等待佛光显现的奇观。云雾缭绕的天气，阳光照射下就会出现很多的七彩光环，这种奇观呢是可遇不可求。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随缘，今天没遇到就算了，不过有机会遇到呢，那可真的是撞大运。下山的路还是比较缓的，有开阔的草地，夏天来呢还可以看到牛羊在这里悠闲的吃草。堪纳斯呢真的是来一两次都看不够，有机会冬天鼓起勇气来一次，看到冰雪覆盖的堪纳斯，相信又是另一番绝美的奇景。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

0: 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唐汉霄倾情现场广播剧《天官赐福》第三季主题曲《不坠》，编曲通过弦乐与电子元素叠加，构建出恢宏与孤寂交织的听感。作为 IP 适配度极高的作品，《不坠》的歌词堪称对主人公一生的诗意写照，愿聆听这一曲的你也有永不坠落的勇气。

继续来听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这是范晓萱出道30周年纪念之作。据上一张与百分百乐团合作的专辑《赤子》已时隔近16年，致敬90年代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以两段吉他和弦乐构建平静引力，唱出沙粒般渺小却可汇聚成光的集体觉醒。如何

范晓萱出道30周年最直白的摇滚告白，回归音乐，回归生活，每个人都是宇宙中骄傲的一粒沙。来自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继续欣赏张靓颖的怜悯，这首歌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演绎复杂情感，通过从隐忍到爆发的声线处理，展现嘴硬心碎的情感层次。张靓颖现场一袭红裙登场，象征以盛大的姿态完成一场清醒的告别。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走》，这是周蕙邀请冰球乐团主唱王昭全词曲创作加制作打造的一首复古 disco 舞曲。周蕙在经历事业低谷、亲人离世后，领悟低谷需要靠自身走出。歌词中高跟鞋、踏裂道路、霓虹 disco 球、宇宙星球等意象，象征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宣言。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肖战为正午阳光首部院线电影《德贤锦致》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融入多元化风格的作品，既是他对角色莫等闲的深刻体会，更是对平凡人守家园的血性礼赞。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纵使再从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歌曲排行榜第10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这条小鱼在乎原为电影《小小的我》主题曲，唱出了角色刘春河在困境中的倔强与柔软，也被视为对无数平凡生命的温柔关照。演唱时易烊千玺多次哽咽，情绪饱满，令观众动容，将足够的耐心与爱送给值得的自己。
3: 今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

继续来听徐誉腾的《短短三年》。当熟悉的抒情旋律再度响起，80后集体记忆歌者徐誉腾携手全新单曲《短短三年》温情回归。这首歌携刻着个人情感中的遗憾余温，用徐誉腾标志性的细腻唱腔，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在旋律中打捞属于自己的时光碎片。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碧晨的《爱无处不在》，这首汇集顶级创作阵容的作品，既是对赛场健儿的深情礼赞，也是献给每个平凡追梦人的温暖宣言。张碧晨抛弃了华丽的技巧炫技，以通透纯净的音色为基底，在主歌部分娓娓道来，如轻声诉说陪伴的温暖。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温柔坚定的陪伴。月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青年演员白宇帆深情献唱纪录电影《父辈的天空》的主题曲《驼峰之上》。歌曲以真挚的子女视角，将对父辈的思念与敬意融入旋律之中，带我们穿越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历史天空。看得

0: 我才看见，人字大写，天地间。
1: 不忘历史，吾辈自强。来自白羽帆的《驼峰之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阳娜娜的全新单曲《随时》。这首歌跳出传统的流行框架，将复古质感与现代治愈感完美融合，让听众在旋律中解锁随时出发、随时停留的自由心境。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胜诉，也愿意回头。

是潮流，就算是等候，如常的勇气在争斗。

0: 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最后根据广播，请搭乘婴儿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飞机内，您的班机马上。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晚安暖城，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爱的根源编曲并弃80年代和蒸汽浪潮，采用极简钢琴铺陈，弦乐如雾气般渐次晕染。林忆莲标志性的气声唱法在此曲中达到化境，主歌部分嗓音游走于气息边缘，仿若深夜自缢。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当 RB 遇上梦幻宇宙，鹿晗与桑切斯宋炳勤用飞到月球为你打造一场视听盛宴。鹿晗透亮音色似星辰闪耀，在银河间肆意穿梭，桑切斯温暖的嗓音如挚友陪伴左右，给予心灵慰藉。

大山赖板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睿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生死相随由杨培安演唱，是电视剧《秦时丽人明月心》的推广曲，由崔恕作词，崔子格作曲，洪川编曲。整首歌曲以爱情为主题，表达了爱情可以跨越时空、山川、生死相随的深情。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断电是由 H323 刘青云和黄礼格合作的一首音乐作品，歌词深刻，情感丰富，音乐风格独特。这首歌不仅展示了两位歌手的演唱才华，也体现了他们在音乐创作上的探索和追求。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7日，欢迎来到本期晚安暖城，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热辣滚烫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收录于电影《热辣逐梦》中。从舞曲、电子元素到旋律，一切都非常顺畅，极富现代感与科技感。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震撼，更有歌词的激情，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舞曲。

0: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爱是吴若希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爱情情感。歌曲以爱这个主题，唱出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经历的情感体验，这份爱可能是相互的，也可能是单向的。

魏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普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如鱼的编曲简洁而不失精致，钢琴和弦乐的交织营造出空灵而纯净的氛围。范玮琪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极致发挥，主歌部分如深海暗流般低吟，副歌则似海面出洋般破云而出，形成了以柔克刚的声线处理。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放是一首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歌曲，由陈奕迅演唱，歌词中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歌词中的放开形象，跳出约束的框框，表达了对于束缚自己的规矩和限制的不满，想要展现真实的自我，这种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别等了，出发吧，是张碧晨在全词曲创作十周年之际推出的新歌。这首歌不仅承载了张碧晨十年音乐旅程的感悟与历练，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追逐梦想。

奉爱之名展现了吴雨霏音乐风格的突破性尝试，层次丰富的弦乐编排与电子元素碰撞，副歌部分戏剧性的转调，完美呼应了歌词中爱到极致便是毁灭的哲学命题。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还要送魂。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亡。
1: 这座工程既是城市的重要建筑群，也是权力的运作中枢，属于统摄诸侯、治理天下的西周王室。
0: 工程它这个总共的面积有80到90万平方米，在这个工程之外还有个小城，小城的范围是175万平方米，小城外面还有个大城，大城是520万平方米，都是当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中心所在。
1: 宫城、小城与大城三重城垣，分属不同历史时期。小城与宫城始建于商周之际，大城则建于西周晚期。在西周晚期，三城共存，等级分明，礼制井然，构成完整的都邑形制。
2: 这里是大城东城门内侧道路南边的建筑群。76年在那边发掘的少城建筑群和这组建筑之间，我们钻探也都是分布的建筑。
1: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城市的功能分区渐渐展现出来。北部是宫殿区，铜器窖藏的周边分布着贵族官署与宅邸，城郊则布局着大型铸铜、制骨、制玉等手工业作坊。不同的功能区域有序划分，体现出西周人在城市建设中对社会功能与秩序管理的高度规划意识。
3: 过去所了解的有很多的宫殿基址，有很多的建筑基址，以及说有很多的窖藏，有很多处墓地，是一个散着的。那我们现在就很清楚地知道说，它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城市或一个城市的布局，可以说是对于西周的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
2: 宫城的位置是在小城的北部居中，就这种布局结构，说有中轴线的这种或者很规矩的这种设计，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很成熟的现象。以往我们会认为这种设计会出现的年代更晚，现在看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这样有规划的这么设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4: 走在一条直线，这有什么对？
1: 周礼中曾描绘理想城市的格局，宗庙、社稷、宫室、市井分设，街道井然有序，体现出礼制秩序与政治等级的深层组织理念。仅从周原遗址以考古发掘的区域看，礼制化布局的实践清晰可见。
5: 里面没有青铜器窖藏，而在这个小城之内发现了青铜器窖藏，清一色的都是和周王室同宗同姓的，而其他殷移民的青铜器的窖藏都在小城之外。这样的话，各色人等在整个王朝里面的关系位置一目了然。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城它是有等级、是有政治、是有制度意味在里面的。
1: 制度的刻度也反映到了城门之上。宫城的东南门遗址采用三进式门道设计，既是空间的递进，也是礼序的演绎。
6: 开始有一道门，然后走一段有第二道门，再走一段有个第三道门。这种形制的城门在西周以前是从来没见过的。但你说以后有没有啊？以后有这种形制，你在后期的都城里边也能看到。
1: 从周原宫城到明清紫禁城，三进式城门成为华夏礼制空间的经典样式。在这座城市里，周人以礼制城，用空间建构起一整套社会等级秩序的模型，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都城礼制体系。然而，这套制度的影响并不止于城市空间。山西曲沃邑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晋国的贵族墓地，悄然封存着西周礼制变迁的历史。1992年春，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西周大型墓葬，尘封3000年的礼仪世界由此再度开启。
7: 它的墓室面积挺大，而且呢带有斜坡墓道，大家其实心里啊都已经觉得有可能是晋侯。
1: 斜坡墓道是诸侯级以上贵族才能享用的礼制的载体，因为出土遗物零散，墓主身份一度无法确认。直到同年夏天，一件有晋侯字样小鼎的出土提供了关键线索。
7: 在那个角落里面还发现一件小鼎，通过对铭文清理，隐隐约能看到晋侯的字样。高兴地抱着这个青铜器啊，一路从这个发掘校回到工作站，一进门就喊邹先生，邹先生，是发现晋侯了。
1: 综合墓葬规模及铜器铭文信息，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先生确认，这里安葬的是晋国第八代国君晋侯苏。随着墓主人身份的明确，晋侯家族墓地的整体布局也逐渐清晰。九组十九座大型墓葬及附属车马坑，勾勒出一个延续200余年的贵族家族墓地。
7: 一开始它是单墓道，那么到了西周晚期，晋侯墓地出现了两座墓葬是双墓道的。我们管这种墓葬形制叫中字形。
1: 墓葬形制的演变记录着礼制从初创到规范的历史轨迹，尽管不同时期存在差异，但等级秩序已开始稳步扎根。
7: 这个车马坑是属于晋献侯，东西呢有21米，南北呢有14米多，这样这一个车马坑的面积就是300平方米。这个车马坑呢，它是分两部分，东边的是马坑，在西边是车坑。
1: 这是目前已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车马坑。车辆根据功能进行分区安置，体现出墓葬礼制的高度组织性。
7: 整个这个车马坑里面总共有48辆车，分4种类型，其中呢一种类型是战车，我们又叫装甲车。在中间这两排呢是礼仪用车，再往南边这边走又是2排车，其中一排车呢是这种辎重的用车，那另一排呢是这种生活用车。
1: 而观察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礼制的演进轨迹更加具体地显现出来。
7: 这个金字塔式的这种展台上放的青铜器，那有青铜的鼎，有簋、雉、尊，甚至还有2个铜琮，这应该是包括这种石器和酒器还有水器。
1: 在西周初期晋侯谢府夫人墓中，共出土20多件鼎簋，形制纹饰各不相同。
7: 你比如最上面那个，它是带种瓦纹的，还是带着一个铜的盖儿的一个鼎，然后在底下这个呢，这个大大小小不一样，形制纹饰不一样，甚至那边呢还有一个是温鼎，放炭的可以加热鼎。
1: 而到了西周晚期，晋侯苏墓中鼎器的排列开始趋于规范，对应周礼中的列鼎制度，礼记天子9鼎，诸侯7，卿大夫5，元氏3。
7: 我们看这是5件，它们的形制、花纹，包括它的铭文，鼎内壁的铭文，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尺寸从大到小依次递减。这就是我们文献中所说的列鼎。
1: 列鼎制度化反映出周代礼器使用逐步趋向规范，这种形制的趋同或许与当时青铜资源的变化有关。
3: 我做的一个推测就是周昭王兰贞失败，这就意味着说周人获取铜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通道被切断。列鼎的出现是因为是要限制青铜器的使用，可能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联。它的形成基本上是西周中期偏晚，那真正的比较成熟其实是西周晚到春秋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资源紧张与制度规范的交汇，推动了西周社会从初期的宽缓包容走向规则严整，等级秩序愈加严密有序。与此同时，文化层面的演变也在悄然发生。西周时期商族后裔的墓葬中，酒器逐渐减少，石器地位上升， 商文化逐渐融合进周文化体系，从杂糅到有序，从酒器到石器、青铜礼器，记录着制度变化的轨迹，也映照着礼制精神日渐成熟。按照《周礼》记载，这套礼仪体系不止于庙堂之上，更逐渐渗透进周人的日常起居与饮食生活。2014年，陕西周原发掘出一座名叫西基的贵族墓葬，考古人员发现，墓葬中每一件青铜鼎内都盛放着经过精心搭配的动物骨骼。
8: 这些骨骼呢，有很多个种属，包括家养动物，也包括野生动物。
1: 在七件青铜鼎中，三件较大的分别盛放了两种不同的牲畜。
8: 这件鼎里面是出土了有羊的后腿，以及比较完整的一个猪的这个后腿的骨骼和肋骨。另外，这座鼎里面呢出土的是这个牛的肩胛、牛的肋骨，以及还有羊的这个腰椎。这座鼎里面呢出土的是这个牛的肋软骨，以及这个雉，也就是我们的野鸡的一些骨头。这种是称之为一鼎两牲。
1: 其余小型圆鼎则各自仅盛放一种动物骨骼，小方鼎中甚至单独放置了一只完整的兔子。周礼记载，天子享九鼎，盛九种不同牲畜，诸侯赐之，卿大夫再赐，世界更少。鼎中所供的牲品种类随着地位降低而递减。西基木桶鼎内的生理搭配总体上呈现出与史书记载相似的等级分化与祭祀规范。
9: 其实礼制是强调的是差等，强调的是秩序，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秩序。
3: 这个是一个社会稳定，或者是说一个社会等级里边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的方式。
1: 在周人的世界里，承载礼制精神的不只有青铜器，还有一种更为珍贵也更具象征意义的材质。
10: 礼嘛，它是沟通人神的一个行为啊，一种途径。那么至少从史前以来，沟通神人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祭祀。青铜器它大部分都是装礼物的器具，而真正献给神的也许是献给神的，他会挖个坑埋掉或者放在火里，就是燎祭，就是火来烧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玉比青铜器更严格的更高级别的啊这样的礼器。
1: 考古证实，距今9000年左右，玉便与神灵密不可分。进入西周，玉从沟通神明的媒介逐渐转化为礼制的核心载体。周人将玉礼器制度化，确立了六器体系，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每一种玉器都严格对应着天地方位与人间仪礼。
5: 这样的大玉阁呢，通常出土于诸侯一级的墓里面，而且在棺里面的位置呢，是一般是在墓墩的胸部这一块。而且它呢，与这样一个大玉璧合起来这样出土，差不多是一种组合。
1: 不仅如此，在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国国国君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更为壮观的玉器配置。
11: 它的面部覆盖的有坠玉面罩、七黄连珠组玉佩，两肩以及两腿部呢有四件玉璧出土，手中有手握玉，脚下呢有脚踏玉，甚至脚趾缝中呢就有夹玉。
1: 逝去的国君几乎被美玉包裹，在西周人看来，这不仅是通向来世的仪式装备，更是礼制秩序的终极表达。而在现实世界，玉也从神圣转向人间，周人将玉的温润、坚贞、通透之性与君子的品德修养相契合，佩玉成为君子修身的象征。
5: 周人天才般的
12: 用这种玛瑙珠子，还有这种料珠料管，然后把这个玉皇给它组合起来。这样的组配通常是在重大的礼制场合作为礼仪来佩戴的，在西周的上流社会非常流行。
1: 组配叮当作响，提醒佩戴者步履从容，仪态端庄，举止合乎礼度。玉的质地映照人的品格，佩玉之规约束人的行为。
10: 周人的发展体现在哪呢？我觉得最主要是以玉为德，因为周人特别崇尚美德。那么美德的象征物是什么呢？那就是美玉啊。所以周人也讲君子啊，无故玉不去身啊，玉就变成了君子的啊这个寓意。
1: 从祭祀天地到规训行为，再到内化德行，从西周开始，玉器完成了从器物到精神的升华。礼不只是外在规矩，更成为君子内心的操守与信念。
2: 见面拱手，依礼入座，食不言，寝不语，这些我们现在还在用的礼节很多都是源自周礼。然而西周的社会即使遵循周礼，也并非全无冲突。一个叫牧牛的小官员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
13: 印尼呢，它是一个西周的青铜器，它在法律史上啊特别的有名。它记载的是一个司法的判例，说有一个人他叫牧牛，有一天他就去打官司，赠送的这个目的是五个奴隶。
1: 这件虎头羊足的青铜器就是印仪。仪本是洗手的器皿，印是铸器人，也是被状告的上司。因为铜器铭文记录了这起官司，印仪也被誉为青铜法典。
13: 它是一个法治文物，在这个法治史上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它记载了当时的这个审判，原告是谁，被告是谁，然后审判长是谁。其次呢，他在里面提到的一些刑罚，就是和我们后来在尚书履行里头记载的一些刑罚是相印证的。
1: 按照周礼，牧牛越级诉讼是违礼之举，需要承担鞭打1000下的重刑。
13: 大家就想想，1000下是不是打下去半条命或者整条命就没有了。但是他说，我今天可以对你进行赦免。
1: 最终牧牛被赦免刑罚，以缴纳罚金的方式达成和解，并立誓不再上诉。这一案件体现出西周的司法精神，刑罚不仅为惩罚，更为修复礼制秩序。这件铸有越人守门图像的小鼎，则呈现了西周法治的另一面，犯下重罪被处以越刑之人，虽然失去双足，却被安排担任守门之职。器物无声，却藏着制度的刚与柔，也保留着文明的体恤和温度。
13: 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礼呢，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透到了，或者说融入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整个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当中。
14: 有一句话叫做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就是刑刑罚的刑，政政治的政，就是这些它都是为了治理百姓的这些手段。
1: 宋代人提出礼乐相须以为用，说的是礼和乐共同维系着古代社会的治理之道。典籍礼记把礼和乐分别解释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在西周，礼分尊卑，定秩序，乐和人心，调情感，一刚一柔，共同构筑起西周文明最深层的治理体系。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一个古墓群的发掘和青铜乐器的出土，就证实了西周对乐的重视和发展成就。墓主人是西周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亢。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保存完整的编钟组合。
0: 这个意想不到，出土了一个钵钟4个冗钟组建的
15: 这个编钟的组合，啊，尽管这是五个钟，但是当时在西周早期来讲，已经是最多的一次组合了。
1: 检测结果显示，这组编钟具备一钟双音的特性，每只钟可敲出两个音高，音域跨越八度，已具备演奏完整旋律的条件。
15: 我们检测的时候，在它的这个鼓的位置还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应该是双音的符号，那就说明人类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了一中双音。啊，这个发现应该讲是中国音乐一个重要的突破。
16: 那我这个电脑上面啊，这个绿条条啊，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都是我们在田野采集的岳家山编钟的这个音频。首先我们听一下这个钹的声音啊。我们听一下八号的声音。这两件上面的一中双音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
1: 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使沉重的青铜编钟能够发出多变而和谐的旋律，成为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15: 好，我们当时在俄罗斯做一个展览，我们就用他编的一个曲子，就叫《小路》，俄罗斯民歌。当时俄罗斯观众十分震惊。
1: 在西周，编钟不仅用于祭祀、朝会与宴享，更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周礼明确规定，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不同规模的乐弦组合。
17: 周礼冲冠小序记载，正乐弦之位，王公弦、诸侯宣弦、卿大夫判弦、士特弦。也就是说，不同等级的贵族可以享用不同等级的乐弦。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周代的编钟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10: 严格意义上讲，编钟不是礼器，你不如把钟献给神，你献给神的是音乐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的礼器是音乐，是乐曲。
1: 礼义分尊卑，乐义合人心，礼乐相成，天下安和。在编钟的节奏中，君臣共舞，朝野归心。在周人心中，礼不是冷冰冰的规矩，而是植根于心的自觉；乐不是浮华的奏响，而是温润人心的德音。在燕礼之中，宾主依位就坐，鼓瑟丝竹齐鸣。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欢聚，更是通过音乐将道德教化与社会秩序悄然融入人心。
14: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充分地表达了一个燕礼的一个最根本的功能，就是要让君臣上下非常的和睦无间。它强调的是德音。
10: 周人啊，把德的观念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这是他这个文化能够趋于文明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生的驱动力。
1: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周礼的构建从来不靠单一法度维系，而是依靠人心的自我修养与长期熏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养德于心，成就君子之道。
18: 文献有一句话叫“木华风”，仰慕中华的风气，到西周把它集大成的，形成了宫廷的礼仪制度。啊，这个实际上有很大的感召力。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西周开始，礼不仅是制度之约束，更是敬天爱人、修身齐家的根本。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基因。一组青铜威仪，一块玉润如德，一串佩玉清音，一曲钟磬圆响， 皆为千载礼乐之象，德行之声。
19: 3000年前的周礼不仅成就了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还不断传承发展，影响绵延至今。带有周礼基因的中华礼乐文明，几千年来随着文化交流，也影响到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0: 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

0: 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止到当天的18点30分，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1: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6: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知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3: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6: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截至昨天18点30分，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1: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3: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7: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3: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

0: 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1: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0: 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后，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
3: 具体的现场救援工作开展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昨晚发回的报道。
4: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刚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查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些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测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2: 那么有关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最新救援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的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吉林辽源东丰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全县1.7万公顷的农田过水。
3: 降雨结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农田排涝、病虫害防治及减灾工作，保障农业生产。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东丰县小四坪镇的太阳村，这个村啊也是全县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庄之一。那全村过水的玉米面积达到了300多公顷，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2%以上。
0: 太阳村绝大部分农田以种植玉米为主，雨停后村里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农田积水排涝。
6: 现在这地吧太泥泞了，也现在暂时地里也进不来人，过几天等地干一干嘛，老百姓进来扶一扶，有的玉米还有挽救的价值。
0: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也派出多路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病虫害防治及科学追肥等工作。
7: 大雨过后啊，容易引起这个氮素的流失，如果这地里边吧有这个玉米的老叶发黄，就可以追施一些尿素，或者喷施一些磷酸氢钾呀、什么氨基酸叶面肥呀等等都可以。

0: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河干流于15号夜间迎来入汛后的首次洪峰，铁岭站洪峰流量达到了2410立方米每秒。
1: 昨天，洪峰向中游新民辽中河段推进，18点左右到达辽中，流量达到3240立方米每秒。预计今明两天到达下游盘锦市，沿线多个水文站持续出现超警戒洪水，各地持续寻堤查险，严阵以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而在大会期间，聚焦 AI 治理举办了一系列分论坛。
1: AI 伦理和 AI 规则有什么关系？二者对 AI 治理有什么样的作用？参与论坛的嘉宾又有哪些看法？我们跟随记者来了解。
3: 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在继承基础研究伦理审查能力的基础上，一键 2.0 拓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重点面向人工智能医学应用，实现知识规则、智能体能力和应用体系等方面升级。
4: 它不光审核传统一些伦理的问题，同时也审核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带来的伦理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这个 2.0 能够向这个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能够给他们在这个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方面呢，提供一些支撑，也弥补智能的鸿沟。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想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人工智能伦理。 AI 存在被滥用造成危害的风险，治理不能只着眼于安全层面，还要考量技术能力本身。归根结底，一切举措都是为了保护人类，造福社会乃至全人类。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6: 如果说 AI 伦理的治理呢，是我们人类告诉 AI 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取向和理念，那么 AI 规则的治理呢，就是要制定刚性的约束，明确 AI 必须做什么，严禁做什么，划定边界和底线。那么我旁边的这个论坛呢，大家讨论的正是 AI 规则的制定。
3: 在人工智能规则全球对话与协同发展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研究协作平台共同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地图 2.0， 以图谱形式系统展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政策工具和监管路径，为开展规则比较研判

0: 治理格局提供了基础工具。
1: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因为它是交互式的，每个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 AI 治理和立法情况，还能看到全球层面的信息。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0: 标识，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制定。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1: 我国核能基础研究再添 AI 助手，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科研机构正式发布面向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2: 旨在为核能系统赋能，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3: 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是指用高功率加速器驱动的现代化核能系统。通过这次方案的发布，科学家们要解决加速器和反应堆在设计、运行与安全之间的壁垒，推动我国核能系统运行更加安全可控。本次发布的方案重点解决通过已有数据训练智能体，使得人工智能可以理解核能系统的运行规律，提前推演潜在风险。该方案布局了四大类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对物理过程进行快速仿真，缩短设计周期，针对系统的智能控制，保障其长期稳定供数，全链路主动故障预警，提前化解运行异常，以及对系统的核安全进行数字化研判，从而提升安全评估响应效率。
4: 我们引入了数据支持、物理理论加专家经验的这样一个多数据协同的统计数据源，来共同支撑 AI 的这个发展和演进，给加速器驱动的先进核能的实现和落地带来了可能性。
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与会专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动能，各方将聚焦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深化合作，依托平台完善 AI 全球治理，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2: 昨天，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开幕。论坛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近千名两岸嘉宾和青年代表参与活动。国务院台办相关负责人致辞寄语两岸青年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当时代重任。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期许两岸青年打破隔阂，深化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1: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以及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部署未来五年净土保卫战与美丽乡村建设路线图。
5: 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在指标设置上，除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等核心指标外，新增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硬指标。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方面，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保障老百姓住得安心，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吃得放心，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动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乡村建设打出组合拳，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达到40%，2030年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针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晒太阳问题，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低效无效设施优化调整，推动全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在90%以上，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沿江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和再开发利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专项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小微水体治理等六项重大工程，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项目与散海坝领海形成了协同防护格局，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再添关键支撑。
1: 项目治理区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与北京直线距离约180公里，是距离京津冀地区最近的天然风沙源。这里土层贫瘠浅薄，水资源匮乏，加上冬季严寒、大风频发，植被存活难度大，是沙地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
2: 我们当初采用的措施呢，实际上是叫做沙地综合治理措施，然后我们又种乔木。同时我们在赋予这个种草也符合这片区域的这个一桥则桥一灌则灌一草则草的一种治理措施。
1: 项目治理地块分散在约100万亩稀树草原之间，涉及1.5万个作业小班。针对传统人工巡护范围有限、风险发现不及时等短板，项目搭建起无人机巡航、智能识别和地面人员巡护相结合的智慧管控体系。目前项目已转入持续巩固治沙生态成果阶段，后续将围绕补植补种、进木巡护和设施检修开展常态化管护，并持续推进流动沙地固沙、沙生植物繁育和植被恢复等研究，巩固治理成效。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
4: 针对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约束不足和信用评价滥用等问题，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从源头上解决信用评价碎片化、通过信用评价实施地方保护等问题，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
5: 办法对失信主体采取惩戒措施，强化信用约束，明确由国务院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确定全国统一的公共信用评价规则，防止通过评价设置交易壁垒。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纠正以信用评价变相设置交易壁垒的问题，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6: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6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
0: 昨天，西康高铁完成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列车稳步达到了350公里的设计时速，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等关键设备。西安至安康的高铁线路全长约为171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车程将由3小时缩至1小时内。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要依法加强拼斗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0: 控。
1: 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曝光典型案例。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共监督抽检6415批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超市、小吃杂店、便利店、批发店、餐馆等经销场所以及经营销售场所和网络平台，涉及581家生产企业，合格率为99.05%。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0: 昨天，全国总工会在青海西宁举办大国工匠筑起青海行活动。
3: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国工匠联合青海工匠，深入青海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等领域，帮助13家企业单位解决147个技术问题。为持续巩固帮扶成效，助力青海工匠人才培育，大国工匠与青海企业单位签订一匠一项目长期合作协议，并开展师徒结对活动。劳模工匠筑起行是全国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各级工会已组建超5000支服务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2: 昨天为期8天的世界坐式排球锦标赛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坐式排球是一项专为肢残人士设计的运动，其场地大小与网高约为健全人排球的一半。
4: 在击球的那一瞬间，在防守的瞬间，臀部不能离地，包括在拦网的过程中，在拦发球的过程中，臀部也不能离地。
3: 坐姿也限制了运动员的网前视野，运动员要靠身位和经验掌握场上的情况，
5: 还要观察对面这个拦网什么情况、阵容什么情况，去反复这个动作。
3: 长期和地面摩擦，运动员的腿上、手上都留下了茧子。本次比赛是坐式排球世锦赛首次在中国举办，不少外国参赛选手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6: 中国非常棒，人民非常友好，大家在一起交流很愉快。我准备9月和家人一起再来中国，让他们也一起来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感受这里的热情与活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慢一点。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们就凑单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椒
9: 这样吧，
10: 应该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4: 稍微问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上，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袭，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
1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的18号凌晨发布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
1: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1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1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15: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表示，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的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
1: 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重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欧盟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并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为，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1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的新任党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15: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17号，日本农民相关团体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民众生活。
6: 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こう軍備拡張、外国へもね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は食料だと、やっぱり飢えさせないことがね非常に重要で、
7: ミサイルでね、なんか外からのいろんな圧力に対してもこれで抵抗する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いくら言っても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メンテナンスから含めて全てアメリカにお金を払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のって、国民は守れないよって。
9: 一応日々の暮らしはできますが、でも物価はすごく上がって、本当にすごく上が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もう政府が絶対悪いと思います。戦争より誰もがみんなが豊かに食べられることが大事に決まってますよね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10: そもそも防衛力っていう言い方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軍事力なんだけどね、その軍事力を必要とするような社会もう無理やりこうそちらにこう舵を切っていこうとして、そのこれまではまだそれなりにこう歯止めがあったんだけど、その歯止めをどんどんなくしていって、で、自民党政権、特に安倍政権以降そういう傾向が顕著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でそれをさらにこう加速させようっていうのが今の政権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ういう点で まあ、そうもうすぐ危ない、このもうすでにフィリピンにちょっと急中古だけど軍艦を輸出しましたよね、合意かな、合意したでしょ。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いくことでこうもう少しこうその

0: よりこうなんかな 反対の意見をこうあの意見を持つ国を、まあ、こう明確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作用を持たせるわけね。でそれはもそ危険ですわ。でもその平和の努力をこう奪うわけですよ。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北京时间17号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的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的海域，最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取消。
2: 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06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车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最近几天我国的这个高温的地方很多哈，那么接下来的气温情况会如何呢？
3: 接下来我国的高温天气呈现出冬减西增的特征。那接下来几天，随着副热的高压的减弱东撤以及南方降水增多，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这一带高温会逐渐的缩减。而随着大陆上暖高压逐渐的东移加强，在偏西的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高温天气。到明天的时候，江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有一个明显的消退，但是明天像是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河南这一带以及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我们来关注两个城市，在南京接下来几天呢，都是处在高温状态以下，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0度出头。但是重庆今后几天都有高温天气，而且其中的几天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升高之后会接近40度。我们特别来关注四川盆地这一带地区啊，那常年的七月份这一带地区呢也是高温的一个盛期，但是从常年情况来看呢，七月份最高气温达到10天以上的日数，从常年七月来看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今年情况有所不同，很多这一带的城市七月份的最高气温的日数都是超过了10天，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新疆的高温还会增多增强哈，具体情况怎么样？
3: 是的，那今明两天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增多增强，特别像是乌鲁木齐这一带地区，要格外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

0: 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1到31度。沈阳多云转阴，23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成都多云，24到34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29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泰州小雨，25到33度。武汉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

0: 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玉甫，达拉特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达拉特旗作家协会会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河川径，沙原纵横，造就达拉特独有的风物性情。作者久居斯地，以数十年行走观察为底色，写下散文《这方水土》《达拉特》。文章跳出风光描摹，扎根在地人文。旧时九滩山曲儿，滩梁地域分野，世代农牧生计，民间烟火旧事交织成文，还原这片土地多元交融的生存记忆。文字藏着地道乡韵，饱含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寻常人世间勾勒达拉特千年流转的人文底色。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走进这方水土达拉特，共品大河大漠间独属于达拉特的风土根脉。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一道横亘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将这一方水土划分为两里两外，也就是说，沿黄河一带的乡镇所处地形属黄河冲积平原，是两里。黄河冲积平原往南的台地及库布齐沙漠和丘陵山区就是梁外。梁外人称沿滩人为滩猴子，沿滩人说梁外人是南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是道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缘故，本来七八十里的路程却感觉很远很远。可不是吗？那时的交通全凭走了，通讯全靠吼了。那时的人们互串亲戚回来时，村里的左邻右舍总短不了问上几句，再两天不见你，再是看哪个来来。可梁外他二舅家串了几天，下滩上猫了一号闺女。大不浪红孩高底子，虽然南梁也是好女子，意思是说虽然是梁外女女，但漂亮着了。第一次踏上南梁的土地，就是听着这首山曲儿开始的。记得好像是1981年，去东梁外的马场号公社某生产队相亲时，作为准女婿的我在参加一个酒摊仗时听到的。一直在沿滩长大的我，平生第一次走出沿滩踏上梁外。当坐着班车穿过黑土崖、黑庆壕，再翻过风干戈梁时，看到那绵延起伏的沙丘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好高好高。也就是这一次，我在准岳父家第一次乘。

揽了掏羊粪的农活。当时体弱瘦小的我哪能受得了这般苦，一天下来浑身酸困，像散了架似的，根本吃不消。后来才知道，让我掏一卷羊粪是老丈人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考验考验未来的女婿，看吃不吃苦，女儿过门后会不会受罪。那情那景至今使我难忘。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从梁外返回盐滩时，盐滩简直是海海漫漫，一马平川。广阔的天，广阔的地，那宽阔，那舒展，真是难有其比。尤其是出门走路，大路小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让人心里舒展，让人不觉窝曲。达拉特是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确，盐滩有盐滩的好处，梁外有梁外的优势。记得在改革开放前，梁外好多地方还没有上电，靠天雨吃饭，只能种些米麻黍谷山药等旱田作物，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而盐滩相对来说要比梁外滋润些，有水有电，农作物主要以小麦为主，所以白面食物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也就是因为这一优势或这一诱惑，不少梁外女女纷纷嫁到了盐滩。当然，除了自己捂不住吃白面，还或多或少能接济一下娘家人。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一朝大不同。谁能想到20多年后的梁外，如当年人称穷山恶水的敖包梁、尔字豪、高头窑、青达门等梁外山区，一下子因那挖不完的黑面面、掏不完的黑炭疙瘩而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这时梁外人又开始调侃盐滩人呀，世道变了吧，白面面不如黑面面值钱了吧。梁外人内敛、朴讷、厚道，不是张扬。梁外人尤其比较厚道，就是陌生人他们也会留住吃饭或住宿的。一次在岳父家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儿。一年冬天的中午，一家人正在吃炖羊肉，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讨吃子。还没等讨吃子开口，岳父就催着岳母赶快给舀上一碗羊肉，吃完还让着吃不了，要吃就吃饱。每一次去岳父家，我吃的都是梁外风味的饭菜，那菜让你看得口水直流，那菜名起得土得要命，那盘碗大得吓人。如有亲戚上门，吃的不是羊肉汤汤蘸素糕，就是猪肉烩酸菜、米米捞饭。好家伙，那猪肉片子切得有一拃宽、一寸厚，我坐在炕头上好不容易才把这海碗吃下去，没等你反应过来，站在锅台跟前的主人又一桶勺子给你挖进碗里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进吃，等你快吃完了，就又一勺子多进来了，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简直是防不胜防。山野草地白灵灵叫，黄河两岸等哥哥到。达拉特是走西口的必经之路，

一些山西、陕西人从山西河区、陕西府谷的古城出来，途经准噶尔旗的沙格堵、大纳林和达拉特旗的马场豪、西大城、牙木匠戈堵、大湾、黑土崖、歇明卜、杨家戈堵、三座毛庵、大树湾等地，一路北上。当然，留居在达拉特境内的也不在少数。口里的人来到了达拉特，带来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走西口文化。达拉特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展旦诏、王爱诏、叙亥图，从地理位置来讲，又是北临黄河，南靠库布齐沙漠，因此便形成了游牧民文化、沙漠文化和黄河文化。由此可见，舒达拉特这个地方具有农耕文化、游牧民文化、走西口文化、沙漠文化及黄河文化，是有其道理和根据的。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四千年不衰，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黄河岸边富庶的达拉特一直就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之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黄河农耕文化，二是黄河古渡文化，即商贸文化。后来这里的黄河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成为鄂尔多斯黄河农耕文化的摇篮。吉格斯泰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旧时就有三公六扎萨也不如一个烂达拉之说，这是过去对达拉特行政区域广袤和物产丰富的概括。的确，达拉特旗向来就是一个农业大旗、产粮大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是自治区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那时达旗人出了门，人们问：你是哪里的？我是黄河滩畔达拉特旗的。那口气、那神态，简直是充满了荣耀和自信。如今不瞒你说，达拉特旗正赶上了好时代、好潮流，特别是近十年来，达拉特旗老百姓的日子可是滋润着了。尤其是这几年又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农村和城里基本没甚两样，衣食住行购、吃喝玩乐游，通通不用愁。是啊，那城里就更不用说了，双向两车道、四车道的柏油大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早市夜市甚是繁华，商铺满街，高楼林立。最令达拉特人自豪的当然是那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了，难怪有外地客商来鄂尔多斯投资，坐车溜上一圈，赞叹不已。达拉特位居呼包鄂金三角地带，从呼和浩特高速出口出发，一直向西，距包头15公里时，南拐10公里，就是达拉特旗旗府所在地树林赵镇。全旗境内出入平坦，交通便捷，包沈铁路、210国道、109国道及包茂高速、沿黄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南有鄂尔多斯机场，北有包头机场，出行极为方便。用包头话说，

宽宽阔阔，展展豁豁，乃可是个好地方。响沙湾、恩格贝、库布齐沙漠、银肯塔拉等沙漠旅游景区，远古文化的古人类遗址遗存地，秦汉文化的秦直道遗址、昭君墓、王爱昭遗址遗存地及蒙元文化的卧阔台汗祭祀白宫、古日别勒金哈屯陵以及展旦照草原、东海新渔村、万通温泉水世界、乡村农家乐等生态农业观光游等远近闻名。黄河湾来黄河长，美丽的达拉滩是我的家乡，神奇的响沙，迷人的地方，昭君传说我们世代传唱。达拉特旗境内的响沙湾和昭君坟是闻名国内外的旅游景点。响沙湾位于库布齐沙漠的银肯沙段。关于库布齐沙漠的成因，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相传唐朝武周年间，八仙之一张果老盗骑千里神驴来到滕州城，今天鄂尔多斯地区，在一棵木瓜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奇的村童往驴背上的袋子里捅了一下，里面流出沙子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张果老被吵醒，眼前已是一片沙海，形成了库布齐沙漠。他无比懊悔，用神指一划，在沙漠东端划出一个沙湾，形成响沙湾。又请来雷公在此守候，使沙粒响声不断。昭君坟又称昭君岛，是著名的昭君遗冢之一。昭君坟位于著名的黄河古渡北边，偏西约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约20-30米高的土腹上，兀然生出几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对黄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别引人注目。走进它北侧临河的一面，只见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矗立水畔，远远望去宛若城郭。河对面东北方向就是包头市著名的马齿古城。上世纪50-60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西南边台地上发现一个长约980米、宽约350米的汉代城址，叫二狗湾古城。它的东墙已不见踪迹，但从形制上推测，应该是井傍昭君坟残山。由于地处今天的黄河南岸，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汉代五原郡黄河南岸的河阴县，而无人把它与宜良县联系起来。汉之宜良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个失踪的古城。今天的昭君坟是达拉特旗昭君镇北端突出部分上的一片台地，台地南面东西两侧分别是十大孔对中的西柳沟和豪赖沟。由于昭君坟和二狗湾古城所处的台地下面是这一带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层，不易剥蚀，因而台地西侧的上游河段，即豪赖沟对面的黄河北岸所受的冲力增大，不断垮塌，形成一段新的河漫滩，逐渐成为一段新的河道。这时候的昭君坟台地，在黄河丰水时节，是水中的一座

岛珠，所以便有了昭君岛这一名称。而枯水世界，它只是干流南侧河滩中的一道沙梁，失去了河水冲刷的旧河道，已是濠濑沟和溪柳沟肆意卸载泥沙场所。每年几百万吨的泥沙成了一场造岸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将昭君坟台地连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边。这样，这片高出地面约20多米的台地，就从北魏时黄河北岸的石崖城，变成了今天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高高山上的一盏盏灯，早听见名声，没见过人。达拉特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说远的，就说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贺正民虽说祖籍是山西河曲人，但最早一直在达拉特旗工作。从地域上来说，是出自达拉特旗的一位作家。50年代的《玉泉喷绿》，70年代的《黄河儿女》，80年代的《七月雨》和《北方寡妇》，可谓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张凯是一位年轻作家，先后创作了《筹钱》《西草地》《白鸽》《大红公鸡喔喔叫》《行走荒草地》《血太阳》《村道》《大风》等短中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一个年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齐建军、王建中的多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版问世，翟冬梅、刘霞、傅慧等一批女作家和女诗人也颇有名气。郭士乐先生是达拉特旗文化人中的旗手，他在新闻、文学、史学领域均有造诣和建树，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民间歌手马海、杜存贵、梅隐娣上世纪60年代就赴京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唱过民歌，还有民间影视演员蒋二娃、戏剧编导富强、道情戏传承人李果仙、鄂尔多斯最具潜力作曲新人朝格图齐尔、蒙古民歌传承人郝娇仁、民间摄影家王宏伟、张步恒、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美玲、泥塑烫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飞龙、敦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桂明等。这些才华出众、技艺精湛的人才，构成了现代达拉特的文化元素。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这方水土达拉特，作者张玉福，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

0: 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0: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2: 厚植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七月高温持续，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补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冰水，空调也不要开的温度太低太冷，要定时开窗通风。如果出现头晕、浑身发烫，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擦拭脖颈、腋下降温。高温昏迷务必马上就医，警惕热射病。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10: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9: 一起向健康出发。
1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

0: 健康来了，
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各位来说到免疫治疗。说起对付肿瘤的武器啊，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还有近年来发展的很快的靶向治疗。那么除了这些，近几年肿瘤学界最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就是免疫治疗了。去年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魏则西事件，也把这个最前沿的肿瘤治疗新词汇推到了国人面前。医生在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免疫治疗开辟了治疗肿瘤的一条新途径，它在一些领域的成果让人们看到了未来治愈肿瘤的曙光。手术切除肿瘤啊，是物理移除癌变组织的过程，放疗化疗是通过放射线和药品直接杀死癌肿细胞，靶向治疗呢，则是针对肿瘤细胞上的特殊靶点，通过药物实施精确打击，以达到消灭肿瘤细胞的目的。那么免疫治疗呢，和上述方法均有所不同。人体的免疫功能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宪兵部队，正常情况下它能识别辨解者，就是癌变细胞，并且能够及时的清除它们，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那么为什么说同样的环境当中，有的人不得肿瘤，有的人却患了肿瘤呢？那么长了肿瘤的人，为什么有的病情发展的极快，也有的5年甚至10年肿瘤既不增大也不转移呢？其实这个都跟人体的免疫状态有很大的关系。肿瘤之所以能够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追杀，有的在于宪兵的力量薄弱，即没有足够的免疫因子、免疫细胞等等；有的呢，则因为肿瘤细胞它善于变脸、善于伪装，那么让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和打击。我们说到免疫治疗，就是针对肿瘤的这些伎俩研究出来的对策。那么以目前欧美上市的 PD-1 类的药物为例，那么这种药物针对的是某些肿瘤细胞的一种特定的基因表达，携带 PDE 这种基因的肿瘤细胞就好像他手上拿了一个盾牌，能够抵挡人体免疫系统的打击，从而存活下来。于是呢，人们就开发出了 PDE 类的药物，专门打掉这些盾牌，让肿瘤细胞暴露在免疫系统的枪炮之下，从而一举歼灭。当然这类药物能够发挥功效的前提条件就是该肿瘤细胞携带有 PDE 这种基因，也就是要求患者必须要做肿瘤细胞的基因检测。像曾经去年啊，有一个病史7年的肺癌患者复发了，他曾经是做过手术，也进行过化疗，这次复发后再次化疗无效。那么通过肿瘤的基因检测呢，专家发现他是 PDE 阳性患者，于是建议他去海外接受了免疫治疗。那么因为相关的药物在中国大陆尚未上市啊，结果呢，这个效果非常好，肿瘤很快就消除了。据介绍说，这种 PDE 类药物最早是在黑色素瘤患者身上显现了奇效，后来又被发现能够治疗肺癌等等其他肿瘤。那么根本原因就是肿瘤细胞来源虽不同，但都携带有这种 PDE 基因，可以异病同治。那么魏则西事件当中涉及的免疫治疗是另外一种，那种呢，它是先将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提取出来，在体外环境中进行激发和扩增，就好像把宪兵队伍给壮大起来，再回输到患者体内，通过这种增加外源的方式来消灭癌肿细胞。不过呢，这种方法还在探索之中，尚未正式用于临床。此外，科学家还在研究肿瘤疫苗能够让人体产生特异性的抗体，将肿瘤杀灭。那么总之啊，我们说到的免疫疗法就是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付肿瘤，而不是直接杀死肿瘤细胞。 那目前呢，对于中晚期肺癌等

等很多难治性的肿瘤，五年生存期仍然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免疫治疗尽管很多尚在研发阶段，但是无疑开辟了新的道路，推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生命在于运动，那这个呢，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心衰患者也是不例外的。我们说到心衰，有可能会导致运动耐力的下降。有一些患者觉得，哎，我在医院进行一些规定的康复训练，是不是就够了呢？其实啊，规律运动对于出院后疾病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接下来的运动对心衰患者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像手臂牵拉弹力绳可以左右旋转，或者像跑步那样上下前后摆动，可以同时锻炼上肢与下肢肌肉，有利于心肺功能的锻炼。那么在这里推荐大家，患者在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可以听一些音乐，有助于保持运动的节律。先来讲到乒乓球，这个是2013年刊登于《运动科学与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适度的打乒乓球能够降低心衰患者的急性发作风险。此外，乒乓球作为多人运动还能够促进交流，提振情绪。另外就是适度的快走，目前最推荐的有氧运动是适度快走。那适度快走和快速跑一样，是能够强健心肌、调控血脂的。大家可以把快走融入到生活当中去，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患者可以坚持由自己带着宠物遛弯啊，或者呢开车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呢，把车停在离超市一站地的时候走过去。另外一个就是游泳，我们说到游泳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心肺功能的一项运动，是有利于缓解心衰患者心肌功能的衰退。那么除了常规的游泳姿势啊，在水中漫步和清水健身操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心衰患者游泳的时候最好有家人及专业运动医师来陪护，出现胸闷等等现象要马上停止。还有骑车，哎，骑自行车对于心衰患者也是很有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超重的病人，骑车能够锻炼腿部肌肉，有利于血液回流心脏，从而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大家要避免在恶劣的天气骑行哈，天气过热过冷等等，最好是待在家里。还有一项运动就是踏步机，踏步机呢附带有平衡拉锁，就是手拉绳和摇摆功能，伴随着踩踏的节奏啊，这也是不错的。另外还可以有一些园艺啊，那么在温度适宜的天气修剪一下树枝啊，种种花啊，除除草啊，这些对于心肺功能也是不错的锻炼。同时亲近大自然的同时还能稳定情绪，避免心衰有可能带来的抑郁问题。还有像这个瑜伽，其实瑜伽作为一项古老的运动让人非常的着迷。那我们说到瑜伽，其实对包括心衰在内的所有的心血管疾病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提醒，因为瑜伽包含有多套动作，它不同的动作难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朋友一听说瑜伽，哎呀，这个我练不了，所以呢患者最好在专业的运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特定的瑜伽动作来进行锻炼，有些动作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说到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所能够承受的运动强度也不一样，因此在开始运动之前一定要咨询专业的运动医师，确定适合自己的运动种类和强度。一般来说，每天的运动时间在25到30分钟比较好，在开始运动之前最好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不推荐心衰患者进行推举啊等等这些无氧运动，这个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到有研究者最近发现，重度牙周炎患者有可能伴有未确诊的二

型糖尿病，因此对伴有严重牙龈疾病的人群进行血糖筛查，可以发现糖尿病早期患者。研究人员呢，将313名参与者分成三组，其中109例为健康对照组，126例有轻度或中度的牙周炎，78例有重度牙周炎。各组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接近，大概都是在50岁上下。分析结果显示，与其他两组相比，重度牙周炎组中男性比例更高，吸烟可能性更大，平均体质指数就是这个 BMI 更高。各组糖化血红蛋白的平均水平随着牙周炎严重程度显著的增加。重度牙周炎组中有 18.1% 被查出新发二型糖尿病，而此前是没有糖尿病史的。而健康对照组和轻中度牙周炎组二型糖尿病检出率仅为 8.5% 和 9.9%。 这项发表在《糖尿病研究与护理杂志》上的成果建议，有牙周炎或者其他严重口腔疾病的患者呢，这时候应该尽早的来检查一下您的血糖水平，从而实现早期诊断和干预糖尿病，防止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对于这个研究成果呢，你看啊，专家告诉我们说，临床上的确是会见到这样的现象，像一些口腔疾病严重的人群里啊，糖尿病也会多发。很多去看口腔科的病人并不清楚自己的血糖情况。那么根据专家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这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建议啊，我们听众朋友有严重口腔疾病的人群筛查一下您的血糖，或许能够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研究表明说，这个口腔卫生和血糖它常常是会互相影响的。口腔不健康的人容易血糖差，糖友当中呢也大多存在有口腔的问题。在糖友中，尤其是那种血糖控制比较差的，像他们龋齿啊、牙周病啊、口臭啊以及口腔黏膜病等等都较为常见，患病率要高于一般人群，且糖友一旦患病，病情也会更为严重。那么这些口腔疾病让糖友更难控好血糖，而不达标的血糖水平呢，也会使得口腔炎症难以痊愈。建议啊，糖友每顿饭后都要刷牙，配合使用牙线，并且定期洗牙。如果发现自己有牙周炎等等口腔问题，很有可能意味着近期您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差。那么看牙医的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糖水平，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这儿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只想在自家的小花园每天种种花种种菜，累了就坐着晒晒太阳，什么事都不想管啊。这个听起来是一个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憧憬，没想到却是33岁李伟的内心愿望。李伟的口头禅就是，哎呀，累了改天吧。周末喜欢躺在躺椅上看电视，朋友聚会啊，家庭出游啊，一律不去，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母亲评论他的状态像未老先衰。我们说啊，一个人多少岁往往是指他的生理年龄，与之相对应的是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指人的整体心理状态所表露出来的年龄特征，与生理年龄不完全一致。那么两者相一致的时候，中青年人应该积极奋进，雄心勃勃，而老年人呢，则是趋向稳定，不爱改变，情感淡然。那么李伟的情绪啊，言行举止啊，却提早显现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有人啊，把这种现代人心理年龄高于生理年龄的这种状态称为心理衰老，表现包括竞争意识退化、懒散、固执己见、情绪化、敏感等等。那现代人为什么会人未老心先衰呢？首先是超负荷的运转，
大部分心理衰老者都有难以承受工作、经济、家庭压力的感受，他们倾向于默默的忍耐，与周围的人呢缺乏沟通。另外是成为孩奴啊，对孩子期望高，苛求自己为其未来创造舒适的条件，却渐渐的感觉到，哎，孩子占据了自己的生活。第三就是职业倦怠，厌倦了工作或遇到瓶颈停滞不前，却不得不坚持做下去。第四就是见多识少，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是呢缺乏开阔的眼界和心胸，不能够积极的认识。好，通过刚才的分析呢，由此可见，心理衰老它是一种阶段性的可变的状态，因此及时调整心态很重要。以下方式可供参考：一个，咱们把今天过好，过多的预期焦虑对现实无益，该来的总会来，来了再去应付就好，学会把今天过好，享受当下的悠然自得。第二呢，学会释放自己，独自消化情绪会让人变得沉重忧郁，人啊都是需要找到一些方式将日常积压的负面情绪以及压力向外释放，重新回到积极阳光的状态，运动、唱歌、倾诉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阅读，人在世间走一遭，总会看见许多是非黑白，那读书会让你拥有更多的视角去认识周遭的人和事，让你以更灵活的方式去应对所遇到的问题，相信明天会更好，千万不要人未老心先老。好，这里是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来关注到以下的一条消息，最近啊，英国有一项调查显示呢，约有 50% 的患者没有能够按照最准确的方法用药，从而影响到疗效。为此呢，英国新闻报道网站特邀专家对最伤疗效的用药细节进行了总结，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各位来总结一下一些错误习惯是如何让我们药效损失的。一个，我们说到滴完眼药没有按眼角，这个是个坏习惯。有一些患者滴完眼药水只会闭目养神，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动作，就是按压内眼角。那你看啊，这个会让眼药水通过鼻泪管进入口腔或者流到脸上，没有被真正的吸收利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过这种现象，对吧？就是如果你滴完眼药水以后，你感觉嘴里怎么有药味啊，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建议大家可以先将下眼皮拉开，像一个袋子一样的形状，把药水滴入其中，注意不要把药水滴到眼球上。然后你滴完之后呢，不要眨眼，并且立刻闭眼，然后按压内眼角2分钟左右，尤其是对于那些治疗青光眼的眼药水至关重要。研究显示，治疗青光眼的眼药水存在一定的副作用，例如呼吸困难、眩晕和疲劳等等，70%都可以通过按压内眼角避免，以防止这个药物啊通过我们的口腔被吸收，然后呢经过血液送达全身，会引起不良反应。还有一个就是药物贴片啊，切开来用，这也是剪开来用，这也是个问题。像有一些贴片剂，比如说有一些芬太尼透皮止痛贴剂，会通过特殊的结构，比如说叫储库型结构，缓慢的释放药效。您擅自的剪开这个药贴，会破坏掉它的结构，影响到药贴向皮肤输送药物的机理，会导致药物快速的释放，增大了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呢，喷鼻剂用完以后吸鼻子，这也是个坏习惯。有一些患者用完喷鼻剂之后觉得不舒服，马上就去吸鼻子，那么你吸鼻子会把这个喷剂啊吸到你的喉咙里，从而影响到药效。一般来讲呢，用这种喷鼻剂的时候最好是把它喷在鼻内壁上，而不是直接喷到鼻腔里，从而降低刺激。此外，还有些患者在使用喷鼻剂的时候会将另一个不喷药的鼻孔堵住，这个有可能会造成鼻内气压升高，而不利于喷剂到达所需要的部位了。另外一点就是用完滴耳剂不平躺。你看不少的患者觉得，哎，我用完这个滴耳剂就万事大吉了，就会马上起身去做其他的事情，其实这样反而会让药液提前流出去，没有办法进入到耳道的深处，从而影响到药效。
一般来讲，建

0: 滴完滴耳液后头偏向一侧躺一到两分钟就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用完吸入剂不闭气，这是来自于英国哮喘病护理部的主管介绍，很多患者在使用吸入剂的时候吸完以后不注意闭气，导致只有很少的药物到达肺部。那一般来讲，要在您开始吸气的时候按下吸入器，吸气5秒之后屏住呼吸10秒钟，给药物足够的时间抵达您的肺部。最后呢，一个影响到我们药效的一个习惯就是止疼凝胶用完以后不按摩。你看，出现关节疼痛或者是肌肉损伤的时候，我们会涂抹一些止疼凝胶来缓解，但是很多人涂完凝胶以后没有注意适度的按摩，这会使药物无法充分的吸收，影响到治疗效果。一般建议呢，在肌肉扭伤24小时后涂药，之后轻柔按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